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

0: 浙江原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原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原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浙江第一声。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2: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0: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3: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0: 体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赛场上挥洒的汗水，让每一次奔跑、跳跃都充满能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浙 BA 城市争霸赛，
0: 是和兄弟并肩看球的时刻，为进球欢呼，为逆转喝彩。
1: 获得揭幕战冠军的是杭州队，
0: 是拼搏向上的精神传递，是在运动中突破自我的成就感。
2: 希望大家看完浙 BA 能够爱上篮球，爱上运动，收获健康跟快乐。
0: 更是赛事与生活交融，让每一天都过得精彩。
3: 看完浙 BA 一定要逛逛市集，尝尝美食，然后去看一下浙江的美景。
0: 热血不分年龄，热爱可抵岁月。
4: 白天印花布，晚上抢篮板。
0: 浙 BA 让体育点燃生活热情，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

这个周末同样大家也要特别关注到的就是天气的变化。昨天是立秋哈，但是这个立秋呢跟入秋还不是一个概念。在气象学当中呢，说要连续五天的平均气温小于或者是等于22度才算是真正的入秋。所以在我的家乡这个东北啊，立秋之后哈、啊、真的是立竿见影，前几天特别热啊，我家人说都快热到40度了啊，就是确实在我印象当中很少有这么热的天气啊。但是一立秋，哎，这马上温度就降下来了，可以说是立竿见影。但是回到南方，回到杭州来讲，离真正的秋天还很远。前段时间啊，对于杭州，对于我们浙江的朋友来说啊，确实秋天很远，因为还热得很。就拿杭州来说，截止到昨天，杭州从7月14号以来的这一波的连续的高温天呢，已经是达到25天。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台风这个白海豚逐渐的靠近，高温将会暂时的退潮。像昨天晚上啊，大概这个10点多，11点钟的时候哈、啊，如果说那个时候你还在室外的话哈、啊，比如说在小区楼下散个步啊等等，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台风可能确实会对我们造成各方面的一个影响，这个影响已经逐渐开始了。像昨天晚上的这个时段呢，就是一个呢是温度啊就开始降下来了，晚上也没有那么蒸汽一样的那种感觉，特别闷特别热的感觉了。同时还伴有的就是比较大的风啊，平常热的时候你看那个树啊基本上是不动的，没有风，但是昨天半夜的时候基本上啊就在家里阳台都能听到那个风声。回到杭州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呢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雷雨时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的暴雨和7到9级的雷雨大风，夜里阴天有中到大雨，白天最高气温34度。那么明显的降温呢将会从明天开始，像杭州的话最高气温可能会降到30度以下。那像昨天呢，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所以台风呢会带来哪一些的风雨影响呢？大家也可以随时的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融媒体矩阵，比如说我们的官方微博大声，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等等，有相关的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短视频平台当中来给大家发布。当然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也可以提醒大家哈，咱们还是要做足各方面的准备啊。比如说这个家里阳台的这个花花草草啊、花盆啊，适当的都应该去挪回来了。还有呢，就是家里稍微的储存一些比较能够耐放的食品和饮用水，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呢，咱们家里门窗啊，大家也要借此机会检查一下，同时呢随时来关注我们的浙江之声广播，同时也关注我们的融媒体的矩阵账号，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啊这个相关部门的预警信息，尽量的减少出门。

0: 接下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当中说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它的中心位置呢，昨天午后进入到东海，然后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呢，它的位置是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80公里的海面上。当时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它的强度呢变化不大，可能略有增强。预计呢将会在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风力是13到14级，为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另外我们也看到国家防总昨天呢是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省防指昨天中午1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么稍后过渡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次的台风白海豚会对我省的风雨造成一些怎样的影响，而且这个台风它有一个怎样的特点呢？稍后的时间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来听一下浙江之声气象记者蔡吉康为此呢也是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听专家怎么说。稍后见。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浙江之声，动

0: 早上的9:16，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懂你周末。早上好，我是刘烨，接下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可能接下来会对我省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对气象专家的专访。
1: 台风白海豚昨天穿过琉球群岛进入东海后，途经海域海温较高，有利于它增强。从卫星云图上看，白海豚结构完整，眼区比较清晰，整体环流变得更大了，面积有近13个浙江那么大。昨天开始，我省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的风力已经逐渐增大。省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马新宇说，从外形来看，白海豚长得和此前登陆我省的巴威很像，强度强，环流尺度大，但白海豚对我省的大风影响会比巴威更持久。
2: 由于白海豚的移动速度会比较的慢，所以说10级以上的大风影响会比较的长。浙江沿海海面10级以上会有60小时以上，沿海地区也会有24小时以上的10级大风。
1: 具体来说，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今天到10号风力会逐渐增强至10到13级，其中9号白天到10号上午局部13到16级，内陆地区9到10号最大风力8到10级，高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1到12级。降雨方面，马兴宇说，强降雨主要集中在8号夜里至10号，温州、台州、宁波等的局地要防范特大暴雨。
2: 8号的沿海地区就会有大雨暴雨，局部的大暴雨。9号浙南和沿海地区的话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特别是在台州的东部和宁波的南部局部还会有特大暴雨。等到10号和11号台风等进入我们省以后的话，整个浙西地区也会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的特大暴雨出现。所以总结来说的，白海豚对我们省的整个降水时间会比较的长，而且强度也会比巴威要强一点。

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对浙江产生的各方影响，我们的记者一直在关注。那像今天呢，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今天早上的8点，其中心距离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4级。那目前呢，关于它的这个登陆地点也有相应的变化，可能是在9号的夜里到10号的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呢是12到14级。那么受到台风影响呢，浙江沿海地区的风雨还是比较明显的，像宁波、绍兴、舟山地区出现了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累计雨量最大为宁波宁海邱家站啊37.7毫米。另外呢，浙江沿海海面也出现了8到10级，个别地方是11级的大风，沿海地区出现8到9级大风，台州椒江的虾埠站啊是11级，这个风力啊是29.2秒每米啊，每秒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的沿海地区部分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夜里到十号，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有暴雨和大暴雨。台州、温州、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宁波南部局部有特大暴雨。十一号呢，浙西地区呢部分是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0: 目前呢，随着台风白海豚的步步逼近，我省各地，加强了地质深洪风险的隐患排查和整治，科学调控水库河网的水位，持续的做好防台的工作。那么详细情况，继续来关注一下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 上午十点多，位于台州黄岩永宁江下游的永宁江闸开闸放水，抢在台风来临之前提前降低永宁江水位，防止内涝。工作人员王金成说，
2: 24小时观测水位、水情、雨量的变化，根据永宁江闸和潮水的位置及时开关闸，控制闸门的高度，确保永宁江水位控制在一个安全水位。
1: 在温州乐清白石街道中前水库，工作人员正对大坝、内外坡、溢洪道、泄洪洞等进行全面检查，同时对起壁机、阀门及发电机组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来临之前能够万无一失正常运行。中前水库管理所值班班长梁宇说，
3: 我们提前进行了泄洪、腾空库笼，然后你接到暴雨预报后，我们加强巡查频次，24小时全天候值班值守，全程呢我们跟踪水情雨情，随时准备处置各类险情。
1: 此外，嘉兴市杭嘉湖南排工程长山闸、南抬头闸也开闸进行预排预降。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目前全省江河站都在警戒水位以下，全省各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大中型水库当前蓄水总量250多亿方，蓄水率为78%，较同期偏少6亿方。各地还针对山洪灾害、涉水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风险排查。在台州玉环青港镇台山村，巡查人员仔细巡查地质灾害风险点，查看边坡情况，并逐户走访周边群众，劝导涉险群众尽快转移。当地乡镇干部谢立强说，
4: 本次防台我们会调度机关干部、村干部、公安等多方力量，及时将涉险群众转移至避灾安置场所。
1: 在衢州衢江区各乡镇避灾安置点都已准备就绪，霞川镇集中避灾安置点里配备食堂，确保转移群众能随时吃上热饭、喝上干净水。霞川镇宣传委员吴康平说，
5: 我们的生活物资包箱里面呢，我们有配备了脸盆啊、水杯啊，还有全套的洗漱用品、床上用品的这个枕头、夏凉被啊等等一系列。
0: 欢迎持续来关注浙江之声，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浙江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台风白海豚在8月8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6点钟，位于温岭东南方向约54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的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受白海豚的影响，目前我们看到东海海域风力10到13级，部分海域13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附近海域可达16级以上，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风力10到13级，局部13到16级，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防汛防台形势严峻，省气象局已发布台风警报。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台风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于8月8号实施，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联合指挥体系，打足提前量，坚决果断扩面转移受影响人员，以顶格标准全面抓好各项防御应对举措落实，坚决筑牢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安全屏障。

稍后的时间您可以持续来关注浙江之声 FM 101.6， 同时呢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浙江之声的融媒体矩阵，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大声，同时也可以锁定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那么详细的关于台风的动态消息呢，我们也会及时的为大家刷新。

0: 北京时间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

0: 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0: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1: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早上好，我是刘烨，再次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相关情况。那目前来看呢，根据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昨天的这个预计啊，白海豚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最大的可能呢是在9号的下午傍晚啊到10号的早晨啊，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浙江之声我们的广播节目，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大声微博，还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抖音等等的直播。那关于这个白海豚，我们对它了解多少呢？接下来来说说这个白海豚。可以说它是一个耐力型的台风啊，生成已经超过10天了，经历了5次的掩蔽置换，3次加强为超强台风，所以说它是一个耐力十足的选手。那目前呢，我们看啊，其实在昨天呢，我们也看到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的一个解读啊，基于当时的这个气象分析呢，从云图上来看，它的结构还是很完整的。昨天包括今天早上其实也有一个相关的话题啊，就是白海豚的面积相当于13个浙江。因为从昨天的这个云图上看呢，白海豚的结构完整，眼区是清晰的。那么由于干冷空气的卷入，当时的西侧环流减弱，那么它的眼区附近呢出现了大片的空心区域，不过整体的环流变得更大了。所以呢气象分析师据此来预计啊，它的面积接近13个浙江省那么大。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白海豚的走向，它是否会深入到内陆，或者说会不会北上呢？那从昨天我们也看到央视新闻一加一，包括这个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等等各方的预计啊，预计呢它在登陆之后呢将会深入到内陆，给浙江、上海、江苏、福建、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等10余个省份会带来风雨的影响。

那目前我们也关注到它关于这个北上的一个相关的行程，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白海豚的走向它也是时时刻刻在变化着。那从昨天的央视新闻一加一的这个分析来看呢，它的走向可能有两种路径啊。第一种可能是偏西行，11号到12号可能会移到像这个赣鄂皖交界附近地区啊，这是昨天晚上的一个预计，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停留。然后13到14号呢，它和北方的冷空气一块儿再一结合，可能会给山东、河南、京津冀这一带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么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它直接登陆以后啊，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那么11号到14号呢，向江苏、上海、安徽、山东、京津冀可能会带来一个比较强的降水。总之呢，它登陆以后的这个影响可以看它的这个路径目前还是在进行变动当中，而且它的时效还是比较长的。当然这个预计呢也是包括它的预测呢也是时时刻刻在变化的，所以它的不确定性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关于它造成的影响，其实目前我们看全省包括各地呢也都在做着各方的这个防范的措施啊。像专家也说，白海豚呢是一个长跑型的选手台风啊，已经是10来天了，马上要登陆。那么在它的这个应对上面有几点要注意，一个呢是沿海地区，像我们浙江啊、福建啊，特别要注意像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就是它如果走内陆，深入内陆之后呢，深入到这个内陆之后，它的不确定性还比较大的情况下，那周边各个省份同时都要增强防范，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另外第三点值得关注，就是深入到北方之后，它可能带来是一个比较极端的降水，特别像以前我们可能像气象专家特别提到的这个杜苏芮一样啊，可能会造成像京津冀比较强烈的降水，造成损失。所以基于这些特点，目前呢气象的研判也是时刻在关注，有可能它的破坏潜力也是比较大的。所以从应急预案的角度来说呢，从这个风险隐患排查的角度来说呢，各地都应该加强防范。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要避免这种侥幸的心理啊，尤其此刻可能在杭州的朋友啊感受的并不是特别强烈，目前来看好像是一个这个阴天有风的状态。目前我们也看到直播间外啊，就是比较高的大概4-5层楼高的这个树啊，摇摇晃晃，就说明还是风比较大的，应该能够感受到早上出来的时候温度也没有那么高了，所以这也是台风带来的一个相关的影响。那这个周末呢，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啊，能够没有特殊的事项的话呢，尽量咱们就宅在家里啊。如果说外出的话，要随时来关注一下气象的变化、台风的走向和动态。

目前来刷新一下，像这个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啊，我们这样之声收到的各方的消息，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大声微博啊，第一时间我们也发布在我们的官方微博大声上面。

接下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8月8号早上6点是位于温岭东南方向约54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到10号的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受到白海豚的影响，东海海域风力10到13级，部分海域13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附近海域可达16级以上，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风力10到13级，局部13到16级，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防汛防台形势严峻，省气象局已发布台风警报。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台风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止决定于8月8号，也就是今天的10点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御台风白海豚，浙江在行动。在官方微博上啊，我们浙江之声大声的微博也有这样的一个话题。那目前我们也看到了各地也在积极的应对。其实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呢，我们不断的在刷新相关的这个防御措施的一些动态。那除了像早上的时候您关注浙广早新闻或者我们浙江之声的节目，也会看到我省各地在加强地质山洪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当中呢，也是持续在进行的，同时呢也在科学的调控水库河网水位，持续的做好防台的工作。可以说浙江各地呢也是在闻风而动，落实落细各项举措。像昨天中午呢，11点钟左右啊，瑞安各类的水库山塘陆续开启了预排预泄的工作，来充分的进行库容的一个准备，迎战可能到来的这个相关的风雨考验。那整体来看呢，温州多个水库开闸预泄。那么在乐清呢，在昨天的中午开始啊，乐清市区的7座立体停车楼共计2511个车位免费的向市民开放，让大家的这个爱车呀能够上楼躲避风雨，直至台风警报正式解除。像市民刘女士就把这个车停在停车楼的3楼，她说这个车上楼啊要比停在路边安心多了，当时看到免费开放的通知马上就开过来了。乐清市城投集团工作人员也安排了相应的人手，引导车辆有序的分流。相比地面停车场和地下车库，立体停车楼结构比较稳固，地势也比较高，不仅能够有效地抵御狂风的侵袭，同时也能避开这个树木的倒伏或者高空的坠物和低洼积水的地方。而在温岭呢，也有很多这个党员干部或者是志愿者等等共同筑牢沿海的防护墙。其实说到这个温岭石塘镇三面临海，历来也是台风登陆或者可能会影响的一个高频的地区。那么地处金沙滩海岸线的金沙村也是一个风浪的前沿。那么金沙村党委书记孙金波就带着党员志愿者们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争分夺秒地筑起了防线。沿线的20多户商家，包括民宿的老板啊、志愿者呀、等等，一起扛起沙袋堆在商铺外的玻璃门口，门窗外呢也是架挡了非常厚实的木板，防止海水淹进来啊，也防巨浪震碎玻璃。可以说各地啊都在紧急行动。稍后一小段宣传之后，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浙江之声。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这里是浙江之声，接下来关注这个台风白海豚，特别要提醒大家，特别要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刷新。您可以关注浙江之声我们的广播节目，在杭州可以锁定 FM101.6， 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抖音等等啊，融媒直播以及我们大声微博啊，这是浙江之声的官方微博。那么相关的关于台风的最新动态，我们也会随时来给大家刷新。再次提醒大家，这个一个呢，我们做足这个防台的相关准备工作啊，比如说户外的车辆，咱们把它停放到高处，提前准备一定的应急的物资啊，以备不时之需。如果来了强风暴雨，那么尽量减少外出，同时各地也要积极的配合当地政府的转移指令，我们确保自身的安全。因为这次白海豚呢，可以说来势汹汹啊，它风力比较强，雨量比较大，同时呢，像江河湖海的这个水位可能会迅速的上涨，水流是比较急的，地岸也比较湿滑。所以再次呢提醒各位啊，特别要远离山塘水库等这种水域啊，同时也不要去观浪，也不要就是随手拿手机拍照啊，下水捞鱼等等，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也请您及时关注泄洪信息啊，及时的来进行转移和撤离。另外施工方面特别要注意全面排查像塔吊啊、脚手架呀、围挡啊、板房等等设施的安全隐患，提前进行一个加固，同时呢清理高空的易坠落的物体。那台风影响期间的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的相关措施，确保安全。

好，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早上好，我是刘烨。那各地的这个动态的关于这个台风的影响的情况是怎样的啊？各地网友包括我们的听众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留言。那目前我们也关注到像这个今天早上啊，也就是稍早之前，宁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二级，同时呢，台州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二级，还有这个温州啊，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二级，这是在今天早上啊，各地发布的相关动态。那么另外呢，受到台风的影响，温州园博园临时闭园。还有受到台风的影响呢，像8月8号温州机场的部分航班取消，详细情况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大声微博。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截至到8月7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22点，8月8号就是今天啊，温州机场取消航班，预计是

0: 赛事来关注这个台风最新的动态和进展。各地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啊，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来留言。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台风相关的这个雨水啊、天气的影响，大家也可以互通有无啊。但是在今天的最后一段时间啊，现在是9:56，还是要给大家再送上一波专属的福利。尤其是跟我一样啊，长期的可能会眼睛，比如说视疲劳，或者是眼睛比较干、比较酸胀啊，眼睛比较干涩，或者有的时候会看东西比较模糊、流泪的朋友，因为这波专属福利是专门给我们的啊，我已经试过了，大家也可以来尝试一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可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这次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好视力。因为这次给大家的福利还是非常宽泛的，没有什么人数的限制，大家都可以去放心体验。4008331912电话先打起来。尤其是这个眼睛经常会有视疲劳的，或者有的时候看强光看到光比较怕光的，或者一吹风就流眼泪的严重的话呢，可能这个眼神啊，这个一年是不如一年了。有的时候看会儿手机就容易模糊，或者好像眼睛上有一层雾一样，有没有？这个纯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不便，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质量了。所以这个时候真心建议您能够跟我们一样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其实我们身边的同事啊，这个体验装很多朋友都已经用了，并且呢亲自啊打电话购买。因为确实尤其像我们长时间对着电脑，蓝光的电脑啊，眼睛确实会有模糊。有的时候我发现看时间长了，眼睛会看东西啊，就是看我那个方案的字都有的时候看不清了。所以这个时候贴一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哎，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环节。因为这里面有这个中草药的成分，用料也是很讲究很扎实的，同时还搭配国家专利促渗的技术，就是让它能够加快吸收。所以贴完之后大家感受还是比较明显的，眼睛比较干模糊酸胀的感觉是有所缓解，再来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都清楚很多了。所以如果说您没用过，不妨试试拿回去贴几天感受一下。接下来是10分钟之内，现在是58分啊，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的，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以及安神助眠的健康枕。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4: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以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我省靠近，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8号下午开始呢，沿海地区是有大雨暴雨，局部有大暴雨。目前呢，全省已经启动了二级防台应急响应，也请大家持续的来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刷新。提醒大家，户外车辆停放到高处，提前准备一定的应急物资，强风暴雨时段尽可能的减少外出，积极配合当地的转移指令，确保自身的安全。白海豚来势汹汹，可以说它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的这个水位也是会快速的上涨，水流比较急，堤岸也很湿滑，所以恳请大家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不要拍照，不要垂钓，不要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也请您及时关注泄洪信息，及时的转移撤离。施工方面的单位也要特别注意，这次呢白海豚来势汹汹，那么各施工单位呢也要全面的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的易坠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的措施，确保安全。同时也要提醒运输企业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运营车辆的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部位，台风影响期间

外动态来刷新一下关于这个台风过地的这个防御措施啊。目前我们看到张之声的记者发来消息说，宁波市交通运输局今天上午发布消息，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宁波市公交集团城乡公交、东方巴士、公运公交所属山区公交线路以及东钱湖旅游观光线路是于8月8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14点，下午的2点全线暂停运营。

另外我们也看到张之声的记者从天台县防止了解到受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结合李石门水库当前的水情研判决定呢，在今天的10点起，李石门水库通过开启泄洪洞预泄，下泄流量约170立方米每秒。同时提醒当地的群众游客不要靠近溪流水岸，停止沿溪钓鱼等涉水的活动。同时呢，当地也在提醒涉水工程停止施工，并且提前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确保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欢迎张之声的记者发来消息说，记者从台州市教育局获悉，从8月8号开始到本次台风的影响结束之前呢，那么台州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的研学实践托管服务以及教研师训以及学生的军训学生的体育赛事活动等等，一切线下聚集活动暂停举办，妥善安排留校师生的生活保障以及安全管理的工作。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加强家校联动沟通，提醒家长也同时落实监护责任。学生在台风期间非必要不外出，居家注意安全。

0: 关于更多的台风的动态刷新，你可以随时来关注这样之声我们的广播节目，在杭州可以锁定 FM101.6， 同时呢也可以来关注这样之声的视频号、抖音等肉媒体矩阵，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大声这样之声的官方微博，我们记者收到消息也会第一时间来发布。当然各地的这个动态呢，你也可以随时来告知我们，就是当地的这个天气状况怎么样呢，是否已经开始受到影响了，您在哪儿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留言打卡。那此外呢，在今天早上我们这样之声记者也收到消息，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今天发布公告，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为了确保大家的游览安全，像这个天一阁白云庄浙海关旧址将于8月8号，也就是今天开始暂停对外开放，所有线下的文旅活动也同步停止，这一切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出行和出游的安全。
1: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6 浙江之声。就在此刻啊，刚刚注意到这个窗外已经是暴雨倾盆。此时此刻呢，也是受到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也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特别注意安全。就是在这个直播间里啊，我戴着耳机，然后现在都已经似乎是隐隐的听到这个暴雨的声音，透过直播间的这个窗外啊，也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个偏白的这种现象的雨柱啊，像一条直线一样的这个雨柱，就说明这个雨下的非常急非常大。此刻特别提醒在杭州此刻路上的朋友，车友朋友特别要注意安全，雨天行车减速慢行。当然路上有什么样的突发状况，也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

关于这个台风的动态的消息，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这样之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大声微博。像今天早上我们也看到啊，在大概八九点钟左右呢，像温州啊、宁波呀、台州啊、舟山啊，都停升了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二级。另外呢，在这个今天十点钟，在今天十点钟呢，我们张之声的记者也特别发来消息啊，大家也可以应该关注到了，浙江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二级。预计呢，这个白海豚呢将会继续以每小时大概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变化不大，或者可能略有增强啊。目前的预计呢是将会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届时受到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呢，东海海域风力有10到13级，部分海域13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附近海域可能达16级以上。另外我们也看到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的风力可能达到10到13级，局部13到16级。那另外我们看到浙中南和沿海地区呢是有暴雨和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可以说防汛防台形势严峻。目前我们也看到省气象局已经发布了台风警报。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台风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上省防指，目前我们看到省防指决定于8月8号的10点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那相关的情况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大声微博。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1: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0: 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5: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上午好，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10:32，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刘烨，接下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我省靠近，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8号下午起，沿海地区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当前全省已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请大家持续的关注台风最新动态。另外，浙江之声也特别提示大家，户外车辆停放到高处，提前准备相应的应急物资，强风暴雨时段尽可能的减少外出，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的转移指令，确保自身安全。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将会快速的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恳请大家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不要拍照，不要垂钓，更不要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而如在水库下游，也请您及时的关注泄洪相关信息，及时转移撤离。同时呢，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各施工单位也要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的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落的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的措施，确保安全。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也请各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的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的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的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以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消除风险隐患。台风来临，各类室外大型集会和户外施工作业项目要及时暂停，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高空建筑物、户外广告牌、塔吊等防风加固工作，危化企业要确保排水设施通畅，各类危险物料安全，做好风险防控措施。

好的，10:36，这个时候也给大家再送上一波福利。上一个时段福利错过的朋友，接下来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20周年庆，特别给大家准备了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这次是放开权限，没有限制，大家都可以去有这种眼贴的体验特权，都可以额外领到我们周年庆的专属礼包。400-833-1912，各位的先尝试电话打一下啊，有可能比较热。400-833-1912，尤其是适合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眼睛经常会干涩，眼睛经常会觉得酸或者怕光啊，迎风流泪，等等啊。各类的一些眼部不适的问题，尤其是现在我们经常看手机，刷短剧，眼睛确实长时间看手机就会觉得重影模糊，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真心建议大家，您不妨试试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其实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贴过，都试过，尤其是中午的时候，稍微啊，小憩大概10-20分钟的时候，我们用一下这个，中草药成分。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搭配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啊，能够让它在短时间内加快的吸收，所以大概10几分钟就可以了。贴完之后，哎，眼睛就比较清爽，看东西也不再那么模糊了。尤其是我们长时间对着蓝光、对着电脑屏幕啊，就会发现贴一会儿之后，哎，眼睛就有好很多缓解。当然，如果也有很多朋友没有用过也没关系，因为这次呢，好视力20周年庆，给大家特别希望您能够体验一下啊，您可以拿回去先试贴一下，感受一下。趁着这次周年庆的活动，接下来现在是39分，快39分了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的朋友，咱们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先试用，再放心啊购买，同时呢，额外的再送您周年庆的专属礼包。这个礼包当中也很丰富啊，有豪华的收音机，也有帮助你有一个好睡眠的安神助眠健康枕，更重要的是配合我们蒸汽眼贴的这个效果，我们还给您带来了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都是对我们眼睛特别好的，搭配使用啊，效果更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可以说这次的福利啊，人人有份。其他方面的消息也和大家共同来刷新，看杭州。其实在这段时间啊，整个8月，杭州的这个演唱会的市场其实还是蛮火热的。像这个昨天啊，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啊，像这几天也是刷屏的孙燕姿的演唱会，10月9号和11号啊，将会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也就是我们大莲花连唱2晚。其实也是一个情怀杀啊，因为这也是孙燕姿时隔多年之后在杭州开唱，也是这轮巡演当中最受关注的一站，因为又是金秋10月，大莲花的日落时分，可能要想起那些熟悉的旋律了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就是比较稍微早一点的啊，就出道那会儿的他的歌，比如说《绿光》啊、《遇见》啊等等。然后这次的演唱会确实也很火啊，杭州站的这场演唱会确实火，大卖的页面上看了一下，想要看的人数就将近100万了。其实我还没有印象，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印象吧。2014年的9月份，那个时候才刚刚出道啊，首次来到杭州啊开演唱会，这是上一次他在杭州开个人演唱会。算下来已经是10多年的时间了。其实从8月开始，像萧敬腾啊、李健啊、谢霆锋啊、王嘉尔等等实力唱将也已经把杭州的演唱会排上了日程。可以说目前从8月到11月，杭州的演唱会排期几乎是没有空档的。那这座城市正在用一张接一张的这个门票哈、确实是不负演唱会之城的名号。秋天的奶茶喝了，秋天的第一场票抢过了吗？
同样还有一个隐藏的彩蛋给到大家，如果说您对杭州比较了解的话啊，或者是老底子杭州人，可能真的不一定能关注到这个细节。这什么细节呢？是几个字啊，杭州西湖，您好游客。这是在西湖，要说西湖逛这么多年了啊，经常就去西湖，有的时候就是没事儿逛一逛，有的时候是外地的朋友来要逛。其实我至今都没有发现，跟我一样，如果你不仔细不低头，可能就会错过这几个字。在杨公堤尹秀桥附近啊，就是非常普通的一段，应该说是鹅卵石的路面上藏着这样的玄机。这玄机就是四个字，您好游客。其实在它不远处呢，还有杭州西湖这几个字，这几个字呢是一颗一颗的鹅卵石给拼出来的，所以你不仔细看真的容易忽略，每个字大约就是一只脚那么大啊，黑色的小石子，然后是浅色的纹路啊，浅色的路面，经过多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啊，其实现在看依然是非常清晰的，而每天从这里经过的游客

还不在少数，但是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没有注意到脚下的路暗藏玄机，这到底是谁带来的这份问候呢？其实要发现这一点是一位网友啊散步的时候偶然发现的，然后就在社交平台上就发了帖子，说去散步在杨公堤这段路发现真诚的问好，不知道是哪里的哪位工人，哪天出于什么样的心情用这小石子拼出这句话呢，我看见了也祝你好。就这样一段帖子发出来之后呢，引起了全国各地网友的讨论啊，也有像广东的网友说，哦，作者好深奥啊，而我只是感动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工人，他或男或女在铺路的间隙玩心大发，拼出了您好游客。他此刻不在乎早点收工休息，也没用空闲时间发呆摸鱼，而是选择了散发一些半永久的善意。其实无论是这个网友的发帖，还是后面的跟帖的网友，就是晒出的这个小细节的鹅卵石的小细节，但实际上都没有留下这个到底是谁，也就是说这个作者的名字。所以到底谁留下的呢？西湖风景名胜区的城市管理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说，确实这段路是他们来养护的，但这些文字是某一位养护人员铺设过程当中啊留下的一个小巧思，但确实时间很久了，已经没有办法确认说具体是哪一位的养护人员完成的，也确实很难找到一个非常精准的施工时间了，但这句问候一直留在了西湖边。其实像这种铺路的方式啊，这种铺地方式比较传统，其实在西湖景区啊或者其他公园里都可能会看到一些看似普通的道路，但是呢比较平常的一段路，但是在能工巧匠的手里啊，有善意的人的手里，可能就变成了一处能够留下来的，同时也是隐藏的一段风景。下次大家在走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可以发现一下，在杨公堤一座桥附近的鹅卵石的路面上藏着您好游客这几个字。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0: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观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这个作业量啊，还有说孩子们相对在暑假可能看书看的比较多啦，然后还有看这个电子产品比较多啦，还是需要给他好好的休息一下，让他重视一下眼健康。因为很多小朋友在遇到眼睛有不舒服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动作可能就是揉眼睛，还有呢就是频繁的眨眨眼睛，这样的方式来缓解眼睛的疲劳。真的不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千万要重视，说明他的眼疲劳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就推荐大家可以使用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专门给孩子研发的眼贴，精选桑叶、菊花等等十多种的天然草本，也就是一贴之后，它可以代替他揉眼睛、眨眼给他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舒适感啊，可以让他瞬间的缓解视疲劳，你就会发现他的眼疲劳、揉眼啊，这样都减少了，眼睛会更加清亮、更加有神了。那我们这个好视力呢，其实都不用说它是什么品牌，它真的是一个响当当的大品牌，26年了，给孩子用特别放心。我们今天特别给孩子们申请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购买的，就能够领到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体验装。那如果咱们是前100名打的话，那就更加幸运了。给孩子们送一大盒的叶黄素指引，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酸酸甜甜的，孩子会特别喜欢。每天赠送100份，所以拨打我们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2: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3: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10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0: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4: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0: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7: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8: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
6: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9: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6: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10: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11: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9: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11: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5: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一

0: 声，浙江第一声。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在周末带来的特别节目，我们首先为您关注一下关于台风的最新消息。那么关于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连线下本台气象记者小蔡，请他做一下介绍。小蔡你好。
2: 主播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现在正在省气象台的预报室啊，给大家带来最新的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那最新关注到的是它的位置，那截止到今天的10点钟的时候，它已经来到了距离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的东海洋面上。目前它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是一个强台风的一个级别。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可以在预报室的这个大屏幕上看到它的最新卫星云图，白海豚的云图啊，可以给我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它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台风，白白胖胖的，它整个云气的环流非常的庞大。那此时此刻呢，它的西端的这个环流云系已经影响到了舟山、宁波、台州一些沿线。我们可以看到它白色的这个螺旋云带已经源源不断的甩上我们的大陆哈。此外呢，从这个红外增强的云图我们可以看到，白海豚核心的对流非常的强，但是由于昨天夜里的时候吸入了大量的干冷空气，对流呢相对来说是有所减弱的。大家可以关注到哈，它的中心附近的最大的风力从昨天的15级目前是降在了14级，但是还是一个强台风的一个等级。那接下来呢，大家可能会很关注的是它未来的走向究竟是如何呢？那我拿到了气象部门给我的一个最新的路径预报，台风警报。那这里是这么讲的，说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可能于9号的夜里到10号的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预计是12到14级，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在这样一个预报结论里面，给大家解读3点哈。第一个解读是什么呢？我观察到它的移速变慢了，目前它的移动速度是每小时10多公里的速度，这相比之前登陆我省的这个巴威台风来说，它的移动速度是减慢了。为什么目前它的速度这么慢呢？我也从专家那边了解到哈，因为进入到东海之后，副热带高压进行了一个减弱和断裂，那对它的引导气流是有所减弱的，移动速度就开始减慢了。那第二个解读到的是什么呢？目前来看呢，是可能于9号的夜里到10号的早晨登陆。那这个登陆的时间呢，和之前的这个预报相比呢，它更加的推迟了。原先是说9号的下午到10号的早晨，所以说这次台风可能又要是后半夜来登陆了。第三个解读是什么呢？登陆后它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那之前的预报呢是说，登陆之后呢是向往西走的。那这次呢又是西偏路径，和巴威台风非常的相似。那大家呢也比较想了解到的是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台风的外围环流呢已经影响到了沿海地区，没错，此时此刻呢沿海地区的风已经增强到8到11级，特别是关注到雨，这次的这个螺旋雨带非常的强势，今天上午宁波地区的雨非常非常的强。那截止上午的9点钟，近一小时最大的降雨量是出现在宁波的宁海的蓝丁村，达到了82毫米，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降雨量的数据。那此时此刻我们也可以关注到哈，新昌、天台、奉化、宁海、鄞州这5个地方是发布了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可想而知当地的雨现在是非常的强劲的。那这里要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要待在安全的室内。那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像之前我们的抗台报道中我也是反复强调了哈，这台风的云系有一个特点是它是螺旋云系，是从海上不断的源源不断的往上涌的，可能此时此刻没有雨，可能是风平浪静，但是下一秒马上就会暴雨来袭，所以说侥幸心理不能有。此外要关注到的是第二高级别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是永嘉、仙居、临海、北仑、象山、定海、普陀这些地方目前正在发布的是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那大家来关注到最新的省气象台的预报的结论吧。 那预计呢，今天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一直到十号，阵风会逐渐增强到10到13级，其中九号的白天至十号的上午，局部是13到16级，内陆地区是9到10级，大部分地区的最大阵风可达8到11级，高山和江河的湖面也会达到11到13级。那降雨呢，目前是这样预报的，今天白天沿海地区是一个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从今天夜里开始到十号，降雨是明显增强，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是暴雨大暴雨，其中台州、温州、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宁波马南部这些地方局部会有特大暴雨。那么这样的一个降雨量呢，大家就会和之前的台风巴威进行一个对比。那气象专家告诉我呢，目前来看，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降雨影响要明显大于巴威台风。那大风的持续时间呢，和巴威呢，有点类似，可能会比它稍微强一点点。预计呢，全省沿海地区沿海面10级以上大风的持续时间可以达到60个小时以上。所以说呢，这个台风对我省的影响是非常明显，并且可以说是严重的。那今天可能大部分地区，或者说除了沿海地区之外，很多地方还是风平浪静，或者说是大太阳的。但是随着台风不断的靠近，天气会开始变得恶劣，尤其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一啊，这两天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大家呢，最好今天开始要进行一个准备，比如说抗台的物资，大家最好呢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我们可以梯次的进行一个预防，比如说沿海地区今天咱们就不要出门了，其余地区呢，大家呢也最好能够调整好时间。那从明天开始呢，大部分地区最好都要普通的市民就要待在我们安全的室内进行一个抗台的准备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从省气象台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那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也会给大家密切带来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我省靠近，预计的降雨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那今天下午起呢，沿海地区会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当前全省已经启动了2级的防台应急响应，请大家要持续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户外车辆停放到高处，提前备好应急物资，强风暴雨时段尽可能减少外出，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的转移指令，确保自身安全。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呢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恳请各位市民要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要及时关注泄洪的信息，及时转移和撤离。另外呢，第13号台风白海豚风力强，雨量大，也要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的建筑物，清空高空易坠物料。台风影响期间呢，要落实停工和人员的撤离措施，确保安全。另外，请各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运营车辆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呢，及时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7: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
10: 11:15，
3: 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 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在双休日带来的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那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目前高铁机场的出行情况又是如何呢？本台记者方梦玲前方带来的最新报道。方梦玲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那目前来讲，这个高铁机场的出行情况又是如何？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今天呢，台风白海豚对杭州机场的运行呢是暂时还没有影响的。那根据机场运行指挥中心的预测呢，台风白海豚将在登陆后对杭州机场运行产生较大的影响，也就是从明天下午开始，外围天气可能逐步影响航班运行，那部分航班呢可能取消或者延误。那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台风主要影响华南及东海沿海方向的进出港航班，那请广大旅客出门前呢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如果有疑问呢，可以拨打晨运航司电话或者拨打杭州机场的客服热线0571-96299。那另外呢，我从上铁集团了解到，计划是对今天到明天的衢九铁路、沪昆铁路、蛟永铁路，还有明天到11号的徐宁铁路、永津铁路，明天到12号的京津铁路，明天到13号的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那还是提醒大家啊，大家出行前呢，还是要提前看好自己买的票是否已经停运。那另外提醒，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到列车票乘车日期后的30天内，都是可以在12306办理退票手续的，或者到车站直接退票，这个呢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以上呢就是目前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感谢孟琳从前方发回的报道。那么我想暑假的时候呢，很多家长、很多家庭提前都计划好了，比如说买好机票、高铁票要外出。那刚才也说了，如果从杭州出发的，那么在台风登陆之前的航班基本上没有影响，但是你要时刻关注，比如说你是飞往华南地区的或者东海这一带的，要出境的，你一定要时刻关注机场的最新的消息啊，关注这几个 APP 啊，或者机场的公众号等等的。那包括高铁也同样也是如此，大家内心也都很忐忑，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地度过这个白海豚过境的期间。

0: 点。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0: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1: 好，刚刚呢有网友啊发消息到我们的平台问说，这个薛之谦演唱会取消了吗？那其实我们拿到的最新的消息呢是，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为了保障大家的人身安全，薛之谦的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杭州站取消了今天和明天的场次啊，8月8号、8月9号两天的场次都取消了。那么关于退票及补偿事宜的相关细则呢？这个主办方以及巡演官方账号到时呢会进行公布，那么他们也会极快的做好善后工作啊，大家继续关注相关的官号就可以了。那我们听首薛之谦的歌吧，弥补一下歌迷们今天可能就不能够出行临时改变，因为本来台风天最好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那么关注白海图，我们来了解一下杭州的具体情况。受到白海豚的影响，预计呢今天啊，上城区、西湖区、拱墅区和滨江区所有的街道，从今天下午起呢，风力会逐渐的增大。夜里到后天上午的最大东北风呢，是平原地区8到9级，江河和江湖水面是10到11级。今天下午到夜里有中到大雨，局部短时暴雨，明天后天有大雨到暴雨，所以一定要注意防范大风对在建工地、农业和园林树木的不利影响，并且注意降水的不利影响。
0: 北京时间11: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浙江第一声。

前呢，台风白海豚的外围已经开始影响浙江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宁波啊，宁波目前所有景区临时关闭，山区公交因为台风已经全线停运了。从今天早上10点钟开始啊，宁波所有全市的旅游景区和旅游新兴业态临时关闭，各类户外的集体性文旅活动一律取消或者延期举办。全市校外的艺术培训机构暂时停止线下的教育活动。另外呢，宁波市的公共交通集团城乡交通、东方巴士、公运公交所属的山区公交线路以及东钱湖旅游观光线呢，在今天下午2点钟开始全线暂停运营啊，请大家要及时转告。另外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浙江之声的微博大声啊，此刻呢有一个慢直播，镜头是直击白海豚的啊，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

另外呢，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我们再去舟山看一看。为了方便市民群众在台风期间停车避险，从今天上午开始9点钟开始，舟山全市的本岛区纳入千岛停车管理的路内公共停车泊位以及停车场是暂停收费的。台风期间免费停车，恢复停车收费的时间另行通知。那么千岛旗下，比如说在新城、在定海、在普陀都有，只要是在千岛停车管理的这个路内公共停车都是免费的，大家一定要把车辆给停好了。同时呢，台州市也暂停举办聚集活动、线下的教育活动，跟我们刚才播报到的宁波类似，各类学校包括幼儿园的研学实践，这个托管管理、教研培训、学生军训、学生体育赛事等等一些聚集性的集体活动暂停举办啊。另外呢，校外机构也暂停举办这个学生呢在台风期间非必要不外出，居家也要注意安全了。

0: 浙江原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原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原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舒北北，
4: 哎，舒圆圆，哎，
2: 舒北北和舒圆圆的
4: 公益广告时间，
5: 公益广告时间。
6: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3: 哟，这么大手笔！
6: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五点背单词，自律姐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7: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8: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
7: 我太难了。
3: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9: 那是谁的错？
3: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5: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3: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6: 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
5: 还有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3: 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9: 笑脸，
3: 最需要的是
9: 好玩。
3: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

0: 最真实的，
1: 最真实的好，
2: 哈哈好。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4: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5: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那根据温州市的最新消息啊，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梯次实施五停工作方案。目前呢，在温州全市已经启动了防台二级应急响应，城区呢将按照梯次实施五停，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和停运等等。那么温州市水利局、气象局在今天早间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的预警，根据省气象台未来的降雨预报，预计今天到明天早晨的8点，永嘉县月清市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所以也发起了这个蓝色预警啊，提醒大家注意了。
3: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5: 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我省靠近，预计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以及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那8号下午起的沿海地区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当前呢，全省已经启动了二级防台应急响应，请大家要持续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户外车辆停放到高处，提前备好应急物资，强风暴雨时段要尽可能的减少外出，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的转移指令，确保自身安全。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恳请各位市民要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要及时关注泄洪的信息，及时转移撤离。请各施工单位要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搭建的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物件。台风影响期间要落实停工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请各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运营车辆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以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渗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台州市今天早上8点率先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发布了告全体市民书，要求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配合避险转移。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害应急预案和台风预警有关工作方案，经过研判啊，浙江省防止也决定在今天上午把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二级。那么另外我们也看一下最新的海洋预测预报显示，这一次白海豚影响期间不是天文大潮，风暴潮影响还好，预计不会到红色预警。那届时宁波、台州、温州风暴潮预警级为橙色，舟山风暴潮预警级为黄色，嘉兴风暴潮预警级为蓝色。那海岸的话呢，和巴威时比较类似啊，目前进入到了红色预警。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2: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跟台风白海豚相关的消息。中央气象台首席播报员许应龙介绍，目前呢强度可能会再度减弱，登陆前啊，这是因为白海豚环流大，消耗巨大。那么它生成十天内经历过五次的眼强致幻，进入到了生命史的最后阶段。那么另外在登陆前，台湾岛呢将截断部分的季风水气输送，也有利于它的强度减弱。对于这次白海豚影响来说的话，浙江上海均处于比较危险的半圆内，像明天两地或被大暴雨覆盖，浙江的台州宁波的部分地区呢可能有特大暴雨。另外了解到温州市城区梯次实施五停工作了，刚刚我们也介绍了。另外呢，温州机场也取消了航班，预计呢一共是41架次。受到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截至到昨天晚间的11点，8月8号温州机场取消航班的次数呢是有41架次，其中进港32架次，出港9架次。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2: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哦！
0: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浙江第一声，
3: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胜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1: 好，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呢，正在向我省靠近，预计呢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那么在8号下午起，沿海地区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当前全省已经启动了2级防台的应急响应，请大家要持续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户外车辆停放到高处，提前备好应急物资。强风暴雨时要尽可能的减少外出，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的转移指令，确保自身的安全。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呢快速的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恳请大家呢要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要及时关注泄洪的信息，及时转移撤离。另外，邀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的搭建的建筑物，清理高空的易坠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要落实人员的撤离措施，确保安全。也邀请各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运营车辆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的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以及山区的路线，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刚刚关于温州机场和宁波机场停运航班的最新的消息。温州机场呢是取消航班，预计41架次。截止到昨天晚间，我们看到对于今天8月8号的温州机场的取消航班呢，有41架次，其中进港32架次，出港9架次。具体的航班呢，大家要随时关注啊机场相关的 APP 以及公众号的最新的消息。另外，宁波机场也发布了最新的消息啊，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那么在今天晚间的11点半开始停止航班的运行了，明天全天都是停止运行的。后续恢复期间呢，会根据台风的动态和影响另行公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节目以及大声微博啊，都会发布的。那么这是来自台风白海豚的最新的消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时段全天也都会实时为大家关注。
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1: 给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100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这是26周年的大庆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3: 头像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12:15。
1: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截至目前，台风七级风圈已经到了我省沿海。风影响方面，预计最大风力出现在今天的夜里到明天。其中呢，沿海海面最大可达12到14级，沿海地区以及高海拔山区最大呢是10到11级的阵风12级，内陆平原地区呢最大9到10级，阵风11级。那么省防指已经在今天上午10点把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那么什么情况下呢会提到2级呢？市民又需要注意哪些呢？我们连线下本台记者许新月，请他做一下介绍。新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是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省防指把这个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那我们很想知道，2级它是不是一个比较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级别？另外，为什么会升到2级？它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大家需要注意些什么？
3: 好的。那么受白海豚影响啊，像浙中南和沿海地区呢是会有暴雨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那么经研判会商啊，省防指是决定于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那么这个2级呢是防汛防台应急响应的第二高级别。什么情况下会提到2级呢？那么像一种情况呢是当气象台发布台风警报，或者是台风紧急警报，或者是当降雨量达到了一定的标准，或者是杭嘉湖平原河网主要代表站水位、太湖水位、钱塘江、濮阳江和瓯江干流主要控制站水位等江河水位达到一定情况标准啊，那么就会启动2级响应。所以这也是经过综合的会商研判得到的。那么应急管理厅呢也是提醒各地各部门要打足提前量，精确果断的扩面转移受影响人员，以顶格标准呢全面抓好各项防御应对的措施，坚决筑牢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安全屏障。那么在这里啊也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台风白海豚呢是将带来强风暴雨，那么应急响应期间各地可能会视情况进行一个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相关活动等防御举措。那么大家也记得关好家中门窗，及时收纳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追物带来隐患等。也建议大家提前备好饮用水、手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如果屋内出现积水啊，要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谨防触电。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台风最新动态，风雨时段呢尽量减少外出避险，如果确实出门的请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避开积水路段，不要涉水前行，守护好自身安全。主持人
2: 好的，感谢许新月发回的报道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防止啊，这指的就是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它的应急响应的级别呢也是根据台风的预计影响的

0: 程度会有发生一定变化，比如说一开始可能它是四级，然后会提升到三级，到二级，那也会下降啊。那么它是随着预计的影响程度会发生一些变化的。通常呢，它分为四级，按照严重的程度由低到高，依次呢是四级，也就是一般三级较大，二级是重大，那么一级是特别重大。那各个级别对应的典型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是四级一般响应的，也就是说对应台风的消息可能就是热带低压啊，预计对本地有一定的影响，或者局部会出现一般性的降水、水位上涨等等的一些情况。那三级影响的话呢，三级响应的话呢，就是对应的台风警报啊，是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等等，预计呢对本地有比较严重的影响，出现较大范围的强降雨，局部会超过警戒水位。那么到了二级，也就是现在我们省防指对于白海豚的这个预计响应是重大响应了，那么它应对的紧急警报就是强台风以及超强台风等等，预计呢这对本地会有严重的影响，或者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局部保证水位超过保证水位了。那么到了一级就是特别重大的响应了，那么也许这个台风呢就会超强台风正面袭击，那么就会上升为一级重大响应。那么它应对的这个影响呢就是特别严重的影响，出现极端的强降雨，全面超过保证水位，那么它会更，那么当然我们浙江省目前是二级，那各个地区它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差异啊，比如说绍兴跟杭州它也会有一些差异，那么宁波当然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也要时时关注媒体的一个新进的报道，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微博大声，里面会不断的刷新最新的消息，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慢直播啊，我们也可以去前线看一看台风的一个情况。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八月份呢，其实正是梭子蟹大量上市的季节，那么这样的肥美的梭子蟹是不少浙江人民的心头好啊，各种烹饪方式都是适合的。但是呢，今年的浙江的梭子蟹捕捞原来定于八月五号中午12时是出海的，不过由于台风白海豚添乱，所以它的捕捞被迫推迟了啊。那么后续什么时候出海捕捞还等后续通知，所以因为台风白海豚，咱们爱的这一口会延迟上市啊。那么我们也要随时等着一个消息，那有一些吃客他本来本周末就是要等着吃上野生的梭子蟹，但是要上可能是要下周才能够上市了。那么我们也派记者走访了杭州的一些水产批发市场，目前水产市场的零售区卖梭子蟹的摊位其实并不多见的，出售的梭子蟹呢多为养殖蟹，主要来自东海，虽然经过人工养殖的几个月整体品质也是不错的，但是吃客们等待的野生梭子蟹大概是要等到8月10号之后才会大量上市了，等上市第一天预计就可以卖出上千斤，后续呢也会目前多起来啊。那当然野生的价格一定是比这个养殖的要贵一些，大家也可以再等等了，等白海豚过去啊，您就可以去挑梭子蟹了。

0: 我有两个热点的词汇热搜，那都是跟白海豚有关的。一个呢是说浙江人注意了，白海豚比八威厉害多了，这一条呢已经上了热搜了啊。那么还有一条呢，就是说台风已经闭眼了，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究竟啊，这个台风闭眼是台风减弱了吗？其实不是的啊，闭眼是台风眼被云层填塞的现象，但这绝不代表台风减弱，反而意味着可能范围它在扩大。那白海豚已经出现了眼壁置换和干空气的卷入，它的核心能量虽然暂时分散，但是它庞大的环流和充沛的水汽并没有消散，暴雨覆盖面反而会更广。那么浙江上海都处于比较危险的半径之内，强风暴雨不会减弱，可能因为它的结构重组反而更加的增强，如果说您在关注这个白海豚的话。那么目前来讲呢，中央气象台明确预警了啊。刚才我们说到浙江人注意了，白海豚比八威厉害多了，因为刚刚过去的七月上旬的八威也曾经这个让大家非常的重视，但是现在呢明确预警它的白海豚的风雨影响会远超此前的台风八威。名字虽然很萌，但是破坏力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我们稍后也会大家随时关注过渡一下半点的报时，稍后马上回来。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2: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5: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4: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
2: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的特别节目。那么刚刚我们在半点之前就说到关于为什么白海豚比八威更危险呢，这也是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明确预警啊，说它的风雨影响会远超此前七月份的那个八威啊。虽然听起来名字白海豚很萌，但事实上它的威力很大。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么说啊，白海豚比较危险。首先呢，我们从对比七月份的八威来看，它的核心危险是要就是以大风影响为主啊，它是比较松散的一个空壳台风，那么它的速度也比较快，速度这个速战速决可以这么说。那么另外的话呢，对比降雨的强度啊，这个量级是有限的，登陆的强度呢是大概是在12-13级。另外目前它

0: 它的外围云系已经影响舟山、宁波、台州等地，强风雨正在逐步展开，七级风圈覆盖浙江全省沿海及内陆，多地已经启动了最高级别的防台风应急响应。就拿我们杭州来说吧，今天我在上直播之前刚刚要出门的时候，突然唰一下子就是巨大的声响，这个雨是说来就来，就是我们能够理解的这种台风云系啊，这个突然就一片云过来，就突然特别大的雨，然后又大概五分钟又没了，然后就出太阳了，云系移动得非常快。那有点经验的朋友都知道，那这个台风已经逼近了，它会有这样的一些反馈，太阳还是火辣辣，然后过了一会儿乌云来了，又是一阵暴雨啊，就是这样的台风天的感觉。那目前来讲的话呢，浙江上海都进入到了一个危险半圆期，那么台风前进方向的右侧区域风速和降雨都会被放大，这也是这次风雨影响最最剧烈的一些区域了。另外一定要提醒大家要注意次生灾害风险比较高，长时间的暴雨极容易引发城市严重的内涝、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所以它的风险是远超八位的，大家要提醒，彼此提醒啊，重视。那么大家都说，浙江沿海居民该如何去应对呢？防御的重点其实应该从单纯的防风转向防暴雨和次生灾害。台风来临前啊，一定要加固好门窗，米字贴会吗？应该都会了啊。这个收好阳台的杂物，不要到窗边去逗留啊。备好食物、水和应急灯啊，把车辆呢转移到高处，停在比较高的地方。大家也发现，现在比较好的一些物业都已经把这个地下车库的一个这个防汛的栏给拦起来了。我早上出门看到小区的地下车库下面，他已经把这个防汛栏给拦起来了。另外的话呢，在风雨影响期间，非必要不要外出啊，远离海边低洼地带、广告牌和山区的边坡。千万不要凭八位的经验掉以轻心啊，密切关注官方的预警，要听从政府的安排和及时转移。这是对于沿海区域的朋友的一些提醒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这个关于白海豚啊，还有一个知识点，说它呢是罕见的马拉松台风。虽然听起来名字很萌，但是它真的是一个耐力高手啊，因为它已经创下了多个罕见的历史记录，耐力惊人。怎么说呢？首先它呢是生成于临近国际日期变更线的海域，它是有记录以来首个在日界线附近生成并且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的台风。它总行程啊是超过6000公里了，它的这个非常耐力非常的久。另外截至到8月8号，它的预估生命时已经超过15天了，就是说它出生它诞生到现在已经超过15天了，远超普通的台风。另外呢，它也经历过至少5次的掩蔽置换，这是一种自我能量重组的过程，使它能够长时间的维持高强度，而且在多次在减弱之后又重新增强起来啊，所以它耐力非常的强。那么对于这样的台风，大家一定是要重视啊，这个它的耐力非常的久，当然它也会。

会导致长期的暴雨可能会导致我们八月份的果树面临比较这个不好的一个风险啊，影响这个短期的菜价的上涨，这也是有可能的。那么部分铁路的停运，机场航班的取消或者延误，也会影响我们整个江浙沪的快递和物流的枢纽，那这个是一定的了。

0: 好的，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直击白海豚台风特别节目。那么到现在为止，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看到全省各航运航线啊，包括停航的以及景区停业活动延期的，我们稍后也一一的下探到各个市区，各个地市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但是很多歌迷比较关心的关于演唱会的部分啊，我们今天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就有网友过来问，那马上我们就证实了，这个取消了。那么截止到现在为止啊，8月8号郁可唯《我怪》巡回演唱，这个不是在我省的，是应该是在江苏的无锡演唱会。被取消了。然后八月八号的有一个温州站的烛光站台，就是群星演唱会也被延期了。那在杭州的薛之谦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今天的、明天的也取消了。所以这也是最全的一个最新近的一个消息，关于演唱会取消的。那，我们有些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的，一定要时刻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消息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最新的消息啊。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看到绍兴多个景区和场所也临时关闭了，像歇斯故里旅游区、五蟹风景旅游区、白塔湖国家湿地公园、陡岩风景区、汤江岩风景区、世界淡水珍珠博物馆、枫桥三贤馆、枫桥小天竺等等的景区呢，在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已经临时的闭园了。那么后期开放呢，也会另行通知啊，希望大家可以调整一下自己出行的计划。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为了确保旅游安全，川沿十九峰景区含飞龙栈道啊，包括山海惊奇英雄之路夜游和新昌国家规划墓地质公园，从今天开始也是临时闭园了。最新的消息大家可以关注新昌十九峰景区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进的情况。另外，像丽水的古堰画乡景区、东西沿风景区、云和梯田、遂昌南尖沿景区、丽水山水城市馆、丽水九龙国家湿地公园、静云仙都景区、静云河阳谷民居景区，然后静云湖镇辖区内景区等等的，也都临时关闭了。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渗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0: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最新进的消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杭州。根据气象的消息，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今天下午开始影响杭州，主要时段呢是在8号到12号，预计呢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目前杭州市已经提升台风应急响应到3级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地铁运营的一些最新的措施啊。那么根据交通部关于城市轨道行车组织管理办法的一个具体的规定，地铁运营将采取以下措施：当车站出入口的积水到达一级水位警戒线时，将关闭这个入口；当车站运行出入口少于2个小时，车站会暂停关闭暂停服务；当车站周边的积水严重，存在倒灌风险时，所在的线路将采取停运的措施；当台风的风力达到一定级别时呢，高架线路会采取限速或者停运的措施。那所以也请市民关注好天气预报，注重人身安全。那么在乘坐地铁的时候，要及时关注运营的调整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另外再来关注一下的是根据台风的影响，也希望大家可以密切关注杭州景区的一些相关的公众号和现场的广播通知，在这2天的避免前往九溪、龙井、梅家坞等等的一些山地易涝路段，不要在古树、广告牌、临水平台逗留，遇到景点封闭一定要予以配合，行船停航以及水域要以水域管理部门的一个最终的公告为准。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0: 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银爆石，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正在关注的是台风白海豚的最新进的情况。那么昨天夜里，台风白海豚在移动过程中出现了路径兜兜转转的打劫的诡异走位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接下来白海豚又会发生怎样的一些变化呢？我们连线下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记者小蔡，请他做一下介绍。小蔡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在问啊，为什么出现了打劫的一个情况啊？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吧。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啊，我们可以关注到台风的移动路径，从凌晨的零点到清晨的五点钟啊，出现了一个向下走又向上走，像海豚越了一个弯一样，或者说像打了一个结一样的。然后呢，从今天早上六点钟开始呢，又回到了一个继续偏西行的这样一个怪异路线啊。那这是为什么呢？我请教了一下气象专家啊，主要有两方面的一个原因。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副热带高压在当时出现了断裂和减弱。当时副热带高压断裂了之后呢，引导气流是突然变弱了，让台风一下子失去了方向。那此外呢，它经过琉球群岛，地形对它也会产生一定的一个环流，产生了摩擦和阻挡。于是乎呢，在

0: 凌晨的那个时间段，让白海豚好像是失去了方向，在原地兜了个圈子。那继续呢，它会以这个偏西的方向继续来行走。那此时此刻呢，台风已经来到了距离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75公里的东海海面上。 预计白海豚继续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那刚才在上一个时段的连线当中啊，我们也提到了 白海豚的外围环流呢，已经是对浙江带来一定的影响。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从雷达云图上可以看到啊，目前沿海地区呢，密密麻麻的还是会有一些阵雨出现，这个雨呢可能是会出现这样下一阵停一阵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请宁波、台州、绍兴、舟山这样一带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接下来的一个天气变化。 那根据我拿到的一个最新的结论是啊，白海豚的强度目前是保持维持，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竹以带呢已经在浙东沿海上岸，外围呢今天上午呢已经是给宁海啊奉化等地带来大暴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单站最大的一个降雨呢是出现在了宁波奉化区塘头洲这样一个站点，达到了174毫米。
1: 嗯，
0: 达出现在宁海县的 蓝冰村达到了82毫米，最大的一个阵风监测到的呢是在台州的椒江区虾浦这样一个站点，有12级。那大家可能很关心的是它的具体的这样一个接下来的预报情况哈。我拿到的最新的一个材料是啊，省气象台下了这样一个结论：白海豚将正面袭击，登陆我省，贯穿我省。
1: 嗯，
0: 风雨范围广，
1: 影响时间长，将会给我们省带来比较明显的风雨影响，要全力做好台风的灾害防御。
2: 主持人，那这是我从省气象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广泛的重视。那我们现在虽然台风白海豚还没有登陆，但是在台州温岭的海边的风力是比较明显的，当地也做好了各种准备措施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马上连线一下本台记者王晓亮，请他做一下介绍。晓亮，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嗯，那目前温岭的海边情况怎么样？我们刚刚从东海村出来啊，我先说一下整个目前东海村那边情况。总体体感来讲的话，风力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今天上午的时候，东海村那边下了很大的雨。我们今天上午呢，是从温岭市区直达石塘镇这边。那其实，在我们来的路上的话，就能明显感觉到，在整个来的路上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台风对我们 温岭这块带来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来路上的话，整个沿途的路途当中啊，都是下了很大的雨。当然，这个雨呢是一会下一会停，每个路段下一会路段就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从市区出来到石塘镇的路上的时候呢，风力并不是很大。那我们刚到达石塘镇东海村这边的时候，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一个渔港，那我们靠近海边的时候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个风力已经加大了。我们在海边站的时候，可能会已经被风吹得有点摇摇晃晃的感觉了。那为了应对白海豚可能对浙江带来的一些影响，那当地村干部和村民的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今天早上我们在东海村采访的时候，陈书记也告诉我们，其实从昨天开始，整个村里就已经是全员待岗、全员待命。他们已经把 村里的所有的游客通知到位，要求他们必须转移。另外，村里的，因为这个东海村是一个旅游特色村，那很多民宿也要求一些餐饮机构还有一些民宿要临时停止营业，那把游客临时劝离。那除此之外呢，也是要求村民对家里进行一些门窗进行一个加固。我们也现场看到他们的窗户上全部用木板进行了一个加固，因为他们是不是沿海地区，如果台风登陆的话， 有可能会对他们的这个窗户玻璃或者门窗带来很大的影响。
1: 嗯，
2: 那不仅如此，我也跟村民聊了一下，村民也告诉我们，因为他们在沿海已经住了十几年了，所以对应对台风呢也是经验非常丰富。他们有一些在村里贩卖一些土特产的一些村民，已经开始把所有的商品全部收拾好，把门窗固定好，就全部在家待命，然后不准备出门了，而且准备了一些物资，静待台风可能会对浙江沿海带来的影响。总体来讲，目前来看的话，除了风力加大以外， 偶尔会有一些大雨之外，目前整个沿海的状况呢还可以，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严重。但是接下来，如果白海豚可能正面登陆浙江的话，我相信会带来更大的影响。但不管怎么样，当地是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和措施，我相信一定能够平安度过这次台风。
1: 好的，非常感谢小亮发回的报道啊。那除了在沿海地区，那像杭州这样的一些区域，大家准备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刚刚又有条热搜啊，说是杭州人民对待台风的态度很松弛啊，就是会有记者去采访说有没有去囤物资啊，发现大家都没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冲动的行为，都很理性的去面对，超市里东西也都是非常全。那有网友说，哎，上次八位已经准备好了，还没用完呢。还有一些网友呢说呢，其实啊，我们的物资都是非常充沛的啊，只需要这两天我们可以应对的一些物资就可以了。那这边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台风来临之前到底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呢？来自杭州市应急管理局的温馨提醒，台风来袭，这些准备工作最好呢提前做好。比如说呢，准备好必要的水和食物。水是什么呢？就是饮用水啊，比如说矿泉水什么的，买一箱在家里面，压缩饼干啊，罐头、巧克力、方便面等等，我相信这些家里面其实都有啊，用于补充人体的水分和营养。那么日常用品是什么呢？比如说常用的一些药品啊，常备药，比如说家里有慢性病的一些朋友，你常备药要备好。日用品像纸巾、消毒纸巾的，这些肯定都有啦。你说这个过节的时候大家都囤着呢。另外还有一些应急的用具，比如说手电筒、应急灯、蜡烛、充电宝，然后防风打火机等等一些应急用具，谨防台风引起的停水停电。前两天我家突然就是跳闸，可能是短路了，可能就是整栋楼的用电量太大了，我马上就拿出我的香薰蜡烛，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所以你随手呢拿得到的地方，比如说一些手电筒啊、蜡烛啊等等的，包括充电宝是应该备好的啊。这个我觉得因为我遇到过这样临时停电的情况，那一下子停电晚上漆黑一片还是蛮可怕的，你不能总靠着手机的这个手电筒去撑日子吧啊。所以这些手电筒啊，这个蜡烛、充电宝等等的准备好，提醒大家。另外呢，有一些准备工作也可以提前做好，比如说你的居家隐患的排查，窗户边的这个花盆有没有放好啊，有没有放进来呀，啊，那些挂在窗户口的那种衣架呀什么有没有固定好啊，也很重要。把阳台、窗台、屋顶等室外场地的花盆、杂物等容易被大风刮落的物品及时转移到室内或者其他的安全地方。另外呢，门窗要关紧关严，必要时呢要钉木板啊、玻璃贴米、自胶带，特别是那种大块的这种玻璃的啊，这个非常漂亮的这种没有任何的架子的这种整块玻璃的外墙，你就注意一点，也不要在刮台风的时候走到窗边去。另外安全检查就是检查室内的电器、电路、燃气、液化气设备是否安全。那车辆停放的话，尽量就不要停到地下停车库了啊，也不要停在路边、积水边、大树下，你尽量开到比较空旷的高处就可以了，这也是提醒大家的。那么有最新的台风白海豚的实时路径最新动态和机场出行的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微博直播的电台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公众号，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台风的直击前线现场。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3: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特别节目直击白海豚。省防指今天上午十点将台风预警紧急响应提升到了二级，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联合指挥体系，打足提前量，坚决果断扩面转移受影响人员，以顶格标准全面抓好各项防御应对举措落实，坚决筑牢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安全屏障。那刚刚我们在十五分的时候说到了关于网友们全国的网友们都在说浙江人为什么应对台风还比较松弛啊。那事实上网络上热议的焦点并非是恐慌囤货，而是杭州人面对台风独有的这种所谓的松弛感，打引号的。但事实上呢，这背后是一套精密运行的城市保障体系在为大家兜底呢。那我们来看看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啊，松弛的大家表现的是一种状态，但是紧张的日子里面是很多公职人员在负重前行。比如说啊，防汛人员24小时值班啊，公职人员取消周末休息，严防死守啊，甚至有人呢是带换洗衣服进驻驻警单位的，有这样的情况。另外，杭州市政府连夜下达指令，提前开展西湖5800株树木的加固，排查了178处的文保点、水库开闸泄洪等等的工作，对高空的广告牌进行了拆除啊，这些都是默默的在进行当中。另外呢，避灾安置场所提前开启，并且备足72小时的生活物资，沿海的水工项目全面停工。偏远地区的群众已经被提前转移了。那么这松弛的底气背后就是我们的硬核基建和精准的一个治理了。我们浙江拥有全国非常严苛的抗风的标准，海棠实现的是全线封闭，沿岸高楼配置的是阻尼器，正是这种对工程质量的绝对信任给了居民居家的安全感。另外呢，我们也依托像这里防汛等等的数字化的平台，预警信息能够精准到街道级别，应急响应能够像时钟般的精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实时监控的一些风雨预报啊，不确定的因素呢被大幅的削减了。另外，我们也会有一些代际传承的经验，像沿海居民从父辈处习得的什么台风三件套啊，家家必备这样的应急包，包括私家车习惯停高地，其实防风的这种意识呢已经融入到大家的一个日常的肌肉记忆了。所以呢大家说松弛其实非常夸张的一个修辞，但是事实上啊也有情况，比如说大家觉得这两天临时消费确实暴增了为什么呢？在启动台风的应急响应之后，我们也看到了山姆、盒马等线下超市确实出现了短暂的人流高峰，大家买什么呢？买零食、买物资，但是呢这些被这个消费比较多的一些物品马上就又上架了。所以呢这也可以看到我们这种底气在那边啊，大家都说刚好又是台风天，那么不如就待在家里面，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看看片子、看看书、吃吃零食，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度过台风天的这种感受。好，我们持续为您关注直击白海豚。
1: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刚刚的十个晴天，2022巡回演唱会杭州啊，今天和明天宣布取消了。它本来呢是在体育馆啊，所以最新进的消息就是已经取消了。它的巡回演唱会杭州站，大家呢彼此转告一下。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特别节目《直击白海豚》。台风白海豚呢越来越靠近浙江了，截至到今天中午的12:05，我们看到浙江已经发布了157条的预警信号了。那根据浙江天气，台风白海豚呢会正面登陆浙江省。那么关于白海豚的最新解读，其实我们在今天直播的前面两个多小时，包括前面柳叶直播的时间里面，也都做了相关的一个填充，知识的填充。那么一夜过去了，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变化是什么呢？我们最新解读一下。从卫星云图来看的话，白海豚的体型庞大，它是一个巨型的台风，由于干空气的卷入，它的眼区变得很模糊，所以会有之前的台风闭眼这样的一个消息，但它的体型还是非常的庞大。白海豚的持续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预计它的强度变化不大，可能略有增强。第三呢，未来3天呢会有强降雨影响7个省市。它的单点降雨具有极端性。白海豚呢是会正面登陆我省，从8号到10号，我省会有严重的风雨的影响。那今天的8点前后，白海豚外围云系已经触及浙江，强风雨已经逐步的展开了，宁波、舟山等部分出现大雨，局地暴雨。像截止到早上9点，近1小时降水量最大的是宁海的蓝丁村，82毫米达到了。华东地区受到风雨影响，主要集中在8号到12号，其中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江西北部、山东南部等地有暴雨，大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另外呢，白海豚最新的路径和强度，它是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略有增强。它可能会在9号的夜里到10号的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台风呢是台风级别或者强台风级别12到14级，登陆后呢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浙江沿海地区应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中午前后起应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有雷雨地区伴有8到9级的雷雨大风。今天夜里到明天，浙江东部地区应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沿海地区局部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应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后天全省应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其中浙北和浙西地区局部大暴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全省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浙北和浙西地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中期天气预报，11号浙西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暴雨，其他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12号浙西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13号到15号全省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
3: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胜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好，我们再跟大家说啊，就关于刚才我们简单的也预报了十个晴天的巡回演唱会今天宣布取消的消息。那么，关于十个晴天巡回演唱会杭州站予取消，他们也是一直在关注台风的动向，所以到现在呢，才最终的确定，也是实时调整了应急的预案。关于退票以及补偿事宜的相关细则。随后呢，会通过巡演官方账号十个晴天进行公布。那这一次演出临时调整也打乱了大家许久的期待，也感谢所有粉丝的包容和理解。所以今天我们刚刚做了演唱会这个取消的汇总，比如说温州的巡回演唱会、众星演唱会、薛之谦的万寿之王。演唱会以及像无锡的演唱会啊，然后包括我们今天的刚刚得到的消息，十个晴天的演唱会都取消了，这个安全第一啊，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演唱会一直可以看。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为保障安全，原定于2026年8月8号今天周六晚间19:35进行的浙江俱乐部绿城队主场对阵武汉三镇的中超赛事将延期举行，具体补赛时间另行通知。同时呢，原定于比赛日进行的足球欢乐城活动呢也取消了。那么已经通过俱乐部官方购票渠道大麦黄龙票务票星球看个比赛抖音购买本次比赛单场球票的球迷无需任何操作，各官方平台会在10到15工作日内自动退还已经支付的所有票款到原支付账户，退票产生的手续费也会原路退还。因为赛事延期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主办方也是深表歉意，希望球迷在台风天注意安全，期待下一个主场比赛日和大家相聚黄龙共同战斗啊，为浙江足球一起呐喊。

0: 绿色的梦，一种好奇呀，奇迹。
1: 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哎，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3: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4: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5: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4: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2: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0: I'm driving around in my car. I'm driving too fast. I'm driving too far. I'd like.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杭州市区一些景点啊暂停运营这样的一些消息。我们看到，从昨天的下午2点开始，钱塘大湾区湿地公园就已经停了所有的景区的交通车辆，包括观光车、小火车、游船等等。啊，那我们再来关注唐旗古镇。唐旗古镇的运河游戏清凉开坡夏日泼水活动原定于今天明天举行的是暂停举办了，以上活动呢会在下周一开始恢复运行。我们再来关注关于青山湖无忧夏日嘉年华演出延期通告。本来呢定于8月8号到8月30号四个周末举办的青山湖无忧假日嘉年华，调整为8月15号到9月6号的四个周末啊，嘉宾啊等等的内容都不变啊，就是往后推了。另外我们也看到临安区河桥镇柳溪江景区有一个叫 Jump Jump 日落派对，本来呢是8月8号到8月9号举办的，现在呢也决定延期举办，活动举办日期后期再另行通知。啊，这是关于这个我们杭州部分景区的一个延期活动延期啊或者取消这样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了。另外，杭州地铁也发布了台风期间运行调整的预告。那么刚刚呢，杭州地铁发布了台风期间的运营调整预告。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北海豚将影响杭州市，主要影响时段是在8号到12号，预计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目前杭州市已经提升了防台应急响应到3级。我们看到地铁的最新规定，地铁运营将采取以下措施：当车站出入口积水达到1级水位警戒线的时候呢，将关闭这个出入口；当车站运行出入口少于2个时，车站关闭暂停服务；当车站周边的积水严重存在倒灌风险时呢，会采取。

与停运的措施。当台风风力达到一定级别时呢，高架线路将采取限速或者停运的措施。所以在台风期间也提醒市民要关注天气预报，注意人身安全。乘坐地铁时呢，及时关注运营调整信息，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乘坐期间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了。

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0: 光常伴，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随着昨天节目的播出，喜儿呢，我跟大家讲述了将近一个月的我们芳华家人连若云的母亲谷秀英的身世经历，终于算是彻底揭开了。不瞒大家说啊，半年前啊，当我得知这个事实的时候，真的是无比的震惊。我除了感叹缘分的奇妙之外，根本想不出还能用什么词语来形容这个阔别54年的情缘。昨天我们讲到了，当小叔和女儿相认之后，我和连大姐夫妇便坐在小叔在西安的家里，静静地听着小叔给我们讲起了当年他与小婶儿英儿分别之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当时错误地认为小婶儿英儿已经淹死在和林格尔县境内的浑河里的小叔，是心灰意冷地想到，他从20岁与父母分别啊，到在外漂泊的这一年的时间里边，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好心的谷爷爷收留，结果谷爷爷却也离开了他，然后再到与自己刚刚新婚不到半年的妻子英儿的分别，他感觉到所有他的亲人与他的分别，那都是因为自己没有承担当初害死王国胜的过错而遭到的报应。所以他想到了自首啊，只不过在这之前呢，他还想赚一些钱留给自己的父母。于是他又开始了一边做工赚钱，一边向着祁连县家的方向靠近。等他再次回到祁连县的时候，已经是1972年的春天了。距离他与英儿的分别也已经过去3年多了。在这3年间，他不剪头发，不刮胡子，不在自己身上增添任何的花销，就是一门心思的干活赚钱，就是为了把自己攒的钱留给自己的父母，然后就自首。结果就在他来到祁连县，在去往连山牧场的过程当中，正好呢是遇到了连山牧场5队万月玲的父亲出殡。
4: 而从参与

出殡的人口中得知，当年自己害死王国胜，逃跑之后没过半年，万月玲就离家出走，去往了西藏的藏南牧场。而这个万月玲呢，咱们昨天有介绍过，她是连山牧场五队的一名牧民。由于是家中的老小，身上还有三个哥哥，所以从小就是娇生惯养，再加上长相俊俏，一直是左天宝暗恋的对象。可是这个万月玲呢，对暗恋自己的左天宝他总是不冷不热的，毕竟当年两个人都属于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对于内心对于情爱的这个理解那还是很肤浅的，这也直接是让左天宝产生了误会，误会两个人是情投意合。结果呢，当我马奶奶的儿子王国胜，这个外来的学识渊博外表俊朗的谦谦少年，从南京被下放到祁连山，一下子就把万月玲的芳心俘获了，这也就间接的导致心生妒忌的左天宝，在一次与王国胜外出放牧的时候，将他引入沼泽害死的悲剧发生了。那么大家对左天宝害死王国胜之后逃跑的经历啊，无论是昨天还是之前的节目里，喜儿我都给大家介绍了。而这个万月玲以及发生在万月玲身上的事情，则是左天宝，我的天宝小叔，一直深埋在记忆深处从未被提及的。正如我昨天所讲到的，若不是我在半年前促成了小叔与连大姐父女的相认，小叔说他就是把这段记忆带进自己的坟墓里也不会讲出来。用菩提的话说，还是机缘未到。而在半年前打开这段记忆的钥匙，连大姐出现了，机缘也就到了，小叔才算把他这一辈子唯一对我喜儿隐瞒的事情开诚布公的讲了出来。那咱们说哈，1972年的春天，当时已经是29岁的左天宝，在得知万月玲早已在1964年就已经去往了西藏啊，要代替王国胜给王国胜的母亲尽孝的消息之后，也是无比的自责，心想即便是尽孝，那也应该是他这个害死王国胜的凶手去做的，再怎么也不应该因为他耽误万月玲的一生啊。所以左天宝在距离自己父母、距离自己老家不到40里地的祁连县的城郊的时候，就改变了回家伏法自首的想法，转头就去往了西藏，重新的是踏上了寻找万月玲和王国胜母亲马婉琼的征程。但是这里边有两个信息啊，咱们听众朋友必须要清楚。第一个呢，就是从青海的祁连县到西藏的拉萨，足足是有2000多公里的路程。左天宝是用了小2个月50多天的时间才走到拉萨。但是即便到了拉萨啊，名义上所说的藏南牧场在当年也不是我们认知的就是在拉萨的境内。这个藏南牧场所指的呢，它是坐落在拉萨东南部的山南啊，林芝包括昌都的一部分，那么是这三个地区所有牧场的总称。那么这三个地区能有多大呢？我们就单从面积上说，

国啊，它相当于浙江省全省的总面积那么大。也就是说，当时的左天堡要在这么大的区域，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几十个牧场当中，要找到一个人，这就如同是大海捞针一样。另外就是当时的左天堡，他是属于犯案的在逃人员呢，所以这一路上他所用的都是龙锁的身份，而且是为了避免麻烦，他不能去边防的派出所啊，去公安机关去打听，去询问有关于马婉琼的消息。哎，这一点呢，就与喜儿我之前讲到的1989年天宝小叔出狱之后再去山南敬老院啊找我马奶奶的经过就不一样了。啊，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是服完法出狱重获自由了。啊，所以他直接就去公安机关，就去打听马婉琼的信息了。但是在1972年，他是不敢这么做的，就只能是走一路问一路。没钱了呢，还得四处做工，混口饭吃，而且还不敢在一个地方住得太久。结果呢，他也算是东躲西藏，连问带找的，用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啊，也就是在1973年的深冬，才算是在自己前后已经去过两次，位于西藏拉萨市曲水县雅鲁藏布江南岸的藏南牧场，找到了当时已经病入膏肓的万月玲。其实说是找到，莫不如是遇到，因为当时的万月玲为了不让自己的家人再一次的找到自己，他来到西藏找到马婉琼之后呢，就对外改了自己的名字。这样一来，所有牧场的人除了当时给万月玲登记的人员之外，其他人都称呼万月玲那个自己改过的名字。而咱们老朋友们都知道啊，我的马奶奶马婉琼，她是从1963年被下放到藏南牧场之后，是到了1972年就已经平反了。只不过是呢，当时是由于接受不了自己儿子王国胜去世的消息，一夜之间就愁白了头发，后来又哭瞎了双眼，并且是在当年直接就住进了位于泽当镇的山南敬老院了。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我的天宝小叔找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才找到他们了。因为一个是改了名字，你根本就问不出来，另一个呢，也根本就不在牧场了，人家对你不认不识的，凭啥愿意把一个已经双目失明的可怜老人的信息告诉你呀？谁知道你是不是又要迫害人家呢？再有，在当时的万月玲，在牧场的名声是极其差的，几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和万月玲交流。更没有人知道天宝口中要找的这个万月玲是谁。而我的天宝小叔在藏南牧场能够遇见万月玲，也是因为他先后已经在那个牧场做了两三次的零工之后，才在1973年的深冬听工友闲聊的时候，了解到牧场有一个刚生完孩子没多久，就把自己孩子送回到祁连山老家的昌富。而天宝小叔一听到祁连山老家，便马上通过工友的指引找到了当时已经卧病在床的万月玲。两个人也是在反复的交流下才互相认出了对方。咱们要知道，从1963年小叔离开祁连县之后，
到1973年的11月5号，再到再次见到万月玲的时候，不光是时间过去十年了，而且一个曾经青春靓丽的大姑娘，在那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白发丛生、弱不禁风的妇女模样了，包括说话的声音都改变了很多。半年前，我的天宝小叔跟我和连大姐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还说，让他做梦都想不到，当年说话声音高亢，像百灵鸟一样的万月玲，在与他的对话当中，竟变成了唯唯诺诺、不敢抬头看人的模样。即便是他听着天宝小叔的声音有些熟悉，可是依然是不敢抬头用眼睛去看他。天宝小叔回忆到这儿的时候，虽然事情已经过去50多年了，但是小叔依然声音哽咽，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而在小叔接下来跟我讲述万月玲那十年间的遭遇，也成为了我喜儿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悲惨。很长一段时间，我闭上眼睛，脑子里都会浮现小叔给我讲述的那些事儿，包括当时在场的连大姐和连大姐的丈夫也都难过的流下了眼泪。哎呀，咱们还是说，当初不光是小叔没有认出万月玲，连小叔自己在当年的变化都很大。昨天喜儿我讲到了，天宝小叔当时呢，那也是好几年没剪过头发，没刮过胡子，这种相貌别说十年，那就是一年不见也很难是一眼就认出的。而就当我的天宝小叔和万月玲重逢之后，万月玲给天宝小叔讲述了自己这十年间遭遇的时候，更加让我的天宝小叔伤心、悔恨、自责。万月玲对我的小叔说，他当年得知自己心仪的王国胜是被天宝小叔引到沼泽地，眼看着被沼泽吞没，没有施救的时候，也是在第一时间就去了天宝小叔家，想要找天宝小叔偿命呢。但是当他到达六队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左天宝啊已经是逃走好几天了。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关于他与王国胜和左天宝三个人的风言风语就开始在五队和六队之间传开了。这个时候年轻的万月玲才意识到，因为自己当初在王国胜没有来到祁连县的时候，没有直接拒绝左天宝的示爱，才让左天宝对他喜欢上了王国胜产生了恨意，并最终酿出命案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认为自己也是有直接的责任的。因此他就想到了王国胜曾经说过，他的母亲叫马婉琼，被下放到藏南牧场。那么既然王国胜的死跟自己有关，并且王国胜又是自己喜欢的人，所以他要去藏南牧场找到马婉琼，然后替死去的王国胜给马婉琼尽孝。这也许就是小叔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固有的传统思想。就像当年的英，即便是被孟家买来的童养媳，并且是有名无实，他也会在孟家落魄的时候选择给自己的婆婆孟文氏养老送终。并且在和我天宝小叔结婚之后，只过了半年就分开了，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一等就等了54年，直到自己过世。这可真是认定一个人就是一辈子啊。当初万月玲自己做完这个决定之后，
也只是跟他的二哥透露了一下。

后就背着行囊去往了西藏。那个时候是1964年，当年呢是和我天宝小叔同龄啊，外月龄是刚刚21岁。只不过相比小叔第一次去西藏找我马奶奶来说，当年的外月龄，第一他有身份证明，第二他身上带着钱，所以说无论是坐车还是找人都比小叔方便多了。从祁连县出发，直到找到当时正在藏南牧场做工的马婉琼，只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但是当他见到马婉琼的时候，马婉琼所过的日子一下子就让他不忍心将有关于王伯胜被害的消息告诉这么一个苦命的老人了。当时万月玲看到的马婉琼就住在一个四面透风的牛棚里，和一床破旧到露着棉花的被褥，再就是2件换洗的衣服，一个铝制的饭盒，一个铁盆之外，便一无所有了。而从牧民的口中得知，由于马婉琼她是受到自己丈夫在建国前逃到海外的牵连，才被下放到西藏的，所以说她这种特殊身份到了当地牧场自然就会遭到所有人的排挤，尤其是当时的牧场监工戈桑丹巴，那对我的奶奶马婉琼那更是百般的刁难。在分配劳动任务的时候，把很多男人都不愿意干干不了的脏活累活都分配给我的马奶奶。所以当万月玲了解到马婉琼所遭遇的一切之后呢，她实在是不忍心把老年丧子的噩耗再告诉给这位命运多舛的母亲了。同时她也暗自发誓，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马婉琼当时的处境。所以在他来到藏南牧场之后，便通过自己年轻且充满活力的状态，不断地制造与马婉琼交流的机会，吸引马婉琼的注意，有意无意地就主动去找马婉琼聊天。时间久了，我的奶奶马婉琼逐渐就喜欢上了这个比自己儿子王国胜年长1岁的万月玲，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人问津没人理睬的他，也像是找到了可以倾诉的对象一样，不断地给万月玲讲述自己的儿子王国胜的成长经历，还时不时的就表达着儿子是他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他坚信他们母子俩一定会有重逢的那一天，到时候他一定会把万月玲介绍给儿子王国胜认识。在每一次听着我的奶奶马婉琼啊跟自己畅想将来他与儿子重逢的喜悦的时候，万月玲的心里都是充满愧疚的，但是他也自始至终都没有把王国胜过世的消息告诉奶奶马婉琼，只是尽量的像女儿一样去关心关爱着她。但是万月玲的到来虽然是帮着奶奶马婉琼在精神上找到了一个可以吐露心声的人，可是在生活中在工作中，戈桑丹巴对她的刁难依然还是一如往常。只要是万月玲不在奶奶身边，戈桑丹巴就总会是鸡蛋里挑骨头般的就找奶奶马婉琼的麻烦。对于有些心地善良的牧民看不惯了，帮奶奶说上几句公道话的时候，那也是会遭到戈桑丹巴的严厉训斥。唯独是万月玲帮助他说情的时候，戈桑丹巴才会心怀鬼胎的有所收敛。而聪明的万月玲

0: 在看出这一切之后，也是尽量的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做到与奶奶马婉琼形影不离，以此来保护她。可是就在万月玲来到藏南牧场半年之后啊，他的哥哥也是从祁连县来到了藏南牧场找万月玲，并以父亲病重的谎言强行的把他接回到了祁连。谁知道急急忙忙赶回祁连的万月玲发现父亲根本没得病，骗他回家呢只是全家人编造的谎言。为了让万月玲断了再次去西藏的念想，家人在没经过万月玲同意的情况之下强行的让他结婚嫁人。见万月玲不答应，父亲还把万月玲锁在了家里，天天找人看着，足足关了他一个多月。可是从小就性格倔强的万月玲竟然是以死相逼，那就是不同意父母给他安排的婚事。最后在被父母打了之后，还是义无反顾的去往了西藏藏南牧场。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间，哥哥嫂子父母先后到西藏4-5次叫万月玲回祁连，万月玲都没有回去。即便最后父亲是用断绝父女关系做威胁，也没有对万月玲留在藏南牧场造成任何撼动。结果从1965年万月玲的家人最后一次要求万月玲回家，被万月玲拒绝之后。
1: 北京时间14:30，
0: 他便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生他养他的祁连山，这也成为了万月玲一生都无法弥补的过错。其实当小树讲到这儿的时候，喜儿我也不由得想到了当年我因为青春叛逆错过了与我马奶奶见最后一面的机会，这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虽然说这件事儿已经过去30年了，但是我依然是无法原谅自己，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万月玲当时的心情，只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再也没有回过祁连山。不过这其中的原因呢也都在小叔接下来的回忆中慢慢的揭晓了。自从万月玲与家人彻底闹翻，并且是一门心思的从青海的祁连牧场转到西藏的藏南牧场之后，长相俊俏性格倔强的西北姑娘那也是一时间吸引了不少藏南牧场周边的一些身份特殊家境殷实的纨绔子弟。这些纨绔子弟啊每天无所事事啊，斗鸡走狗，那一副山高皇帝远，靠着自己父辈用血肉给他们换来的一份旱涝保收的殷实家境，肆无忌惮的挥霍着。有些人甚至是背地里还做着一些为非作歹丧尽天良的勾当。其实这种人啊，在任何的朝代任何的时期那都是存在的。就像我们老百姓总说，仗着他老子有权有势，他便开始横行霸道欺压民众。当时的藏南牧场就有这么一伙人，为首的有个叫布赤的男子。当他一下子看到了从外地过来一个20来岁长相俊俏性格开朗活泼的这么个一个外族的姑娘，自然就是对万月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总会时不时的去牧场，言语举止非常轻浮的去调戏万月玲。但是万月玲始终都知道自己背井离乡从2000多公里之外的祁连山来到西藏藏南牧场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为王国胜的母亲马奶奶尽孝。 所以对于任何人的无事献殷勤，言语的轻佻，他都是言辞拒绝的，有的时候还会和这些人动手。但是这个不赤啊，他可不知道什么叫怜香惜玉，你打我我就打你。也就是在一次万月玲受不了不赤的无理取闹之后，跟他厮打在一起的时候，被格桑丹巴制止了。他以牧场监工的身份，严厉地对这些他平时都不敢招惹的不赤说，如果你们以后再来牧场来捣乱影响生产，我就去边防派出所告发你们扰乱生产秩序，阻碍国家发展。电报小师说，在那个时候，无论是任何人胆敢阻碍国家生产，那都会承担严重的后果。所以当时这个纨绔子弟不赤被格桑丹巴以阻碍生产为由严厉制止之后，恼羞成怒地警告格桑丹巴，等你哪一天犯到我手里，我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说完就气愤地离开了。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让万月玲在曾经一直刁难我马奶奶的格桑丹巴身上看到了一丝善良。但是这个善良啊，是有针对性的，它是只属于万月玲一个人的。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格桑丹巴还是一如既往的对我马奶奶的劳动成果挑毛剪刺儿的百般刁难，而且还故意在刁难完我马奶奶之后，再转过头对万月玲的劳动成果是大象的赞美啊。其实格桑丹巴的所作所为所有人都是心知肚明的，他喜欢万月玲，而他从一开始就对下放的马奶奶有偏见，这是他当时接受的信息，使他对这个大城市的高级知识分子在特殊时期的一种歧视。而这种歧视呢，到了1967年就已经是越发的强烈了。但是格桑丹巴对万月玲则是毫不掩饰的多次的表达自己的爱意，想要娶她做老婆。而万月玲的心里并没有看好这个男人，每次都是冷眼相对，不做回应。可是随着后来格桑丹巴对奶奶马婉琼是更加刁难为难的时候，也让万月玲产生了一个违背自己内心的重大决定。因为她实在不忍心已经失去儿子的马奶奶在余下的生命时光当中生活得更加艰难痛苦。也就是在这一天，马奶奶又因为劳动的问题被格桑丹巴狠狠地训斥之后，并惩罚他每天延长上工的时间，完不成任务就没有当天的口粮。要知道当时的马奶奶本身身体就很瘦弱，在一次次的被格桑丹巴强迫加工加点劳动，让他更加的憔悴不已。多少次万月玲见到奶奶，那都是在别人已经睡觉的时候，还在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卖力的完成他的劳动任务。也因为如此，让万月玲在心里更加的激发了强大的保护马奶奶的欲望。他坚决不能让这个失去儿子的母亲再这样一直痛苦下去。也就是在这一次，万月玲一如既往的去帮助马奶奶完成劳动任务的时候，伤心的马奶奶对万月玲说，孩子，每次都是你偷偷跑来帮我，我也是太不争气，很多活儿总是做不好，让你受了太多的累，以后不要再帮我了，咱们娘俩萍水相逢，非亲非故，你每次帮我劳动的时候我心疼啊。而万月玲则对马奶奶讲，我自从来到牧场见到你，就感觉我们娘俩特别投缘，尤其是看格桑丹巴总是故意的为难你刁难你，我更是无比的心疼，也 因为您在我的心里就像我的娘一样，所以我从今往后坚决不能让你再受任何委屈。如果您不嫌弃，能做我的干娘吗？马奶奶听完这番话之后，拉起万月玲的手，激动地流着眼泪，用力地点着头说：好孩子，干娘太愿意了，干娘从见到你也是打心眼里喜欢。等将来我与儿子国胜见面的时候，还想着让你们俩能够好好的在一块儿，那我就更高兴了。万月玲当时听到马奶奶又一次的提到儿子王国胜，心里是无比愧疚，马上就坚定了自己的决定，对马奶奶说：干娘，从今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您就是我的亲娘，我向您保证，以后在牧场里不会有任何人再来欺负你为难你，我一定能让哥桑丹巴像我对您一样，再也不能让你吃任何的苦。我的马奶奶当时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仅凭万月玲一个年纪轻轻的弱女子，究竟能有什么办法让监工哥桑丹巴完全改变对奶奶的态度。但是奶奶当时听完万月玲的这些话还是非常暖心的，只是笑着不住的点头。也就是在那天以后，万月玲找到哥桑丹巴对他说：你是不是喜欢我，想娶我做老婆？被一直对自己仇视的万月玲突然这么一问，惊喜的哥桑丹巴也是不断的以点头来回应万月玲的问题。万月玲见哥桑丹巴承认了，便马上对他提出了要求：我从青海祁连山来到藏南牧场，就是为了马婉琼。我要以一个女儿的身份，在马婉琼有生之年，好好的孝敬她老人家。这一点你能看出来吗？哥桑丹巴依然是不住地点着头。那么既然你早就看出来了，我希望你也能够像我对马婉琼一样对她，你能做到吗？刚刚还在不住点头的哥桑丹巴听到这儿，一下子马上睁大了双眼，错愕地看着万月玲。万月玲也看出了哥桑丹巴的疑惑，便含着眼泪坚定地对他说：只要你能保证像我一样对待马婉琼，我就嫁给你。此话一出，哥桑丹巴马上激动地说：我愿意，我能，我一定。当万月玲看到哥桑丹巴同意自己的要求之后，便带着哥桑丹巴去往了我马奶奶的住处，当着马奶奶的面宣布了从今以后她就是哥桑丹巴的女人了，她要嫁给他，而且还告诉马奶奶，往后哥桑丹巴对待您就会像对待亲娘一样。而此时站在一旁的哥桑丹巴则是一脸欢喜地点着头，并对马奶奶承诺：以后我和月玲都会好好孝敬您，照顾您，您年纪也越来越大了，以后所有的体力劳动您老就不用做了。当马奶奶听完这些话的时候，她的脸上并没有露出高兴的笑容，反而是落下了伤心的眼泪，因为她这回彻底知道了为什么万月玲要认他做干娘，为什么敢向他保证今后哥桑丹巴不会再难为他的真正原因了。万月玲竟然为了他马婉琼嫁给了一个自己完全不喜欢的男人。马奶奶本想阻止万月玲的决定，但是在他这两年与万月玲的相处之后，也是非常了解这个孩子说一不二的性格的，所以也是心有愧疚，充满无奈的跟这对新人送去了祝福。由于哥桑丹巴的父母早在五年前就已经相继过世了，所以他们两个的结合就像我天宝小叔和英一样，没有什么宾客，只是草草的结婚登记手续，两个就算是在一块儿了。万月玲最开始对哥桑丹巴是没有任何感情的，之所以嫁给他，无非是想让他对马婉琼能好一点。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格桑丹巴对

对他的感情竟然如此真诚。在两个人结婚之后，戈桑丹吧不仅履行着他当初对万月玲的承诺，对我的马奶奶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而且在接下来的生产生活当中也是事无巨细的关心爱护着万月玲。这不由得让万月玲对戈桑丹吧逐渐是产生了好感，慢慢的产生了感情。这就像当年我马奶奶对我说的，爱是付出，是给予，是不求回报的关心。爱护一个人的时候所做出的行动，爱不是随口说出来的，而是用心去做出来的。爱不是应该放在心里的，它一定是需要付诸行动的。当万月玲感受到了戈桑丹吧对他的这份爱时，也渐渐地被他的真情感动了。他们俩和我的马奶奶从那以后也是度过了幸福快乐的4年美好时光。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万月玲一直都没有怀上孩子。这也让万月玲一直感觉对戈桑丹巴心有愧疚。但是戈桑丹巴却对万月玲说，我这辈子能娶到你，就是上苍对我无比的眷顾，有没有孩子我都很满足。可是戈桑丹巴越是这么说，万月玲越是感觉对不起戈桑丹巴。最后呢，终于是在两个人结婚5年之后啊，也就是在1972年阳历的11月份，万月玲在上宫劳作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戈桑丹巴马上带她去了医院，而当时的医院啊，给出的检查结果是，万月玲已经怀孕1个多月了，出现的症状是因为怀孕引起的妊娠反应，回家好好休养休养，问题不大。这个消息呢，着实是让戈桑丹巴高兴得不得了，并且回到了牧场之后，也是迅速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所有人。大家也都为当时已经29岁的万月玲感到高兴，那更是在上宫的时候有意地帮助万月玲减轻她的工作负担。我的马奶奶马婉琼也是在每天都在用仅有的食材给万月玲开启了小灶，让她好好调养身体。结果就在这种幸福的喜悦刚刚过去不到1个月的时候，在72年的12月20号，马婉琼收到了来自上级主管部门下发的为她平反的通知。当马奶奶拿到平反通知文件，还没来得及高兴的时候，却又收到了一个直接导致她双目失明的噩耗。那就是自己的儿子王国胜，早在63年刚被下放到祁连牧场的第2年，就因为在放牧的过程当中出现意外过世了。这是我马奶奶当时听到的消息，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最开始听到马奶奶的儿子王国胜过世的原因。但是随着咱们节目的进行，大家都知道了，当初那个所谓的意外只不过是没有找到凶手的一种说辞。马奶奶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一夜之间头发就全白了，每天就给自己关在屋子里以泪洗面。无论万月玲夫妇怎么安慰，在面对失去活下去唯一希望的马奶奶，对她来说都是徒劳的。而当时的万月玲心中更清楚，马奶奶的儿子王国胜的死并不是意外，而是左天宝给造成的。可是当时的奶奶已经是处于完全绝望的状态，她更不敢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老人家。结果就在这件事情发生3天以后，牧场的工作人员又带着马奶奶可以返程回家的消息来找她的时候，发
发现马奶奶的眼睛已经出现问题了。一个瘦弱的老太太顶着满头的白发，颤颤巍巍地说道：我还有家吗？我女儿和父母在东北没了，儿子在西北没了，我哪里还有家？我还能去哪儿？听到这儿的万月玲也是马上对马奶奶说：干娘，你若是不嫌弃，我就是您的亲闺女，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子，让我和格桑丹吧代替我国胜兄弟给您养老送终。听到这儿的马奶奶不住地摇着头不言语，而看到这个场景，格桑丹巴也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哭着说：干娘，我之前对不起你，在您刚来牧场的时候一直刁难你，是月玲让我了解到您年轻时候所受的苦，现在您的儿子不在了，我的父母也早就离开我了，月玲的家人也不要他了，您现在就是我俩的亲娘，让我俩好好的孝敬你。原本就不善言辞的格桑丹巴说完这些便马上就跪下给马奶奶磕头。而这个时候的马奶奶心里也非常的清楚，这几年来万月玲夫妇对自己的关怀和照顾，也不好让月玲因为自己的事儿再动了胎气伤到孩子。所以大家互相劝说之后，马奶奶也就默默地答应了万月玲夫妇的请求，暂时地留在了藏南牧场。可是即便答应万月玲夫妇留在藏南牧场的马奶奶，依然是无法走出丧子之痛。就在她每天以泪洗面的过程当中，突然在一天早上，万月玲发现马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东西了。于是这两口子马上就带着马奶奶去了医院。结果到了医院，医院的医生告诉万月玲，马奶奶的眼睛必须抓紧去拉萨治疗，不然很有可能是永久的失明。但是去拉萨看眼睛的钱，那可不是一笔小的费用。而当时名义上已经脱离藏南牧场的马婉琼，那更是没有权利再享受牧场的免费医疗了。结果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大家为了筹钱一筹莫展的时候，怀孕三个多月的万月玲又一次出现了心慌头晕的症状。而这一次在医院的检查结果是万月玲患有先天性心脏缺损，随着怀孕之后月份是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但是这个病在当地医院几乎是没有遇见过，所以在上一次的检查的时候漏诊了。为了确保病情诊断的准确性，医生建议万月玲也去拉萨啊，详细的检查之后再做打算。就这样，原本马奶奶治疗眼睛的费用还没地方出呢，这万月玲又要去拉萨查心脏，这两大灾难一下子就压得格桑丹巴无路可走了。最后无奈之下，他只能去找当初经常去牧场调戏万月玲的纨绔子弟不吃。因为在整个牧场，格桑丹巴知道只有不吃能拿出钱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了。结果在纨绔子弟布赤看到格桑丹巴登门来求他的时候，也是喜出望外的对格桑丹巴说：这人呢，说不上就有走窄的时候，今天你让我帮你可以啊，但是我借给你的钱我是要收利息的，借给你100块，你要还我120，而且必须在一年之内还完。格桑丹巴听了布赤的话之后，明知道他这是有意的为难自己，但也是无可奈何。这就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
可是就在哥桑丹吧。

0: 同意了步赤的要求之后，步赤还加上了一条，那就是让格桑丹巴和万月龄一块儿到他这儿来取钱，不然这个钱他不借。他给出的理由就是，你们两口子的事儿，借钱必须要当面立字据。结果当格桑丹巴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万月龄的时候，万月龄心里也是一百个不乐意。不过考虑到医生说的，马干娘的眼睛必须抓紧去看，不然瞎了就永远都看不见了。所以无奈之下，也是一并去到了步赤家，借到了钱，带着马奶奶一行三人赶快的去往了拉萨医院。等到了拉萨之后，在及时的治疗之下，马奶奶的视力还真就有所恢复。可是医生对万月龄的诊断是先天性心脏室间隔缺损，这种病人就不应该怀孕啊，因为随着胎儿月份越来越大，对病人的心脏造成的负担就越来越大，最后很有可能引发心衰，造成一尸两命的惨剧。所以医生就要求把孩子打掉，好好治疗调养，不然怀着孩子没办法用药。听了医生的话之后呢，格桑丹巴也是强烈的要求万月龄打掉孩子，并对他说，我只要你有没有孩子都无所谓，我只要你好好的就行。可是万月龄从始至终啊，都想给格桑丹巴把这个孩子生出来，哪怕是最后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如果是在前些年，那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对格桑丹巴的愧疚，那么通过这些年的生活相处之后，他已经慢慢的从心里接受了格桑丹巴，并已经深深的爱上了这个性格单纯、外粗内细、一门心思按照自己意愿去做事的藏族男人了。所以无论医生和格桑丹巴怎么劝说，性格倔强的万月龄还是毅然决然的决定用生命来承担生下这个孩子的所有风险。那么既然万月龄已经决定要生下肚子里的孩子了，从步赤那里借来的所有钱也就都可以用在马奶奶治眼睛上了。但是在拉萨给马奶奶治疗了一周多的时间，当初他们借来的钱也就所剩不多了，医生却发现马奶奶的眼睛又开始恶化了，然后对万月龄说，病人的情况不乐观，眼底都坏了，以现在的医疗技术来看很难再恢复了。言外之意就是别再浪费钱去治疗了。事已至此，这一行人在拉萨的治疗结果，那就是万月龄要执意要生下孩子，放弃治疗自己的心脏病。马奶奶则是花光了借来的钱之后，收到了一个即将成为盲人的噩耗。可以说这趟拉萨之行不仅是一无所获，反而还让格桑丹巴和万月龄夫妇欠下了以他们当时收入在一两年内都很难连本带利还完的欠款。等到一行三人从拉萨回到藏南牧场之后，没过几天，马奶奶就彻底的双目失明了。而自知双目失明的马奶奶害怕自己将来会成为万月龄夫妇的累赘，也是接受了公署妇联的提议，辞别了万月龄夫妇，一个人住进了山南敬老院。而这一次，尽管万月龄对马奶奶的离去百般不舍，但是他心里还是不想让老人家知道他们两口子接下来要努力赚钱还债的事实，所以也是无奈的就认同了马奶奶住进敬老院的要求。起码在当时的山南敬老院，马奶奶的吃住还是有妇联的人去照料的。万月龄想着等他和格桑丹巴努力的还完欠款之后，自己的孩子 也顺利生产了，一定会把马奶奶接回自己身边，孝敬她老人家的。可事实却没有按照万月玲的设想去发展。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4: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6: 阿姨，空瓶给您。
7: 谢谢啊，小伙子。
5: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8: 爷爷，我帮您过坎。
5: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9: 走，风呢？多穿点啊。
7: 哎，您也注意保暖。
5: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10: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1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12: 北京时间来到了15点02分，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佳佳，我们继续来关注白海豚的最新情况。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海上风浪加剧，渔船停泊安全风险陡增。为全力防范台风带来的海上安全隐患，切实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玉环市青港镇积极行动，组织镇村党员干部下沉台山码头，全力开展渔船转移、上岸加固、隐患排查等防台工作，将20艘渔船全部调离海面，上岸锚泊，彻底杜绝船只进水、人员滞留作业隐患，织密筑牢辖区海上防台安全防线。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玉环台记者陈倩薇来了解一下。

0: 一旦这个台风风力加大，海浪持续翻涌的话，我们船只长期漂在水面，船体就会不断的进水积水。如果没有及时调离的话，整艘船就会持续的进水，导致船体下沉。更危险的是，有时候为了保住渔船，渔民们会冒着大风大浪留守在这个船上，不停的人工的舀水排水。在台风恶劣这个海况下，
1: 人员可能会滞留在船上，发生落水被浪打翻、被困海上等极端的危险行为。为了彻底杜绝这类隐患，那么这个在本次防台中啊，靖港镇也坚持这种人船双安全的原则，坚决不让一艘渔船滞留在海面，不让一名渔民留守在船上。通过统一吊装的方式，彻底解决这种渔船进水、人员守船避险的这个安全难题。现场我们台山村的这个村书记啊，
2: 也在进行这个安全工作。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书记，我们现在情况是怎么样子的？
3: 我们台山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台山村养殖鱼船体势比较小，这是台风来了，我们村为了考虑安全起见，采用那个吊机的形式，把这么多船从海面上起吊到陆岸上，到了陆地上，我们能确保
1: 人民生产安全。那我们也了解到，大概到下午的4点之前，我们码头渔船的转移避险工作将全部完成到位。那么后续镇村的工作人员还会不间断的开展这种巡查，持续落实各项防台举措，全力保障我们渔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主持人，我们现在情况，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谢谢前威。也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正在向涡声靠近，预计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8号下午起沿海地区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当前全省已经启动二级防台应急响应，请大家持续关注台风 最新动向，户外车辆停放至高处，提前备好应急物资。强风暴雨时段，尽可能减少外出，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的转移指令，确保自身安全。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恳请各位市民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 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请及时关注泄洪信息，及时转移撤离。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也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 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构住物，清理高空易坠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也请各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另外呢，根据浙江天气预计呢，今天白天沿海地区应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中午前后起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浙中南和沿海地区应有暴雨大暴雨，台州、温州、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宁波南部
5: 局地有特大暴雨，后天浙江全省应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其中浙西地区局地有大暴雨。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4: 目前关注到宁波市将有明显的降水过程，为切实做好防范台风工作，保障师生安全，根据市防止部署，经研究， 8月8号至9号 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的各种研学实践、托管服务、教研师训以及学生军训、学生体育赛事等活动一切线下聚集性活动暂停举办，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 台州市要求从8月8号开始到本次台风影响结束前，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的研学实践、托管服务、

0: 教研师训以及学生军训、学生体育赛事活动等一切线下聚集性活动暂停举办，妥善安排留校师生的生活保障及安全管理工作，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另外，省防止今天上午1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联合指挥体系，打足提前量，坚决果断扩面转移受影响人员，以顶格标准全面抓好各项防御应对举措落实，坚决筑牢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安全屏障。更多关于防御台风白海豚的消息，我们也将在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的节目当中实时和大家关注，也欢迎大家通过浙江之声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融媒平台来一同关注。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15:15，
1: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0: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1: 北时来到了15:30，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今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会议强调，与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可能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造成影响更大，要高度警觉，闻令而动，把防汛防台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立足台风正面登陆，贯穿全省，长时间影响，风雨潮、三碰头等极端情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所有的工作都往前预置、往前赶，确保守住三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要坚持打法，狠抓落实，要沉下去。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以最快速度下沉到群众身边，到最危险点、最关键处，做到市县乡村力量层层下沉，逐级派人指导，确保所有隐患点、重点部位、关键节点都有领导干部带队，有人值班值守，要转到位，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确保受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及时全部转移到位，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特别是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和养老院、医院等重点场所，要确保转移全程全员安全，强化转移安置人员暖心保障，实现快转、暖流、慢回。要停下来，按照不同等级应急响应的部署要求，倒排节点，预留时间，扎实做好停和撤，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让社会面静下来，要调控好，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河湖水网，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确保所有水库降低到汛限水位以下，调控到最安全位置。要管得牢，聚焦海上地质灾害、山洪灾害等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杜绝船舶漏管脱管、私自出海、严禁人员擅自返船下海作业，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加强排涝设施检查维护，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氛围浓，第一时间向社会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形成全民知晓、主动避险、互助共防的浓厚氛围。要以预报预警为令，第一时间下发风险提示，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指令贯通，闭环落地，各及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细。各地各部门要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推动干部逐级下沉到位，把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逼近我省沿海，省商务厅迅速落实省委省政府防台部署，全方位坐实粮油肉蛋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各项准备，保障群众菜篮子米袋子稳定供应。省商务厅第一时间下发专项保供通知，梳理五大方面11项工作清单，派出工作组赴台州、金华等重点区域实地督导，走访摸排各大保供企业备货储运情况。全省359家重点保供企业全部启动应急预案，民生商品整体备货量提升30%以上，持续加大市场补货投放力度。1362个乡镇街道均布设固定应急保供网点，实现城乡保供网络全覆盖。依托商务部监测平台实时跟踪市场动态，当前全省生活必需品库存储充裕，生鲜肉菜可稳定供应5天以上，粮油储备足以保障15天消费需求，能够有效应对台风期间物资调配需求。全省同步启动联保联供应急机制，联动中粮浙江、省农发集团、联华华商、民康会、叮咚买菜等大型保供主体，备足跨区域应急调运货源。各地依托保供在线平台，常态化开展保供实战演练，打通物资调配配送全链条，确保极端天气下货源调得出、送得到、供得上，群众无需集中囤货。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的其他消息。台风白海豚逼近，记者从杭州市园林文物局了解到，截至到今天下午2点，杭州全市园林绿化管理部门累计排查树木数量348000多株次，累计支撑加固树木数量129000多株，其中西湖景区共支撑加固8000多株，包括古树名木400多株，同时检查文保单位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等400多处，采取加固、支撑、防渗漏等应急抢救措施35处。目前，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博物馆、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等部分文博场馆发布临时闭馆公告称，自明天起将临时闭馆并暂停所有线下活动，恢复开馆时间将结合台风情况另行通告。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我省靠近，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8号下午起沿海地区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当前全省已启动二级防台应急响应，请大家持续关注台风最新动态，户外车辆停放至高处，提前做好备好应急物资，强风暴雨时段尽可能减少外出，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的转移指令，确保自身安全。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恳请各位市民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请及时关注泄洪信息，及时转移撤离。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也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构筑物，清理高空易坠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请各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 台风白海豚持续逼近沿海，风暴潮、海水倒灌风险不断攀升。作为三门县沿海防台前沿阵地，蛇盘岛依托升级后的海洋智能感知预警体系，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赋能防汛防台工作，实现潮汛风险精准监测，全力筑牢海岛安全屏障。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三门台的记者吴卓宏来了解一下。卓宏你好。
1: 您好，我现在在蛇盘岛海堤智能的防控点位，能够看到有一套全天候智慧监测系统正在全力值守。它依托雷射警戒系统，搭配六路监控摄像头，布设红、黄、蓝三道分级防护防线。夜间激光光束投射海面，能够精准的勾勒出危险区域。这套蛇盘海洋感知系统像驻守海岸的智慧哨兵，24小时不间断采集潮位、风速、风向等海洋监测数据，实时回传到县级监测指挥平台。后台对数据开展智能研判，一旦监测数值超过警戒阈值，台州市海洋预报台便快速生成、推送预警信息，打通前端感知到末端处置的完整链条，切实提升抵御海水倒灌的精准度与响应效率。在以前呢，是靠人跑海塘巡逻，受到黑夜和风雨的限制，很难做到全天候盯防。但是现在智能设备24小时不间断采集海洋数据，不靠老经验估潮水，以实测潮位自动触发预警，判断更准。而且预警不再只通知内部工作人员，电子喊潮人直接在岸边声光提醒过往群众和养殖户，把处置工作往前做，提前预判潮水走势，为观察和人员转移抢下宝贵时间。
0: 好的，谢谢卓宏带来的最新报道。那关于白海豚最新消息，我们也将会在浙江之声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动态来关注，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浙江之声的大声微博来关注白海豚的最新消息。
2: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4: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 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1: 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我省靠近，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预计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8号下午起沿海地区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当前全省已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请大家持续关注台风最新动态，户外车辆停放至高处，提前备好应急物资，强风暴雨时段尽可能减少外出，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的转移指令，确保自身安全。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恳请各位市民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浙江天气预计，今天白天沿海地区阴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中午前后起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浙中南和沿海地区阴有暴雨大暴雨，台州、温州、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宁波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后天浙江全省阴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其中浙西地区局地有大暴雨。另外，杭州地铁发布台风期间运营调整预告。根据气象信息，第13号台风白海豚8号下午起影响我市，主要影响时段在8至12号，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目前我市为了确保安全运营，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管理办法以及杭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地铁运营将采取以下措施。当车站出入口积水达到一级水位警戒线时，将关闭该出入口。当车站通行出入口少于两个时，车站关闭暂停服务。当车站周边积水严重，存在倒灌风险时，所在线路将采取停运措施。当台风风力达到一定级别时，高架线路将采取限速或停运措施。台风期间，请市民关注天气预报，注意人身安全。乘坐地铁时，及时关注运营调整信息，合理安排行程。乘坐地铁期间，如遇紧急情况，遵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2: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3: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4: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5: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6: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0: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浙江之声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相关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等措施，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曲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8月9号至11号曲宁铁路、永京铁路，8月9号至12号京千铁路，8月9号至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域、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具体列车开行信息，请大家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铁路12306客服热线查询，以便妥善安排行程。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

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

0: 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1: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2: 16:15，
3: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相关消息，有一些需要大家出行方面的动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杭州机场提醒呢，请最近要坐飞机的旅客务必随时留意航班动态。机场运行指挥中心预测呢，随着台风登陆时间的接近，外围环流将逐步影响机场运行，届时呢部分航班可能会出现延误或取消，也请广大旅客出门前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如有疑问可以拨打承运航司电话或者是拨打机场客服热线0571-96299。另外呢，宁波机场在今天也发布了消息，台风白海豚影响进一步扩大，为确保航班运行安全，经研判，宁波机场计划于8月8号23:30起停止航班运行，8月9号全天航班停止运行，后续恢复运营时间将根据台风动态和影响情况另行公告。8月8号温州机场取消航班，预计共计41架次，其中进港32架次，出港9架次。根据宁波市交通运输局的消息，受台风影响，截至8月7号实时，宁波22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运，全市170家航运企业营运船舶501艘，已督促企业落实相关台风防范处置措施。8月7号15时起，温州多条公交线路陆续暂停运营，8月8号起，园博园接驳线暂停运营。以上线路将在台风应急响应解除后，适时恢复正常运营。另外还有一些景区也通过暂时关闭的这样的方式来保障游客的安全，像杭州钱塘大湾区湿地公园自8月7号起，园区内所有的景交车辆将暂停运营，恢复运营的时间也将另行通知。还有自8月9号起，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所属各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临时关闭，西湖群山游步道临时封控，西湖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和夜游等游览项目暂停运营，西湖音乐喷泉暂停喷放。后续景区将会根据台风发展趋势进行动态调整，恢复开放时间也将另行通知。除此之外，自8月9号起，杭州博物馆临时闭馆，临安太子监自8月8号12时起实现全线封闭管理，所有的人员也将有序撤离，暂停游客游览、徒步登山、露营等一切户外活动，已经预约的游客会统一进行退款处理，恢复开放的时间也将另行通知。那根据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消息，为确保居民和游客安全，8月7号15时起，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最新的动态请关注各景区的官方公告。那截止到8月6号18时，温州全域 A 级景区关闭，各景区开放时间也请以景区官方的最新通知为准。目前我们看到相关停航停运以及景区关闭的措施，我省各地也在严阵以待，一起来防御台风白海豚。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0: 热网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路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
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0: 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以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2: 初见你，蓝色清晨。
3: 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相关消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杭州多项文体活动有调整。薛之谦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杭州站8月8号、8月9号两场宣布取消。十个晴天原定于2026年8月8号和9号在杭州奥体 AT 中心体育馆的取消。那今晚呢，浙江 FC 浙江绿城中超赛事也因台风影响延期举行。还有像831-2026没有翅膀的人世界巡回演唱会同样也在杭州站演出取消。省黄龙体育中心各个开放场馆含体质监测中心将于8月8号晚上6点起至8月9号暂停开放。赛事调赛后续日期以及演唱会的退票细则待官方第一时间发布之后，大家也可以耐心的等候相关的消息。那台风来袭，也请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注意出行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我省靠近，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8号下午起，沿海地区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当前全省已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请大家持续关注台风最新动向，户外车辆停放至高处，提前备好应急物资，强风暴雨时段尽可能减少外出，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的转移指令，确保自身安全。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恳请各位市民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请及时关注泄洪信息，及时转移撤离。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请各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携强风暴雨步步逼近，浙江应急管理发布专项安全提示，覆盖企业生产和市民生活全场景，为全社会筑牢防台安全屏障。针对各类经营主体，提示明确了分领域防控重点，高温熔融、露天与地下矿山，为矿库企业需要全面排查防水防渗、边泊稳定以及排水系统坝体安全等隐患。台风影响期间，坚决落实停产和人员撤离的措施。工业化工危化，建筑施工企业要强化厂房设施，排查风险点位，做好突发停电、大面积内涝以及装置停车等极端情况的应对预案，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值守制度。道路与内河运输、文旅景区、养老机构、物业等行业需要提前完善应急方案，该停好。

0: 航停运、闭源撤人的要及时落地，全面防范高空坠物及积水倒灌等等风险。那面向广大市民也提示发出暖心的提醒，应急响应期间将视情落实五停举措，建议风雨时段尽量居家避险，居家呢记得关紧门窗，收纳阳台杂物，备齐饮用水、手电等应急物资，屋内积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与积水路段，切勿涉水前行，车辆及时转移至高地停放，远离江河湖海等水域，不观浪不垂钓，遇险情可以拨打110-119求助，预警信息以官方发布为准。不信
1: 阳不信阳，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6: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7: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5: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8: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5: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树媒联合出品。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3: 现在浙江元青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心点亮计划。
14: 浙江元青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5: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16: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17: 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相关消息。根据气象预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8号白天沿海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8号夜里到10号，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台州、温州、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宁波南部局部有特大暴雨。省自然资源厅发布9号、80至10号、80地质灾害风险等级预警预报。宁波市象山县、温州市乐清市、台州市椒江区、黄岩区、路桥区、三门县、温岭市、临海市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红色预警。根据浙江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地质灾害应急与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应急处置办公室

公示决定于8月8号16时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雨情、水情变化和地质灾害风险情况，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做好人员转移和安全管理，强化应急救援各项准备，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各项工作。今年第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温州乐清市清江镇的防台工作已紧锣密鼓落地。那截至8月8号，全镇140余艘海上船只全部吊装上岸固定，让当地牡蛎养殖户悬着的心彻底落了下来。该镇呢将船上岸、人离船作为防台核心举措，此次迎战白海豚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启动镇村两级复盘研判机制，邀请有防台经验的老同志共同梳理风险短板，针对性制定村级防汛防台风险清单，将全镇牡蛎养殖罚价全部拖至滩涂，逐一对锚揽加固排查，确保锚固。那另外呢，抢抓平潮水流平缓的窗口期，将辖区所有的船只吊装上岸，严格落实离岸管控。当地工作人员表示呢，船只只留在水中，即便系牢缆绳也难抵强风浪涌的碰撞冲击，只有上岸才能够从根源降低损失，同时呢避免渔民冒险下海护船的次生危险。看着稳稳固定的渔船，养殖户卢西红也坦言，这下心安了。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强风暴雨极易造成车辆损失。那8月7号12时起，乐清开启了暖心护车模式，市区7座立体停车楼共2511个车位免费向市民开放，让车辆上楼躲避风雨。免费政策将会持续至台风警报正式解除。本次开放的7座立体停车楼涵盖东塔、后所、江南里、金溪、滨海、清河及人民医院停车楼，同步免费开放的还有城投集团管辖的21个城区地面停车场，全方位扩容停车避险空间。那和地面停车场、地下车库相比呢，立体停车楼结构稳固，地势偏高，不仅能够抵御强风冲击，还可以避开低洼积水、树木倒伐、高空坠物等多重风险，给车辆更稳妥的防护。为避免车流集中引发拥堵，工作人员现场值守引导分流，保障停车秩序顺畅。不少市民也是第一时间驱车前往停放，直言这项举措贴心又实用。据了解呢，在防御台风八威期间，乐清就已经推行该免费停车政策，目前各立体停车楼车位已经趋于饱和，一桩桩便民的细节也彰显出当地精细化防台的民生温度。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2: 17:15，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米饭大会，
6: 我们要派最黏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7: 为什么？
6: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7: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呀？
6: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0: 路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
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0: 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以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2: 初见你蓝色清晨，
3: 动力周末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好视力官方通知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结束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活动，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不要错过了，拨打4008331912下单，每人呢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没有人数限制，让每位听众都能放心试用。4008331912 4008331912。那尤其是经常感觉到会迎风流泪的眼睛的严重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还有孩子视疲劳的，那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有中草药成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等，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看手机电视也会更清楚了。那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即将结束，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下单，还有惊喜大福利，那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再加智能按摩仪。那还有呢，就是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奖卡，没有空奖啊，已经有很多幸运听众刮中了华为智能手机整单返现，还有刮中航天发射观摩的。

0: 也可以亲自去到发射现场，特别难得，最后一波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2: 喂，女士，你在家吗？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3: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4: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产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1: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1: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6: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1: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7: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8: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9: 谢谢你。
1: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0: 浙江之声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人到中年，眼睛最容易出问题，又干又涩，还总觉得酸胀累，甚至眼前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视力也不如从前。其实比起皮肤，咱们的眼睛更需要好好保养呵护。我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多种中草药护眼成分，融合高科技促渗技术，简单一贴，眼部干涩酸胀瞬间缓解，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都清亮不少。好视力26年口碑老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控我替大家把关。现在恰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订购，直接多送78元眼贴体验装，先试用满意再继续用，同时送上周年好礼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张惊喜刮奖卡。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6: 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相关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我省靠近，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8号下午起，沿海地区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当前全省已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请大家持续关注台风最新动态，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的转移指令，不用转移的群众请抓紧时间清理家庭阳台，关好门窗，减少外出或集聚活动，户外车辆停放至高处，提前备好应急物资，电动自行车不要入户充电，避免引发火灾，确保自身安全。外地游客请及时转移避险，不要有追风逐浪、垂钓捕鱼等危险行为。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请各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恳请各位市民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请及时关注泄洪信息，及时转移撤离。另外，我们还关注到杭州上城区彭埠街道创新巡检方式，启用无人机开展低空专项巡飞，为台风防御再加一道空中防线。除常规地面排查之外，搭载高清镜头的无人机重点航拍排查楼顶堆积杂物、违建、阳台外挂物等高空安全隐患。每次巡飞结束后，第一时间梳理问题清单，联动物业、社工、综管、 执法多方力量协同处置，做到即查即改，借助数字化低空巡检手段，高效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全方位筑牢辖区台风天气安全防护屏障。另外，记者了解到，为应对台风白海豚，杭州城管提前准备，于昨天晚上开始在上城区、拱墅区和西湖区启动500顶非机动车道遮阳棚布临时撤除工作，萧山区、余杭区、滨江区等其他城区总计452顶遮阳棚的棚布临时撤除工作。那也根据防台预案陆续开展当中，预计在明天凌晨完成全部952顶棚布临时撤除工作。另外，相关的台风白海豚的消息，大家也可以通过浙江之声的大声微博同步进行关注，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将和大家实时来同步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杭州即将迎来持续性强风暴雨天气。那对于日常依赖小红车出行的一些市民朋友来说呢，遇到站点关闭和道路积水没有办法还车等等突发状况，到底该怎么办呢？杭州公共自行车运营方也发布了专项应急指南。台风应急响应期间，如果因为服务点关停、风雨过大、路面积水等原因没有办法正常还车的市民，无需焦虑，可以先将车辆妥善保管，通过小红车微信客服或者是拨打热线85331122报送车号与租车手机号提前登记，后续还车前联系客服核实，那台风期间产生的超时费用将予以减免，切实解决市民的还车焦虑。同时呢，运营方也发出安全提醒，风雨时段切勿在广告牌、大树下方躲雨避险，谨防高空坠物、树木倒伐风险，远离低洼区域服务点，不贸然涉水通行，水情不明时切勿前往低洼站点还车。目前低洼易积水站点将视情提前关停，市民可以通过叮达出行 APP 或小程序查询状态，关停站点将显示灰色扳手的标识。台风天出行安全为先，建议大家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出行前留意站点动态与路况，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杭州西湖景区，总结此前防御台风巴威的实战经验，紧扣本次台风风雨影响特点，逐项落地防控举措，全力守护西子湖山安澜与游客群众平安。防汛前置准备扎实推进，西湖水位已经降至黄海标高7.19米，预留出充足的调蓄库容。后续呢，将会根据台风眼睛动态调控，那湖面所有营运及作业船只视情停航，逐船加固缆绳、锚固设施，防范走锚碰撞，累计完成超8100株树木支撑加固，并同步开展回头看复合补强，全面提升绿化抗风能力，应急保障体系高效就位，全区9个防汛应急最小单元进入待命状态，502人应急队伍下沉一线驻守，20000余件应急物资清点配齐，九溪、晋龙河等重点区域落实1.1策，人员设备提前布防，人员转移对标884人名单动态更新，各安置点配备专班的统筹食宿与医疗保障，景区也将持续巡查文保建筑与临崖步道，按风险等级视情封闭山地、清水类景点，也提醒游客密切关注官方通知，避开易涝路段与临水区域，配合管控安排，安全为先。除此之外，今天浙江省气象局、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浙江省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联合发布恶劣天气交通安全防范联合风险预警提示。根据综合研判，8号夜里至10号，温州、台州、宁波、丽水及金华地区高速路段暴雨风险高，其中 G15 沈海高速台州至宁波段、 G921杭绍甬高速宁波至绍兴段、 G1523甬莞高速台州至温州段、 S26朱甬高速台州至温州段、 S28台津高速台州段、 S26朱甬高速金华段、 S28台津高速、 G15甬台温高速台州段、 S34文瑞高速、 S37三门联络线、 S39温岭联络线、 S41瑞沧高速、 G1513温丽高速、 G1522上三高速、 G4012龙丽文泰高速、 G4012龙丽景文高速、 G4012龙丽云景高速风险极高，需视情加强管控。相关部门提醒，台风白海豚将正面袭击贯穿我省，风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省内部分高边坡以及涉水桥梁等路段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台风影响期间强风雨天气将会显著降低路面能见度，易引发路侧树木倒伏、广告牌坠落等突发障碍物，请广大驾驶人员高度重视，主动通过权威渠道获取最新预警及路况信息，尽量避开强影响时段出行，谨慎驾驶，确保安全。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胜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就。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7: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王浩在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狠抓落实一贯到底，以工作确定性应对台风不确定性，确保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刘杰部署，王成出席。
6: 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夜里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7: 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浙江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人员转移和各项防御工作。
6: 杭台高铁温榆段开通运营，玉环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7: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4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有所增强，逐步向我省沿海靠近，将于9号夜里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预计为12到14级，登陆后缓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7: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当前我省防御13号台风白海豚到了最关键的阶段。今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省委书记王浩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从思想上进一步重视警醒起来，状态上进一步紧起来，工作上进一步动起来，以工作的确定性、主动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确保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做部署，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出席。会上，省气象局、省防止办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现场视频连线了宁波、温州、金华、舟山、台州、丽水等6个市和10个县市区，听取当地防台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王浩肯定了全省前一阶段防御应对工作成效，他强调，与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可能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造成影响更大，要高度警觉，闻令而动，把防汛防台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 立足台风正面登陆，贯穿全省，长时间影响，风雨潮三碰头等极端情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所有的工作都往前预置、往前赶，确保守住三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王浩强调，要坚持打法、狠抓落实，坚决确保各项防台工作举措贯到底、落到位。要沉下去，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以最快速度下沉到群众身边，到最危险点，到最关键处，做到市县乡村力量层层下沉，逐级派人指导，确保所有隐患点、重点部委、关键节点都有领导干部带队，有人值班值守。要转到位，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确保受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及时全部转移到位，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特别是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和养老院、医院等重点场所，确保转移全程全员安全，强化转移安置人员暖心保障，实现快转、暖流、慢回。要停下来，按照不同等级应急响应的部署要求，倒排节点预留时间，扎实做好停和撤，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让社会面静下来。要调控好，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河湖水网，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确保所有水库降低到汛限水位以下，调控到最安全位置。要管得牢，聚焦海上地质灾害、山洪灾害等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杜绝船舶漏管、脱管、私自出海，严禁人员擅自返船下海作业，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加强排涝设施检查维护，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氛围浓，第一时间向社会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形成全民知晓、主动避险、互助共防的浓厚氛围。王浩强调，防御台风白海豚是对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认识觉悟、组织动员能力和工作精细化水平的现实检验，要贯通体系、压实责任，切实形成防台工作的强大合力。联合指挥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坚持早报、快报、多报，以预报预警为令，第一时间下发风险提示，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指令贯通、闭环落地。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

0: 财产安全。各市县市区设分会场，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张振峰、李延义、辛克利、姚高原、杨清九、王昭、何忠伟、蔡建昭在省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市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及防止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关注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我们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浙江之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2: 洪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白天这个白海豚有哪些变化？我们看到今天凌晨的时候，白海豚走出了一条类似于打劫的这个路线，这是什么原因呢？
2: 从预报室的这个大屏幕上，我可以看到台风白海豚的一个实时的卫星云图啊，它真是一个庞然大物。它西侧的环流呢，已经覆盖我省的沿海地区。那么今天呢，白海豚主要有两个变化，一个是移动速度明显变慢了，进入到东海之后，它的移速从之前呢每小时20公里，到现在降到了10多公里的样子。这就是由于当前啊，副热带高压减弱断裂，对白海豚的引导气流减弱了，它只能凭借自身的一个动力进行一个移动。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白海豚闭眼了。从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台风的眼有些模糊不清了。这也是因为受到了干冷空气的一个入侵啊，它的环流的结构达到了一个破坏，所以说中心的强度呢，也从昨天的15级降到了如今的14级，但还是强台风级。此外呢，大家很好奇啊，今天凌晨白海豚的路线是走出了一个打劫的圈哈，这背后的原因主要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副热带高压断裂了。其次呢，叠加了周围热带系统的一个相互影响共同造成的。
1: 那么这个白海豚的外围今天其实已经影响我省了，目前的风雨实况怎么样？哪些地方雨下的特别大呢？
2: 是的，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呢，今天我省还有东海海域呢出现了明显的强风暴雨。宁波、台州、温州、丽水这些地方的局部已经出现了暴雨，沿海及内陆的高山区出现了9到12级的阵风。单站雨量最大的为宁波奉化区的塘头州这样一个地方哈，达到了174毫米。那宁海县的蓝丁村这个站点呢，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80毫米。那最大的风力呢，监测到的是台州的椒江区嘉浦这个站点达到了12级。那从当前的这个雷达云图上，我可以看到沿海地区的这个雨势呢，目前是有所减小的，但是绍兴局部地区有强降雨发展。这就是台风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阵一阵的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红方，
1: 白海豚将会正面登陆我省，接下来这个风雨的预报如何？跟我们来说一下吧。
2: 预计白海豚对我省的大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今天到10号，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的风力逐渐增强到10到13级，其中呢，明天的白天到后天上午局部有13到16级，内陆地区明天到后天的最大风力也有8到11级，高山和江河湖面是11到13级。那降雨方面呢，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夜里到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是一个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特别要点到的是台州、宁波、温州北部、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这些地方局部会有一个特大暴雨的量级。到了11号呢，浙西和沿海地区部分是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白海豚呢会正面登陆，贯穿我省，风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在台风影响期间，我们提醒各位听众务必远离我们的海边，千万不要冒险去观潮。其次呢，在台风影响期间务必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台上的这个花盆可移动的物品及时收回到室内，防止高空坠物。要提醒要安全停放车辆，尽量将车辆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一些地带，避免在低洼处或者是在大树广告牌下停放。同时呢，要提醒处在低洼地带、山边或者是水边的听众，能够及时的配合当地政府，果断的转移避险。好，以上是我在省气象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洪棒，
1: 好，谢谢小蔡。
0: 再来关注，省防指今天上午1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要求各地各部门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联合指挥体系，打足提前量，坚决果断扩面转移受影响人员，以顶格标准全面抓好各项防御应对举措落实，坚决筑牢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安全屏障。那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此刻正在省防指，马上连线他。新月你好。
3: 方兰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全省的防御工作吧。
3: 好的。那么我也是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当前呢，全省防御工作的重点还是人员。

0: 转移。虽然台风可能还有一天才登陆，但是今晚啊，部分地区可能就已经有暴雨或者是强降雨来临了。所以今天呢，各地各部门也是抓紧最后这个窗口期，做好人员转移。尤其是像偏远地区的养老院的老人等这些特殊群体，要做到能早转就早转，把握不准的呢，就要坚决转移。目前啊，全省1.9万个安置点都已经是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工作，会提供医疗保障和暖心服务。那么我也从省防局了解到啊，截至今天下午3点，宁波、温州、台州、丽水等7市是启动了2级应急响应，金华、嘉兴、湖州、杭州等4市是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那么全省呢是累计关停了文旅场所1000多家次，其中啊含 A 级景区400多家，高风险旅游项目400多个，取消了演出28场。同时啊还严控野景区、网红打卡点等非正规景点，属地乡镇呢也会落实专人进行一个值守巡查劝离。另外啊，8月4号以来，平原河网呢累计排水3亿方，大中型水库呢是累计预泄2.68亿方，全省防御工作呢正在有序的进行中。
1: 嗯，那面对台风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对于企业和市民来说，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嗯，好的。那么台风白海豚呢是将带来强风暴雨，应急响应期间啊，各地将视情落实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相关活动等防御措施。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台风期间的各企业啊，要有序的落实减产停产措施，确保安全。比如说像矿山企业要全面的排查边坡稳定、危岩浮石、截排水、排土场及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像各施工单位要全面的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物料等。那么市民朋友们呢，要记得关好自己的家中门窗，及时收纳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带来隐患。如果屋内出现积水啊，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关闭总电源，谨防触电。那么台风影响期间呢，要再次建议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确实需要出门的，一定要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涉水前行，守护好自己的安全。同时呢，受台风降雨影响，江河湖海水位呢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请各位市民啊一定要远离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不要以身涉险，放量。
1: 好的，感谢新月。
2: 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的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启动，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浙江东部、安徽西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中午12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浙江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另外，派出工作组赴浙江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根据台风白海豚的态势已走向，浙江海事局今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相关单位要按照防台预案做好防御台风的相关工作，提醒沿海船舶抓紧时间再次对船上关键设施设备开展检查，做好最后的防台准备。截至今天下午3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经全部停止，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经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经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
1: 台风白海豚持续逼近我省沿海，省商务厅迅速落实省委省政府防台部署，全方位做实粮油、肉蛋、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各项准备，保障群众菜篮子、米袋子稳定供应。目前省商务厅已经下发专项保供通知，梳理5大方面11项工作清单，派出工作组赴台州、金华等重点区域实地督导。全省359家重点保供企业全部启动了应急预案，1362个乡镇街道均布设固定应急保供网点，实现城乡保供网络全覆盖。另外，当前全省生活必需品库存储备充裕，生鲜肉菜可以稳定供应5天以上，粮油储备足以保障15天消费需求，能够有效应对台风期间物资调配的需求。全省也同步启动了联保联供应急机制，备足跨区域应

0: 及调运货源，打通物资调配和配送全链条，确保极端天气下货源调得出、送得到、供得上。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2: 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沿海各地正抓紧推进避险转移工作。马上来连线正在乐清市市民活动中心安置点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3: 洪放好。
2: 先给我们来说一说目前乐清的现场情况，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实际影响明显吗？
3: 我现在就在乐清城中街道的市活动中心安置点，目前呢现场的风力不是很大，只是微风，但是降雨的强度呢是特别明显的。今天我们从杭州驱车一路赶来温州的路上，雨势呢是时晴时雨，一阵一阵的这个状态，但是每一轮的降雨呢都下得特别猛。我们的车雨刮器开到最大的档位，前方的这个行车的视野呢还是很模糊，要减速慢行。到达了乐清之后呢，我们也发现不少市民呢也提前的把车辆挪到了高架、高地等高处避险。乐清呢当地也发了通知，台风期间在路上停车呢是不超牌的。
2: 那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安置点，人员安置和现场保障工作进展如何？都有哪些具体的防台举措呢？
3: 我所处的这个市民活动中心安置点呢，总面积有5000多平方米，最多呢可以容纳1000多人进行避险。本次呢主要是承接周边6个工地的570多名务工人员来进行避险。目前呢工友们正在陆续的登记入住，在排队领饭，整体的秩序呢是比较平稳的。在物资上呢是提前了4天的用量备足了这个饮用水、干粮，还统一配备了这个行军床，无需呢工友自行的来准备寝具。在管理上呢是依托这个工地班组的责任制来进行管理，从用工地的自有名单和安置点的这个登记表来进行双表核对，来确保这个转移呢是不落下任何一个人的。现场呢是设置了医疗室，提供测血压的服务、中暑等基础的服务，还有会理发的工友来主动担当志愿者进行免费服务。后续呢也会安排文娱活动来舒缓工友们的这个情绪。在防台的安全方面呢，我看到是场馆的这个玻璃门已经提前的打好了这个木板和堆放了沙袋，靠窗的区域呢也拉起了警戒线来防范这个玻璃碎裂伤人。街道的工作人员、医护和安保人员呢全部进行两班倒的24小时值守，和工友们来同吃同住，来进行随时的响应。整体的安置工作呢是稳妥有序的。洪放。
2: 好，谢谢何怡。
0: 再来关注，在台州玉环大麦屿街道小麦屿村，一位卧床的百岁老人的转移安置成了村干部们转移工作的重中之重。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的记者王小亮，有请他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小亮你好。
4: 王亮你好。台风天呢可以说人员安全转移永远是第一位的。在台州玉环大麦屿街道小麦屿村，那一位103岁的老人一直都是自己住在老房子里，有5个子女是轮流照顾。在上次八危期间呢，那街道和村干部是做了7个多小时的工作，才把老爷成功转移到他的子女家中。这一次呢，吸取上一次教训和经验，那街道的干部还有村里的干部就提早做好准备，和村里的老人的儿子还有孙子提早做好沟通，要做好老人的思想工作。那可是即便如此啊，老人还是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尤其今天到现场去给老人做转移的时候，他还是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的。不过好在的是，最后经过多方的沟通，老人是成功转移到子女的家中。其实我们注意到啊，当完成转移之后，大麦屿街道副书记呢林美富也是告诉我们，总算是舒了最后一口气，因为目前为止是他们接到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完成转移的一位老人。那完成转移之后可以说是一块石头落地了。当然了，最后还是那句话啊，这个转移过程当中的话在台风天来临的时候，转移人员永远是第一位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台风天千万不要外出，要注意台风带来的可能的伤害。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小亮。
2: 在舟山岱山，当地联动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多方力量精准高效完成岛上近万名产业工人闭环转运安置工作，用精细化服务为一线务工者筑牢暖心防台屏障。来听舟山台和岱山台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鱼山岛上浙石化消防支队的操场。在我身后呢，大批在岛的产业工人正有序列队分批登车，他们将被统一转运至我们岱山本岛的各个安置点。
6: 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产业工人数量多，人员集中，转移体量大。岱山县联动舟山绿色石化基地管委会，开启分批次、分片区、分单位的精细化转移工作。基地管委会党群工作部负责人于春说，
7: 就是自行转移下岛的呢，已经完成了全部的转移工作。基地千余名的党员全部下城一线，开展这个安置转移的工作。
6: 记者注意到，在本次防台转移工作中，基地企业总结过往防台经验，持续优化应急处置体系。浙江鼎盛石化工程有限公司在上一轮台风巴威过后，依托鱼山马大数据，加快搭建了台风安置小程序，实现人员信息统计、安置分类、动态管控全方位升级。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龚业说，
8: 我们这次员工的话统计出来一共是4940人，每个有鱼山马的员工，他可以在小程序里面填写个人的相关安置的信息，数据也更加的精准，也更加的便捷。
6: 精准高效的转运流程，全方位的后勤保障，人性化的服务举措，打消了一线务工人员的避险顾虑。工人温举说，
9: 我是北方人，没见过那么大的台风，感觉公司安排得很好，非常好，小程序填报的效率也非常高，非常便捷。
6: 工人张林波说，
10: 各个方面都做得挺好的，吃的住的待遇方面都很好，我们挺踏实。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宁波、宁海、奉化等地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为了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持续风雨影响，当地有序组织风险区域人员转移，加高加固干流沿线堤防，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筑牢防台安全屏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1: 8号上午，宁海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局地最大小时雨强达到66毫米，当地气象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全县72条山区公交线路临时停运，并有序组织低洼风险区域人员转移。在清溪水库移民安置房工程项目草湖南地块，200多名建筑工人撤离临时工棚，转移到了宁海县第一职业中学临时安置点。工人福纯莲一边铺床一边说，
12: 这边安全一点，卫生也可以，大家可以聊聊天。
11: 施工单位负责人何海顺说，
13: 安置点我们项目部呢派了管理人员24小时值班的，这里的物资都已经提前准备好的，确保工友在这个安置点能够又安全又舒心。
11: 为了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持续风雨影响，宁波水利部门已在江北区老外滩等多个易涝点位用铝合金挡板筑起一道金属防洪墙。这些挡板在接口处镶嵌了防水胶条，和传统的防汛沙袋相比，阻水能力更强，而且拆装方便，机动灵活，还能循环使用。甬江姚江堤防现场负责人陈勇说，这道防洪墙一直延伸到甬江宁波大学段，全长14.3公里。
14: 老外滩呢，位于宁波三江口、甬江、奉化江、姚江的交界处，经常遭受汛期和台风的影响。防洪挡板的作用呢，就是防御台风期间可能出现的江水倒灌的情况，拦住洪水。目前的安装防洪高度已经高达4.3米，根据设计的最高要求可以安装到4.6米。后续我们也会根据预警动态调整，适时的加高挡板。
11: 此外，宁波各地水库从7号就已开启泄洪预排。截至8号，全市34座大中型水库占控制比约为51%。宁波市奉化区河湖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涛说，
15: 奉化区所有的重要闸泵站也开启了预排预泄工作，包括我们的应急抢修人员也同步到位，保障在整个台风期将内河水位控制在警戒水位以下，保障我们沿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白海豚逼近温州洞头区圆觉街道深门村，90后村书记曾维维正在经历他上任以来的第二场台风。上个月巴威来的时候，他手忙脚乱，什么都得临时问临时学，这次白海豚来，他多了几分镇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蹲点报道。
16: 阿婆在家里啊。
17: 曾维维推开78岁独居老人李春兰的家门，楼上的玻璃窗上米字胶带是上个月台风巴威来的时候贴的，一直没撕下来。他走上楼又转了一圈，伸手推了推顶楼阳台两扇简易门，门框有些松。上个月他和同事就爬窗进去绑过一回。
16: 这个门要固定一下，
18: 风太大的话会往里面吹，它这个门不牢固。
16: 上次我是爬窗进来的。
17: 他们熟练地将一根铁棍抵着地面，竖在门把手上，并用绳子捆绑固定。
16: 它如果是风一吹，吹不进这里，卡住了，卡，对，
18: 这样就好了。
17: 曾维维扯了扯绑好的绳子，确认不会再松了，才直起身，从一旁的窗户爬了出去。
18: 主要是说他一个人住，怕他不安全，房子还是新房子的。
17: 从李春兰家出来，曾维维拐进村道深处，路边有栋老房子，外墙的砖露在外面，水泥抹了一半。 门框上的漆已经褪得看不出颜色。

0: 这户人家是他最牵挂也是最头疼的，
1: 比较破，然后我们通知他转移到村里，他可能觉得条件有点不好，然后叫他去亲戚朋友家，他觉得可能觉得有点没面子啊什么的。
0: 上一次台风八位来时，曾维维第一次处理这种情况，去了四五趟讲不通又去，还是讲不通，最后找了这户人家女儿打了电话回来劝，才总算松了口。
1: 像今天这样也是这种看起来都是风平浪静，也没有雨，这大太阳叫人家转移，人家也是很不理解的。然后后来我们派出所的还有我们来了好几趟，就是连哄带骗把他哄到那个酒店里去。
0: 之后的一个月里，曾维维去他家住过几回，聊聊子女，聊聊家事，关系处得还不错。这次再上门，夫妻俩没再推，东西都提前收拾好了，放在门口等着车子来接。从村里出来，曾维维急着往码头赶，风大了不少，浪头拍在岸边上，水花溅起来打湿了堤坝。社门码头不大，平时停着村里十来条渔船，台风天最让曾维维紧张的不是船，是人。总有渔民放心不下船，想下来看看。正说着，渔民郑家琴便开着三轮车，拉着几卷绳子从堤坝那头开来。他的船停在码头最外边，早上已经来加固过一次，还是不踏实，又来了一趟。
2: 大概没事，加固一下，哦，安全一点。
0: 曾维维站在岸边，一直盯着他，直到他把船加固好了。
1: 这些船也是他们自己的财产，万一受损了，也是损失也是很大的。因为我们这边也比较复杂，从那边也是可以下来的。有时候从那边下来，我们就在这边就有点防不住。
0: 这边盯完渔民，那边还要劝游客。曾维维一趟一趟跑，一上午就没停过。上个月的台风巴威是他第一次以村书记身份访台，心里没底，压力很大。这次白海豚来，他说不上哪里变了，虽然还是紧张，但心里不慌了。至少一些应急设备他已经用顺手了。
1: 卫星电话是平时都有在操作的，像发电机和抽水泵，一段时间不用了，可能自己也会忘记，也要会对这些的实操。然后现在这次台风来的时候，自己就能把它拉练起来了。
0: 台风登陆在即，接下来迎接这位90后村书记的还有更多考验。
3: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4: 继续关注台风的相关消息。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会在9号夜里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温岭消防部门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闻风而动。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此刻正在台州温岭消防救援站，马上来连线他。荣涛你好。
5: 鲍亮你好。
4: 为大家介绍一下温岭消防救援队伍的一个准备的情况。
5: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台州温岭消防救援站。那么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白海豚，温岭消防全市的19支队伍以及300多名指战员也是全员在岗严阵以待。那么前几天呢，他们也是提前联合了属地的镇街和相关的部门，对城市的易涝点、地质灾害危险区、沿海堤岸和一些重点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排查，并提前摸清了低洼地带和风险村居的群众信息。那么这几天呢，各个消防站也对台风抢险救援中可能用到的一些设备，比如救生衣、冲锋舟、抽水机、照明设备等进行了逐一的盘点，然后也对防汛抢险的车辆做好了维护。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在这里还看到了消防员们在维护一辆他们专门为应对台风、洪涝等水域险情配备的水域消防救援模块消防车。那么这辆车呢，是他们备战台风的一张王牌啊，它搭载了专用的激流救生衣、干衣、湿衣救生衣、舟艇，还有水下的搜救机器人等各类专业器材。那么消防员告诉我，以前没有这辆车的时候，水域的救援装备分散在不同的车辆上，遇到复杂的险情，往往他们需要东拼西凑，而这辆模块车把所有的装备都集成了在了一起，出警时跟随作战的车辆一同出动，不论是台风内涝还是河流落水，所有的器材都可以一车带齐，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响应速度和救援的效率。那么台风就是命令，险情就是冲锋号，消防员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做好防风防雨的措施，非必要不外出。后续呢，我也会跟随消防员们前往抢险救援的一线，带来更多的报道。以上就是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宝亮。
4: 好的，感谢荣涛。
6: 浙江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综合报道。
7: 在杭州西湖景区，防台防汛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 景区城管部门对明沟、雨水壁子阻断竹枝进行深度清掏，清除枯枝、落叶和泥沙，确保排水口顺畅，还统筹部署了多台专业排涝设备，全域待命。西湖风景名胜区城市管理保障中心应急管理科工作人员严琛介绍，他们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加密巡查，加强值守。
8: 包括现在在台风来临前，我们加派人手到那个路面上去，疏通管道，加固那个堤防，边坡护理啊之类的，一些易积水的一些点位，按照一点一方案加派人手进行值守，或派一些泵车到一些易积水的地点，预备排涝。
7: 此外，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杭州全市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已累计排查树木数量近35万株次，累计支撑加固树木数量近13万株。其中西湖景区共支撑加固8000多株，同时全市检查文保单位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等400多处，采取加固支撑、防渗漏等应急抢修措施30多处。在绍兴诸暨，各地各部门已进入临战状态。济阳街道梁家埠社区工作人员分组分片深入街巷开展巡查，对正在装修的商铺施工围挡、脚手架等隐患要求立即整改。社区副主任杨林化介绍，辖区107个居民楼道已完成全覆盖巡检，
9: 第一时间对隐患问题进行排查，然后针对辖区内正在装修的商铺，我们跟工人一起，对一些脚手架进行加固，消除高空作业的隐患。与此同时，我们针对一些外墙脱落的问题呢，我们第一时间拉了警戒线，并且张贴了警示告示，进一步的来保护我们辖区内居民的财产生命安全。
7: 在金华，当地农户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抢收成熟作物，加固田间设施。京东区李浦镇后余村的3000亩早稻田里，4台大型联合收割机轮番作业。种粮大户赵永凤说：“
10: 已经隔了10来天了，每个排水沟说水槽打开的，就是说如果来大水的话，我们直接可以排涝出去的，就是全部畅通的。”
7: 在嘉兴海盐富硒家庭农场的锦绣黄桃，最近迎来采收旺季，受台风影响，农场已经启动黄桃抢收工作。农场负责人邹修才说：“
11: 因为我们桃子是刚刚进入成熟期的话，它容易遇到风，容易脱落，然后遇到雨天，它拼命吸水，膨大，然后这个桃子就裂开口，开裂就失去生平价值了。”
7: 在湖州安吉，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对110千伏线路沿线大棚集中点位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工作人员韩雅克说：“
12: 对紧固不到位的现场落实加固处置，台风大风极易将棚膜吹起，飘到高压线路上，引发短路跳闸。这条线路承担着周围民生用电，一旦故障将造成大面积的停电。”
4: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浙江多趟航班列车停运，省内的交通情况如何呢？马上连线浙江之声的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13: 方乐你好。
4: 给大家介绍一下全省的交通情况。
13: 好的，首先我们来看杭州啊，很多人关心这次杭州地铁是否会停运啊。那杭州地铁今天中午也是发布了运营调整预告，预告说如果车站出入口积水达到一级水位警戒的时候，将关闭该出入口；当车站通行出入口少于2个的时候，车站关闭暂停服务；当车站周边积水严重存在倒灌风险的时候，所有线路将采取停运措施；当台风风力达到一定级别的时候，高架线路将采取限速或停运的措施。那后续地铁是否停运，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那因为西湖风景名胜区所属的公园景点博物馆今天是临时关闭了，所以杭州公交对涉及西湖景区部分公交线路也是进行了调整，比如龙翔桥至灵隐专线、黄龙体育中心至灵隐专线、灵隐至雷峰塔专线、青少年宫地铁接驳专线等等的西湖景区线路都暂停运营，那恢复运营时间呢另行通知。那铁路方面呢，我们刚刚从上铁集团了解到，在昨天停运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明天、后天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包括今天刚开通的温榆段、杭衢高铁、京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铁路、京温铁路、京台铁路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那涉及到的列车还是非常多的啊，所以大家出行前呢，请务必提前看好自己买的票是否已经停运了。那另外提醒呢，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都是可以退票且不收取退票费的。 机场方面，今天呢，台风白海豚对杭州机场呢暂无影响，预计明天下午开始部分航班可能取消或者延误，主要影响的呢是华南及东海沿海方向的进出港航班。那宁波机场呢受影响是比较大的，计划从今天晚上11:30起停止航班运行，明天全天是所有航班取消。那再次提醒大家持续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风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方亮，
4: 好的，感谢孟琳的介绍。
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6: 杭台高铁温玉段今天开通运营，玉环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成为浙江首个通高铁的海岛县区市。来听报道。
14: 一早新建的玉环站开门迎客，不少市民专程赶来，
15: 特地过来嘛，坐高铁到杭州，坐过中午饭下午回来，真的是高兴的，真的期盼很久了这趟车。
16: 我非常荣幸啊，能抢到票，幸福指数非常高，非常方便。
14: 上午8:49，首趟高7364次列车从玉环站开出，驶向杭州。12分钟后，列车停靠温岭站。这条仅37公里的高铁虽然距离短，却凝聚着一座海岛城市向外突围的期盼。首发列车上的台州风华铜业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监何祖安说：“过去一环人坐高铁得去1小时车程外的温岭。”
17: 玉环以前相对来说交通不是很方便，尤其一些国外的客户，我们肯定会约在上海或者杭州谈，因为到这来不是很方便。那现在呢，他更愿意过来，应该说，我觉得高铁开通之后，玉环经济确实会上个台阶，会越来越好。
14: 本次开通的温玉段是杭台高铁的延伸线路，途经温岭、玉环两座县级市，设计时速350公里。上铁集团运输部高级工程师杨秀智说，开通运营初期，每日开行图定动车组列车16列，玉环站至杭州东站、上海南站分别最快1小时47分钟、3小时3分钟可达。
18: 杭台高铁温玉段是长三角铁路联网补网强链的项目之一，将浙江省高铁交通圈进一步扩展到台州东南沿海，对于加快打造浙江省1小时高铁交通圈，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布局，促进沿线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助力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等方面，
14: 采用 PPP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运作，由中国铁建投资集团牵头的社会资本方联合温岭市、玉环市政府共同出资建设，委托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和运营。
4: 西湖大学今天举行2026级本科生开学典礼，新生数量达到250多名，另外国际生的人数也实现了翻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9: 清晨6点，西湖大学学术环跑道上就已经热闹起来，校长施一公带队完成了开学传统晨跑。2026级新生身着统一 T 恤，脚步轻快。在开学典礼现场，新生们由各中学校长或班主任领着依次上台，交接到施一公手中。这场专属的入校礼成为全场最温情的画面。来自阜阳中学的新生巴新乐说，自己在高一聆听诺贝尔奖学者分享时，就埋下了深耕科研的种子，今年通过3.1综合评价被西湖大学录取。
20: 他的教育方式和我自己的目标比较契合，因为我对临床医学和生命科学比较感兴趣，以后就是想搞科研，就攻克一些神经方面的疾病。
19: 今年西湖大学招生范围拓展到山东、江西、安徽，覆盖国内9个省市，同时迎来了来自美国、德国、哈萨克斯坦等15个国家的20名国际新生，生源进一步多元化。不同于常规的9月开学，西湖大学2026级新生将开启3到4周的夏之桥暑期适应性学习，涵盖数学分层授课、全英文实景训练、跨文化交流等多重内容。西湖大学本科生书院院长陈宏宇详细解读了这套衔接体系。
21: 会强调在自我管理上一定要加强，因为孩子现在这个反差太强烈了，在高中的时候把这手机都管死了，电脑管死了，一到大学里面都放开了用啊，可能就不来上课了，跟不上，所以我们采取分段的，就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度。我们对国际生数学也有加强的一些动作，往年是有一些国际生进来是完全没有微积分啊和一些物理背景。
19: 陈宏宇介绍说，西湖大学本科前2年统一开展通识教育，不急于划分细分专业，给学生充足的试错空间。同时，今年进一步抬高了国际生招录门槛，不再招收无高中数理基础的海外学生。 全场压轴环节，校长施一公以敢于不同、不负时代、不负此生。

0: 为题面向全体新生送上了开学第一课。AI
1: 可以给出答案，但提出伟大问题、突破认知边界、创造全新知识，永远只能靠人本身。西湖大学的本科教育没有统一模板，没有固化赛道，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希望你们放下焦虑，找到自己的热爱，守住自己的节奏，走出自己的路，在你们最好、最年轻的年华。
2: 为最纯粹的科学梦想、人生目标全力以赴。2026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总决赛暨中国航天科普大会今天在杭州举行，6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少年选手齐聚白马湖，火箭模型编程无人机、探测机器人同台比拼，以科创赛事播撒航天种子。来听报道。
0: 本届赛事是教育部官方白名单权威赛事，选拔阶段吸引了全国近50000名中小学生报名参赛，最终3500多支队伍突围会师杭州，这也是此项赛事第一次在浙江举办决赛。来自杭州求是之江第一中学的初一学生张媛媛说，自己参加的是逐梦太空火箭设计制作赛项，要独立完成模型设计并打磨组装。
3: 就是火箭模型的设计，然后进行升空。困难点就是它那个尾翼头锥和舰体的配型搭配不好，就有可能会稳定性不够或者飞行高度不好。至少150米，我想对它进行二级改造的话，可以飞得更高。我经常看那种火箭升空，还有一些火箭方面的解析，我们可以对宇宙充满无限的遐想。
0: 赛场另一边的太空探测竞技区充满科技感，无人机编程、星球探测机器人轮番登场。今年大赛新增了航天与 AI
4: 创新赛道，考验学生编程自主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来自河南郑州的戴队老师段大海对当下航天科普教育的变化深有感触。
5: 我们国家现在航天事业发展的如果如何，平常像我们学校的科学教育都融入有航天教育，不光停留在让学生去观测，主要停留在动手制作，从生活中解决一些从真实的问题入手。孩子们眼里是有光的，有些孩子天天就追着你问，带来的作品都让你感觉到特别的吃惊。他们在比赛中发现的问题，还要继续进行探究，去创新，去改进。
6: 赛事分为创意、竞技两大板块。创意类比拼航天创新构想，无人机机器人赛道则侧重实操应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首席科学家朱伟强说：“
7: 航天是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希望依托赛事，让严谨的工程思维、执着的创新精神和厚重的家国情怀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8: 杭州是一座创新活力蓬勃涌现的城市，依托数字经济基础，大力培育航空航天产业集群，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大赛为期5天，除比赛外，还将开设院士竹子报告、智能机器人展演等。
9: 北京时间18:47，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于云。
10: 感谢各位收听。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翼，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2: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3: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1: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4: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密切相关。
7: 今天是

0: 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1: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2: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1: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2: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1: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2: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1: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2: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3: 我没健康，
4: 我说了算。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声浪升级，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6: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18:58，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各位朋友们好，我是刘烨。在这个周末呢，也请大家特别要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正在向我省靠近。省防指呢是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0: 此时此刻也请大家随时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广播节目，同时也关注浙江之声的融媒体直播。
1: 北京时间18: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
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7: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傍晚的19:03，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各位好，我是刘烨。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

目前呢，我们看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逐渐的向我省靠近。省防指呢是在今天上午的1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联合指挥体系，打足提前量，坚决果断扩面转移受影响人员，以顶格标准全面抓好各项防御应对举措落实，坚决筑牢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安全屏障。

就在刚刚，浙江省发出今年第二号指挥长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快速逼近我省，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防总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农要求，牢牢掌握防台工作主动权，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攻坚战，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住三条底线。一，要迅速沉下去，做到责任压实，穿透到位。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防御台风白海豚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立足台风正面登陆贯穿全省，长时间影响，风雨潮三碰头，以及局部可能断电、断路、断网、断通讯等极端情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经验主义，以工作的确定性、主动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要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确保指挥有力、调度有序，不打乱仗，严格压实市包县、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包保责任，推动干部逐级下沉到位，做到每一级都有人指挥，每一个风险点都有人盯守。要发挥乡镇街道村社干部一线指挥官作用，遇到突发情况当机立断，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此时此刻我们紧急插播一条消息，关于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一级的通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14时，也就是下午2点，位于温岭东南方向约412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将于9日，也就是明天的晚上至10号的早上，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8号到10号将会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省气象局已发布台风紧急警报。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于8月8号20点，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坚持台风就是命令，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相关措施。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关于台风白海豚的相关动态，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好检查，减少外出或者聚集的活动。另外提醒车友朋友，户外停车呢要特别。另外呢，也在提醒施工单位，此时此刻更要全面的紧急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相关设施的安全隐患，提前进行加固相关的临时建筑物，同时呢清理高空易坠落的物料。台风影响期间呢，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的相关举措，确保安全。同时此时也要提醒各运输企业，我们要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的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的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以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自身安全。此外还要特别提醒，因为这次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因为它风力强，雨量比较大，江河湖海的水位呢也会快速的上涨，水流是比较湍急的，堤岸也比较湿滑，所以恳请市民朋友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更不要观浪，不要拍照，不要垂钓，更不要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而如在水库的下游，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泄洪信息，及时转移撤离。

此时再次提醒大家，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方案，省防指决定于8月8号的20时，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的发展动态，坚持台风就是命令，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相关措施。

0: 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7: 海伦·凯勒曾渴望拥有一双眼睛，用3天的光明追求心中的梦想。
8: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命运让他们错过了许多人生的精彩，但依然要把光留给人间。
7: 浙江之声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爱在浙江，让温暖凝聚相伴，让榜样成为力量。
9: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爱在浙江，本节目由浙江之声和省残联共同为你呈现。近日，台州温岭若恒镇残疾女孩陈雨欣收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薄薄的喜悦背后，是母亲张伟文整整8年一步一步将女儿背进梦想学府的坚守。来听报道。
10: 这薄薄的一封录取通知书，承载了陈雨欣和母亲张伟文8年求学路上所有的艰辛与汗水。
11: 开心。对，孩子凭着自己的努力啊，得到了他自己喜欢的学校，也喜欢的专业，替他开心。
12: 我感觉自己高中这3年来的努力，就是真的凭借自己的成绩取得了回报。
10: 陈雨欣3岁时被查出双腿患病，一家人从此踏上求医路。2018年，医生无奈建议左腿截肢。陈雨欣说：“
12: 我那时候心里就是有一种茫然无措的感觉，包括当时做完一系列的治疗之后继续上学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就是有种惧怕的那种感觉。”
10: 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女儿，张美文当起了陪读妈妈。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这位瘦小的母亲背着女儿往返于教室、学堂和卫生间之间，风雨无阻，从未缺席。
11: 有时候嘛，像学校人多嘛，有时候下课就几分钟，他自己去卫生间也不方便。有些下雨天路滑一点嘛，就是我带着他方便一点。
10: 身体的残缺反而让陈雨欣把更多精力倾注在了学习上，成绩始终名列前茅。陈雨欣高中班主任钟波说：“
13: 我觉得陈雨欣应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吧，或者说内秀的女孩吧，学习还是很努力，也是比较刻苦的。”一直是有着永不言败的精神，所以他最终高考考得也不错。
10: 钟老师说，除了在学习上刻苦努力，陈雨欣也努力融入集体参与活动。
13: 只要是团体的，他基本上都参加。我觉得至少在这方面，他也没有说我这个身上有残疾就放弃了集体活动。
10: 面对即将来临的大学生活，张美文打算先去学校看看环境，如果有需要，他会继续陪女儿求学。
11: 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陪着你。
9: 母亲用脊背托起了女儿的求学路，而在湖州长兴县，另一群残疾人朋友则在家门口找到了稳稳的依靠。借助浙江体彩大爱无碍温暖有光助残项目，当地设立了社区残疾人专属体彩岗位，让残疾人士实现就近就业。来听报道。
14: 近日，长兴县龙山街道齐北社区的一家体彩站点开始营业，工作人员张顺杰正整理摆放刮刮乐等各类彩票，为彩民做好准备。不一会儿，就有周边居民前来选购。 小小的站点也渐渐成为街坊邻里休闲驻足的好去处。长兴市民闵月
15: 听说最近就是新开业的嘛，然后也是专门为残疾人设置的一个岗位，就是也想要支持一下他们的工作。老板人挺好的，然后平时买彩票的时候也比较和善的。
14: 市民口中待人温和的工作人员张胜杰有着一段特殊经历。12岁那年，他不幸失去双腿，为维持生计，先后辗转纺织厂、建筑工地务工，但受身体条件制约，重体力工作难以长期支撑。张顺杰说，前不久社区助残体彩站点正式运营，在长兴县残联与社区的联动帮扶下，他顺利上岗，拥有了一份适配自身稳定舒心的工作。
16: 离家比较近，工作内容也挺轻松的，风吹不着，雨也淋不着，平时上班时间自由也挺短的，然后工资到手的话也可观，可以养活自己。
14: 张顺杰这份暖心岗位正是浙江体彩大爱无碍温暖有光助残项目落地基层的民生成果。今年长兴县残联计划面向残疾人推出4个体彩公益销售岗位，点位布局覆盖县域各大核心商圈、农贸市场与居民小区。除了县残联推出公益销售岗位外，长兴几大社区常年深耕助残公益事业，利用周边慈爱商家、奇异商圈两大平台，常态化开展慈善集市、志愿服务、微心愿认领、公益捐赠等活动，推动商圈经营力量与社区公益治理深度融合。慈爱商家暖山集主理人施立业：
17: 我觉得我们不光是要做经营，更多的是社会的一个责任感。我们可以提供一些跟残疾人相关的一些岗位，让他们体现自己的价值。
14: 长兴县龙山街道齐北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朱红表示，今后社区也会联动更多部门，陆续推出一批适合残疾人朋友的岗位，帮助更多人上岗就业，
18: 更多的开发一些残疾人能够就业的岗位，希望通过这样让他们走出家庭，能够更好的融入到社会中，享有平等权益。
9: 以上是今天爱在浙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消除风险隐患，台风来临，各类室外大型集会和户外施工作业项目要及时暂停，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高空建筑物、户外广告牌、塔吊等防风加固工作，危化企业要确保排水设施通畅，各类危险物料安全，做好风险防控措施。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尚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傍晚的19:32，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各位好，我是刘烨。今天呢，大家都在特别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正在快速的逼近我省，而就在今天刚刚，浙江省发出了今年第2号指挥长令，要求迅速沉下去，做到责任压实，穿透到位，要提前转到位，坚决果断实施避险转移，要有序停下来，确保五停要求执行到位，要科学调控好，保证水库河网安全可控，同时也要求风险管得牢，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立足氛围浓，全面动员打好防台人民战争。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在今天下午14点的时候，位于温岭东南方向约412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强台风级。预计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的增强，将于9号的晚上至10号的早上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8号到10号，也就是今天起，将会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于8月8号20时，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那各地各部门也要密切的关注台风的发展动态，坚持台风就是命令，按照预案方案全力的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相关的措施。另外此刻呢，各地的天气情况是如何的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回复一下，或者是来看一下各地目前的这个准备的情况呀，或者说是应急处置的相关情况等等。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留言，同时呢，也欢迎您随时来关注浙江之声的广播节目，以及浙江之声的融媒矩阵，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等等，也正在进行相关的直播。

0: 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各地做好防台风的防御工作都做了哪些工作呢？可以说目前各地是严阵以待。我们来听稍早之前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综合报道。
1: 在杭州西湖景区，防台防汛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景区城管部门对明沟、雨水壁子阻断竹枝进行深度清掏，清除枯枝落叶和泥沙，确保排水口顺畅，还统筹部署了多台专业排涝设备，全域待命。西湖风景名胜区城市管理保障中心应急管理科工作人员严琛介绍，他们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加密巡查，加强值守。
2: 包括现在在台风来临前，我们加派人手到那个路面上去，疏通管道，加固那个堤防，边坡护理啊之类的，一些易积水的一些点位，按照一点一方案加派人手进行值守，或派一些泵车到一些易积水的地点，预备排涝。
1: 此外，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杭州全市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已累计排查树木数量近35万株次，累计支撑加固树木数量近13万株，其中西湖景区共支撑加固8000多株，同时全市检查文保单位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等400多处，采取加固支撑、防渗漏等应急抢修措施30多处。在绍兴诸暨，各地各部门已进入临战状态。济阳街道梁家埠社区工作人员分组分片深入街巷开展巡查，对正在装修的商铺施工围挡、脚手架等隐患要求立即整改。社区副主任杨令化介绍，辖区107个居民楼道已完成全覆盖巡检，
3: 第一时间对隐患问题进行排查，然后针对辖区内正在装修的商铺，我们跟工人一起，对一些脚手架进行加固，消除高空作业的隐患。与此同时，我们针对一些外墙脱落的问题呢，我们第一时间拉了警戒线，并且张贴了警示告示，进一步的来保护我们辖区内居民的财产生命安全。
1: 在金华，当地农户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抢收成熟作物，加固田间设施。京东区李浦镇后余村的3000亩早稻田里，4台大型联合收割机轮番作业。种粮大户赵永凤说，
4: 已经隔了10来天了，每个排水沟说水槽打开的，就是说如果来大水的话，我们直接可以排涝出去的，就是全部畅通的。
1: 在嘉兴海盐富硒家庭农场的锦绣黄桃最近迎来采收旺季，受台风影响，农场已经启动黄桃抢收工作。农场负责人邹修才说，
5: 因为我们桃子是刚刚进入成熟期的话，它容易遇到风，容易脱落，然后遇到雨天它拼命吸水膨大，然后这个桃子就裂开口开裂，就失去生平价值了。
1: 在湖州安吉，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对110千伏线路沿线大棚集中点位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工作人员韩雅克说，
6: 对紧固不到位的现场落实加固处置，台风大风极易将棚膜吹起，飘到高压线路上，引发短路跳闸。这条线路承担着周围民生用电，一旦故障将造成大面积的停电。
0: 继续来关注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接下来呢我们视角到宁波来关注一下，宁波、宁海、奉化等地呢也是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那么为了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持续的风雨影响，可以说当地呢是有序的组织了风险区域人员的转移，并且呢加高加固干流沿线的堤防，同时呢科学的调控水库河网水位，可以来说是通过各方手段来筑牢防台的安全屏障。那接下来来听一下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7: 8号上午，宁海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局地最大小时雨强达到66毫米，当地气象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全县72条山区公交线路临时停运，并有序组织低洼风险区域人员转移。在清溪水库移民安置房工程项目草湖南地块，200多名建筑工人撤离临时工棚，转移到了宁海县第一职业中学临时安置点。工人福纯莲一边铺床一边说，
8: 这边安全一点，卫生也可以，大家可以聊聊天。
7: 施工单位负责人何海顺说，
9: 安置点我们项目部呢派了管理人员24小时值班的，这里的物资都已经提前准备好的，确保工友在这个安置点能够又安全又舒心。
7: 为了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持续风雨影响，宁波水利部门已在江北区老外滩等多个溢涝点位用铝合金挡板筑起一道金属防洪墙。这些挡板在接口处镶嵌了防水胶条，和传统的防汛沙袋相比，阻水能力更强，而且拆装方便、机动灵活，还能循环使用。甬江姚江堤防现场负责人陈勇说，这道防洪墙一直延伸到甬江宁波大学段，全长14.3公里。
10: 老外滩呢，位于宁波三江口甬江、奉化江、姚江的交界处，经常遭受汛期和台风的影响。防洪挡板的作用呢，就是防御台风期间可能出现的江水倒灌的情况，拦住洪水。目前的安装防洪高度已经高达4.3米，根据设计的最高要求可以安装到4.6米。后续我们也会根据预警动态调整，适时的加高挡板。
7: 此外，宁波各地水库从7号就已开启泄洪预排。截至8号，全市34座大中型水库占控制比约为51%。宁波市奉化区河湖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涛说，
11: 奉化区所有的重要闸泵站也开启了预排预泄工作，包括我们的应急抢修人员也同步到位，保障在整个台风期将内河水位控制在警戒水位以下，保障我们沿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先来看一下杭州机场方面，亮之声的记者报道说呢，受台风的影响，杭州机场取消9号进出港航班52架次。目前呢，截至到8月8号的19点，也就是今天晚上的7点钟，那么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9号进出港航班52架次。所以再次请广大的旅客朋友出门之前及时的关注航班的动态信息。那如果遇到航班的取消或者是调整，及时和航空公司联系啊，进行改签调整您的出行行程。如有疑问，也可以拨打承运航司的电话，或者拨打机场的客服热线0571-96299。交通出行方面，再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的出行安全呢，铁路部门可以说密切地关注台风白海豚的路径变化和后续的影响。在8月7号的停运方案的基础之上呢，进一步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9号到10号，也就是明后两天，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以及杭衢高铁，还有京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铁路以及金温铁路、金台铁路，8月10号到11号的河九铁路、铜九铁路以及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的停运措施。下一步呢，铁路部门也会密切地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包括灾害的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动态地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来保障旅客安全出行的需要。那具体列车的开行信息，你也可以关注车站的公告，或者是致电铁路12306客服热线进行查询，以便妥善安排您的行程。铁路方面的退票该如何办理呢？凡是购买了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朋友，您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这个车票乘车日期后的30日以内，您可以在12306的网站包括手机 APP 来办理退票手续，或者您可以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用的。那详细的情况呢，包括列车方面的一些调整、航班动态信息等等，你也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博，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大声微博。

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远离危险地带，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沿江、水库等区域。

此时此刻您正在路上，您相伴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各位好，我是刘烨，特别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的相关情况。再次提醒大家呢，根据咱们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防御工作方案，省防指呢决定于8月8号的20时，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与此同时呢，各地各部门也要密切的关注台风的发展动态，坚持台风就是命令，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另外呢，交通方面也要特别看到，受到台风影响，杭州机场呢是取消了明日进出港航班52架次。详细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大声微博。另外呢，稍早计划于8月8号的23:30，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1:30起停止航班运行。8月9号全天航班停止运行，后续恢复运行的时间呢，将会根据台风的动态，包括影响的情况另行公告。徐州机场方面看一下，截至8月8号的12点，也就是今天中午的12点，8月8号到9号，徐州机场预计进港取消航班共8架次，出港取消航班共8架次。相关的航班动态信息呢，您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大声微博，我们也都有及时的发布。另外，如果说您的航班发生了动态变化，比如说取消了或者是时间调整了，怎么办呢？您可以及时的和航空公司取得联系，进行改签，调整您的出行行程。如果有疑问，也可以拨打乘运航司的电话，就是您乘坐哪家航空公司的，也可以直接拨打航空公司的电话，或者拨打机场客服热线0571-96299。那么杭州机场的客服热线0571-96299。交通方面的动态调整，您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广播节目，以及我们浙江之声的大声微博，还有我们融媒体矩阵。

么在稍早之前，既然说到交通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高速方面。其实浙江的多地高速路段呢都有严重的相关风雨影响。那像今天稍早时间，浙江省气象局、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浙江省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是联合发布了恶劣天气交通安全防范联合

风险预警提示。像很多的一些这个高速路段，尤其是今天的夜里，就是八号的夜里，一直到十号，温州、台州、宁波、丽水及金华地区高速路段暴雨的风险比较高。其中呢，给大家梳理几个，像 G15 沈海高速台州至宁波段，还有 G9221 杭绍甬高速宁波至绍兴段。此外呢，还有 G1523 甬皖高速台州至温州段， S26 朱甬高速台州至温州段， S28 台津高速台州段，还有 S26 朱甬高速金华段，以及 S28 台津高速等等啊。此外，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高速的路段会受到相关的一些影响，风险比较高啊，需要加强相关的管控，也同时提醒车友朋友特别关注。交通出行方面特别提醒大家啊，台风影响期间，强风雨的天气将会显著的降低路面的能见度，容易引发这个路边两侧的树木倒伏啊，或者是广告牌的坠落等等突发的一些情况，所以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高度重视，主动通过这个权威的渠道啊，获取相关的预警信息、路面信息，尽量的避开影响时段出行，谨慎驾驶，确保安全。那么还有哪些高速路段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您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大声微博，我们都做了相应的发布。那同时此刻啊，在路上的您遇到一些怎样的情况，或者有哪一些路段说想要问一问会不会受到这个风雨或者是暴雨的一些影响，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通过语音文字的图片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呈现，也将会及时的来帮助大家。

0: 北京时间1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20: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13号台风白海豚。

0: 8:02，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各位晚上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预计将于明天，也就是9号的傍晚到后天10号的早上，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号，将会对我省带来比较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而省防指已经于今天晚上的8点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那么台风影响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会启动1级响应呢？而对于普通的市民以及游客来说，我们此时此刻该如何的防范呢？将来的时间我们连线浙江之声的记者徐新月来介绍一下。新月你好。
1: 对，你好，听众朋友们好。那么1级啊，也就是指特别重大事件，是防汛防台应急响应的最高级别。那么严重程度呢，是高于重大事件的2级。那台风影响达到什么程度才会启动1级响应呢？主要是出现一些特定情况之一的时候，比如说啊，像省气象台发布台风紧急警报，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级别就会触发，或者是降雨量达到了一定的标准，比如说像2个以上社区市，不含嘉兴市，实测日面雨量呢超过150毫米，或者是实测2日累计面雨量超过230毫米等，或者是江河水位达到一定的标准，比如说像钱塘江、东桥溪、濮阳江和瓯江干流其中一条河流只要控制站水位超过保证水位且预报继续上涨，或者是像杭嘉湖平原河网主要代表站水位全面超过保证水位且预报继续上涨等情况。那么这次啊，台风白海豚呢将给我省带来强风暴雨，经过研判会商啊，省防指呢刚刚也是启动了1级响应。那启动1级响应之后，相应地区呢需要果断地采取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相关活动等5停的防御举措。那么在这里啊，也要再次的提醒市民朋友，一定要记得关好家中的门窗，及时收纳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带来隐患。那同时呢，如果屋内出现积水啊，一定要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谨防触电。那台风影响期间，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减少外出，如果确实需要出门啊，一定要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避开积水路段，不要涉水前行。那同时啊，受台风影响呢，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一定要请各位市民远离各类的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不要以身涉险。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新月给我们带来的消息。那么其实我们更关注关于这个台风白海豚啊，此时此刻它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呢？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请出正在省气象台的浙江之声气象记者小蔡来介绍一下，看看它有一些怎样的变化。小蔡你好。
2: 柳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此时此刻那个气象台这个预报室里大家还是比较沉着冷静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大屏幕上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云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云图呢显示，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已经进入到黑夜区域了，星星点点的可以看到很多灯光的一个闪烁，但是这个白海豚的这样的一个稍微已经暗下来的这个云系啊，依旧是非常的庞大，看着确实让人有些恐怖，可以说是一个庞然大物啊。那因为这个云图我们看了已经不是特别清晰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雷达云波的图。从这个雷达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沿海地区一带，像舟山、宁波、台州、温州这些地方啊，目前都是被台风的一个螺旋云系给它覆盖到了，这就是意味着上述地区已经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降雨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台风是一个逆时针旋转的一个庞然大物啊，它的云系是逆时针的不断从海上甩上来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降雨可能会出现一个一阵一阵的状态。虽然可能接下来会进行一个停雨的状态，但是可能接下来一波雨还会非常的强烈，所以说提醒沿海地区的朋友们，今天晚上一定要密切关注，将我们阳台上的物品要拿进来了哈。此外，我们从这个雷达云图上也可以看到，除了沿海地区，像绍兴呀、杭州的一些局部地区，也是星星点点的有很多的雷达回波，也是意味着当地正在下比较大的雨。这就是台风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特点，它的降雨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所以说请全省地区的朋友们都要来关注啊。那我们关注一下这个预警发布的情况吧。眼下此时此刻，泰顺、三门、平阳、椒江、玉环、洞头、永嘉、瑞安、乐清、温州市区这10个地方已经发布了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信号。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雷达回波可以看到强降雨的过程啊，那眼下呢，定海、三门、永嘉、临海、象山这5个地方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提醒上述地区朋友们要密切关注这强降雨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气象台给我的最新的天气预报的情况吧。今天晚上呢，沿海地区会持续有一个部分暴雨、局地大暴雨的一个状态，其余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是有暴雨。此外呢，有雷雨地区可有伴有8到10级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降雨呢，会从明天的晚上开始有一个明显的增强，因为明天晚上这个台风啊要近乎于登陆了，所以我们特别关注到的是，从明天开始啊，这强降雨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增强，因为明天白天随着台风的一个靠近，从明天开始强降雨就会明显增强。需要特别来关注到的地方是台州、宁波、温州北部、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这些地方，局地会有一个特大暴雨的量级。此外呢，大风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强劲，像今天呢，沿海地区呢已经出现了一个8到11级的阵风。那到了明天哈，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阵风会逐渐增强到10到13级，局部13到16级，内陆地区有一个8到10级，高山区和江河湖面会有一个10到13级的一个阵风。那这个台风啊，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是，它和此前7月份登陆我省的这个巴威台风相比，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相似的地方就是它们的路径非常相似，而且台风都是很庞大的一个台风，这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什么呢？因为台风白海豚进入到东海之后，它的移动速度明显的放缓了，它现在的移动速度是每小时10公里，意味着从登陆一直到离开浙江贯穿了之后，它滞留浙江的这个时间会比巴威更久一些。那根据气象部门的这样一个分析啊，预计会在我省滞留将近24个小时，这就意味着台风白海豚给我省带来的这个风雨影响明显要强于巴威台风。所以说呢，从现在开始此时

啊，就是非必要咱们就不出去了，对吧？保证自己的安全。那么还有就是咱们家里的爱车尽量的要进行一个停放，尤其是停到比较高的地势会相对更好一些，有没有妥善的安置好。还有就是我们家里也可以常备一些基础的应急的物资，家里的这个门窗啊、电器啊各方面的这个使用啊，我们也要自查一下。因为在这次白海豚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影响啊，刚刚我们气象记者小蔡也特别说了，一个是风雨的这个范围啊比较长，而且呢影响的时间也比较长，范围比较广，所以我们需要说做好这个台风的灾害的防御工作。一个呢是加强防范大风，因为它强度比较强，在我省滞留的时间可能也相对长一些，那么沿海和内陆大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个持续性的大风，所以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回港避风的船只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管理呀、排查呀，包括说这个路边的一些这个广告牌呀等等，包括农渔业的设施啊，是不是已经做了防风和加固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雨要严防特大暴雨，因为白海豚刚才我们气象记者小蔡也介绍了，可能会带来比较强的这个降雨，尤其是像我省这种山地呀、平原啊、交错啊，地形相对还是比较复杂的，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等等次生灾害的问题，那么可能对我们城市的运行、交通运输方面，包括我们农业生产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更需要严阵以待，加强防范。还是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周末又遇到台风了，如果没有特殊的事项呢，也建议大家尽量待在室内，保证自己的安全。如果说需要出门上班啊，因为我们的城市还在运行当中，每一个岗位还需要有人在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或者是恶劣的天气当中，您还要坚守一线，也特别提醒您在室外在户外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尤其远离这个大树啊或者是广告牌呀、包括临时的搭建物等危险的区域。

好，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更多关于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相关信息呢，您也可以随时锁定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拿起手机随时来关注浙江之声的各大平台的融媒矩阵，比如说我们的视频号、抖音等等。此时此刻在夜色当中，全省的各地的朋友们，天气的状况怎么样呢？您那里是否已经是受到相应的影响了呢？各方面的这个准备工作，小家里的你，咱们自己做好了没有？或者您看到了当地的一些关于这个防台风的一些这个紧急的预示工作呀等等是怎么做的，也可以把您看到的来告诉我们，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

晚上好，您这里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 一零一点六浙江之声。各位好，我是刘烨。接下来呢，特别关注一下，因为台风的影响啊，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在用水用电啊，包括这个在面对台风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从从容容啊，有备无患。但是接下来呢，就和大家说说这个用电该怎么用，该注意一些什么。台风天里用电啊，特别要注意几点。一个呢，就是水进了的电器啊，要特别注意。如果说家中遭遇到了水，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切断电源。如家电已经进水了，怎么办呢？再次使用之前呢，应该进行一个干燥的处理。那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用专业的仪器设备啊，进行检测啊，绝缘电阻。那在视绝缘的情况而定是否能够再次开机使用。另外特别关注一下灯头的开关和插座，尤其是夏天啊，高温多雨，尤其是暴雨天气下，室内是比较潮湿的，天气热的时候人也容易出汗，触电的可能性和危害性就比较大。特别注意啊，这个时候不要赤手赤脚的修理家中的带电的线路或者是设备。另外呢，提醒大家啊，此时此刻如果说您正在通过手机来听我们的节目，正在家中，特别注意台风暴雨来临之前，检查一下咱们家里的电线的胶皮有没有破损。如果说有破损或者是出现了漏电保护、开关跳闸等现象，要及时的停电检查，更换隐患的电线或者是设备。如果说您工作的场所或者是家中进水了，要在手干燥的情况下关闭室内电源总开关，拔除电器电源插头，防止因为雨水淹没到室内或者是淹没了电器设备引发触电事故。安全用电不放松，人人有责，要牢记心中。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相关消息。省防指目前已经于今天晚上的2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地关注台风的发展动态，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地做好各项防台风的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相关的措施。另外，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温州。温州市气象台在8月8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8点24分，将温州市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台风红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温州市区和沿海平原、沿海海面风力分别有10到12级和13级到15级。今天夜里，温州市区所有的街道镇阴天有大到暴雨，明天和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所以也希望当地有关方面特别要注意防范。

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温州洞头，温州洞头区因为受到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将会出现大风强降雨的天气。那么为了确保全区的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于8月9号的凌晨2点至台风预警解除且隐患排除，道路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之后为止，对临沂北堤洞头段及大门大桥洞头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临时交通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应急抢险救援等特种车辆除外，以及行人的通行，请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提前绕行。

继续来关注到白海豚七级风圈触及浙江，浙江省气象台也发布了台风紧急警报。可以说暴雨的最强时段逐渐的逼近了，局部可能有特大暴雨。省气象专家预判台风将会正面登陆并且贯穿浙江，所以防范是刻不容缓的。根据中国天气的消息呢，今天晚上的19点，也就是大概一个半小时之前，白海豚的中心是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3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4级。白海豚七级风圈呢，可以说已经触及了浙江沿海，外围环流回波也在影响着像舟山啊、宁波呀、台州等地。那刚才我们也提到，暴雨的最强时段逐渐的逼近，局部地区可能有特大暴雨。随着白海豚的一步步的靠近，它的西侧雨带，所谓的这个强降雨大礼包已经开始签收了，气温我们也发现顺势的退热了。今天的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大概会落在30到34度之间，舟山、宁波、金华、台州等地的部分站点更是直接跌破了30度，突然之间的一个大降温。那目前呢，我们看台风西侧螺旋雨带已经是扫过了杭州、金华、衢州这一带，局地出现了一个短时的强降雨。

雨和雷暴大风等突然的这种强对流的天气。有数据可查，截止到15点，也就是今天下午的3点钟，近一小时累计雨量，我们看到的是遂昌的桃溪村啊，足足50.9毫米。另外呢，值得注意的是啊，今天开始的3天时间，也就是8号、9号、10号，雨势呢将会明显的增强，其中台州、温州、丽水、金华、绍兴、宁波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当然，台风的影响范围远不止登陆点的周边，沿海居民也要特别关注到的就是台风预警的相关信息，提前的做好防御的措施，内陆地区也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台风白海豚潜在影响范围是非常广的，刚才我们气象记者小蔡也特别提到啊，它的影响范围广，它的滞留时间长，所以要警惕台风带来的风雨可能会在局地引发像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的灾害。

此外，接下来我们说说关于这个台风白海豚，可能大家也都一直在关注，可能也有一些气象爱好者关注到的，就是白海豚它的眼区在模糊，这是否代表着登陆的强度它会逐渐的减弱吗？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气象专家的理解是这样的，其实这种现象呢，在台风整个发展过程中还是比较正常的，是干冷空气的卷入导致台风眼区闭塞。那虽然目前整体台风的结构看还是比较松散的，但是核心环流细小，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它的能量是高度集中的，登陆时它还可能维持强台风级或者是台风级，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偏北的方向持续的移动，届时呢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此前我们可能面对的是正面袭击浙江的台风巴威啊，是在七月的时候。那么专家也分析，这个巴威呢，它从生成到登陆浙江有10天的时间，白海豚呢，它的生命史是更长，有12天。巴威当时登陆之后呢，穿过我省，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由于副热带高压出现了断裂，引导气流比较弱，那白海豚呢，相比之下，它的移速是比较慢的，后期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说它会增快。那么这就预示着降水的时间将会拉长，预计累计的雨量也会更大。那八月台风呢，本身也比七月台风的短时强降水的这个强度啊要更强，所以呢从这几个方面来考量的话来说呢，气象专家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认为白海豚带来的降水将会比八月要更强。虽然白海豚我们看到体型庞大还没有登陆，但是我们这两天也都观察到当前像宁波、台州、温州、丽水等地啊，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了暴雨，沿海以及内陆的高山地区还出现了9到12级的阵风。所以随着白海豚的逐渐逼近，我省及东海海域将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强风暴雨的阶段。对我省的大风的影响呢，主要集中的时段呢是8号到10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10号。强降雨的时段主要集中在8号的夜里，也就是今天晚上一直到10号。所以通过对于这个台风白海豚的一个细致的分析哈，我们也是要特别关注到白海豚这次的强度强，环流尺度大，在我省滞留的时间长，沿海内陆大部分地区会出现持续性的大风，同时呢也特别要严防特大暴雨，因为我省地势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地形啊，容易导致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等相关的次生灾害。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台风期间呢，尽量待在室内，如果要在户外，要特别注意远离广告牌，包括临时的搭建物等等一些危险的区域。

接下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我省逐步靠近，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上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8号到10号对我省将会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地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的时候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可以说这次台风白海豚是来势汹汹，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它风力大啊，这个雨量也比较大，所以要特别提醒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的建筑物，同时清理高空易坠落的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的措施，确保安全。同时也要提醒到的就是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的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的部位，确保在路上行车特别注意安全。同时也要特别关注台风影响期间要及时的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以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除此之外，还要恳请大家各位市民朋友，包括各地外来的游客朋友，要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区域，不要观浪，不要去拍照，不要垂钓，更不能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果说在水库下游，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的泄洪信息，及时的转移撤离。

交通方面再来关注，民传之声记者刚刚收到的消息，来关注一下温州机场。8月9号，温州机场291架次航班取消。同时，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为了切实保障航空运行安全和广大旅客朋友的出行安全，截至8月8号的20:30，也就是刚刚啊，今天晚上的20:30，8月9号，温州机场共计划取消航班291架次，当日机场无航班运行。那旅客朋友要关注到的就是天气状况的变化，包括航班调整的相关信息。如果需要获取温州机场的最新航班动态，您也可以致电温州机场的客服热线0577-96555，0577-96555和相关航空公司的服务热线，各个航司24小时服务电话呢，已经是我们进行了汇总，发布在稍后将会发布在我们中央之声的官方微博大声当中，你也可以及时的搜索查询。那如果在出行过程当中遇到各类问题，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来留言。 We'll be right back.

高速方面的情况，特别来关注插播一条最新收到的消息。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根据舟山市防止要求，8月8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1:30起，对 G9211 永州高速舟山跨海大桥、S6定代高速周代大桥实施重点车辆限制通行措施，禁止7座含以上客车、面包车、厢式货车、集装箱车以及超高货车通行，具体恢复的时间另行通知。交通出行各方面的动态，随时您可以关注浙江之声我们的广播节目，同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大声微博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抖音等的融媒矩阵，我们也在同步进行相应的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视角转向在舟山岱山啊，当地联动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多方力量，精准高效地完成了岛上近万名产业工人的闭环转运和安置工作，可以说用精细化的服务为一线务工者筑牢了一个暖心的防台屏障。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中央之声的记者以及舟山台和岱山台记者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渔山岛上浙石化消防支队的操场。在我身后呢，大批在岛的产业工人正有序列队，分批登车，他们将被统一转运至我们岱山本岛的各个安置点。
2: 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产业工人数量多，人员集中，转移体量大。岱山县联动舟山绿色石化基地管委会，开启分批次、分片区、分单位的精细化转移工作。基地管委会党群工作部负责人于春说。
3: 就是自行转移下岛的呢，已经完成了全部的转移工作。基地千余名的党员全部下沉一线，开展这个安置转移的工作。
2: 记者注意到，在本次防台转移工作中，基地企业总结过往防台经验，持续优化应急处置体系。浙江鼎盛石化工程有限公司在上一轮台风巴威过后，依托渔山码大数据，加快搭建了台风安置小程序，实现人员信息统计、安置分类、动态管控全方位升级。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龚业说，
4: 我们这次员工的话统计出来一共是4940人，每个有渔山码的员工，他可以在小程序里面填写个人的相关安置的信息，数据也更加的精准，也更加的便捷。
2: 精准高效的转运流程，全方位的后勤保障，人性化的服务举措，打消了一线务工人员的避险顾虑。工人温举说，
5: 我是北方人，没见过那么大的台风，感觉公司安排得很好，非常好，小程序填报的效率也非常高，非常便捷。
2: 工人张林波说，
6: 各个方面都做得挺好的，吃的住的待遇方面都很好，我们挺踏实。

0: 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消除风险隐患。台风来临，各类室外大型集会和户外施工作业项目要及时暂停，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高空建筑物、户外广告牌、塔吊等防风加固工作，危化企业要确保排水设施通畅，各类危险物料安全，做好风险防控措施。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最新收到的消息，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8月8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刚刚发布最新的通告，受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宁波地铁自8月9号起全线网暂停运营，后续恢复的时间呢会另行通知。这是我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收到的最新消息。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你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4: 别浪费时间。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远离危险地带，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沿江、水库等区域。
1: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2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晚上的21:02，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各位好，我是刘烨，继续在直播间和大家刷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相关动态信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今天下午的14时的时候是位于温岭东南方向约412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它的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预计将于9号的晚上到10号早上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预计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号将会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另外，我们持续关注到省防指在今天晚上的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了1级，所以各地各部门要密切的关注台风的发展动态，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

接下来关注交通出行方面，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给我们造成的影响呢，主要是体现在尤其像今天晚上的这个时段啊，和大家刷新的比较多的就是交通方面的一些影响。为了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截至8月8号的18点，也就是今天晚上的6点钟，全省机场计划取消8月9号航班851架次，其中进港425架次，出港426架次。详细的情况大家稍后可以关注我们的大声微博，具体信息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微博上发布，你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抖音等融媒矩阵。那这两天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及时的来关注一下您的航班动态，如果需核实最新的航班信息，包括一些退改签的业务的办理，您可以通过相应的航空公司的服务热线，那还有像官方网站的渠道，官方小程序的渠道啊，一定要选正规的渠道实时查询或者是咨询。那如有相关疑问呢，也可以拨打各个机场的问询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0: 接下来的视角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动态。对于这次应对台风呢，可以说我们浙江各地是持续的严阵以待，尽全力做好台风的防御工作。那接下来跟随浙江之声的记者张苑到杭州以及绍兴金华等地走走看看，看看当地的一些防御措施的工作。
1: 在杭州西湖景区，防台防汛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景区城管部门对明沟、雨水壁子阻断竹枝进行深度清掏，清除枯枝落叶和泥沙，确保排水口顺畅，还统筹部署了多台专业排涝设备全域待命。西湖风景名胜区城市管理保障中心应急管理科工作人员严琛介绍，他们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加密巡查，加强值守。
2: 包括现在在台风来临前，我们加派人手到那个路面上去疏通管道，加固那个堤防，边坡护理啊之类的，一些易积水的一些点位，按照一点一方案加派人手进行值守，或派一些泵车到一些易积水的地点预备排涝。
1: 此外，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杭州全市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已累计排查树木数量近35万株次，累计支撑加固树木数量近13万株，其中西湖景区共支撑加固8000多株，同时全市检查文保单位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等400多处，采取加固支撑防渗漏等应急抢修措施30多处。在绍兴诸暨，各地各部门已进入临战状态。济阳街道梁家埠社区工作人员分组分片深入街巷开展巡查，对正在装修的商铺施工围挡、脚手架等隐患要求立即整改。社区副主任杨林化介绍，辖区107个居民楼道已完成全覆盖巡检，
3: 第一时间对隐患问题进行排查，然后针对辖区内正在装修的商铺，我们跟工人一起对一些脚手架进行加固，消除高空作业的隐患。与此同时，我们针对一些外墙脱落的问题呢，我们第一时间拉了警戒线，并且张贴了警示告示，进一步的来保护我们辖区内居民的财产生命安全。
1: 在金华，当地农户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抢收成熟作物，加固田间设施。金东区李浦镇后余村的3000亩早稻田里，4台大型联合收割机轮番作业。种粮大户赵永凤说：“
4: 已经隔了10来天了，每个排水沟说水槽打开的，就说如果来大水的话，我们直接可以排涝出去的，就是全部畅通的。”
1: 在嘉兴海盐富硒家庭农场的锦绣黄桃，最近迎来采收旺季，受台风影响，农场已经启动黄桃抢收工作。农场负责人邹修才说：“
5: 因为我们桃子是刚刚进入成熟期的话，它容易遇到风，容易脱落，然后遇到雨天，它拼命吸水，膨大，然后这个桃子就裂开口，开裂就失去生命价值了。”
1: 在湖州安吉，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对110千伏线路沿线大棚集中点位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工作人员韩雅克说：“
6: 对紧固不到位的现场落实加固处置，台风大风极易将棚膜吹起，飘到高压线路上，引发短路跳闸。这条线路承担着周围民生用电，一旦故障将造成大面积的停电。”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记者走访的各地应对台风的相关措施和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武义。在金华武义县的新宅镇，此刻呢也是一直在和风雨赛跑。当地的组织岭上花开助农队开展高山蔬菜的抢收工作，并且打通线上线下平台进行助销，降低了台风带来的农业损失，同时又守护了山区的农户的收益。再来关注到的就是避灾安置。在今天在台州啊，紧急避险转移工作呢一直是在有序的开展当中的。在台州市交

0: 当然我们说在全省积极应对防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很多坚守在一线的人一直在忙碌着。那接下来我们也认识一位和台风抢时间的人啊，台风白海豚的逼近让温州洞头区人爵街道深门村90后的村书记曾维卫，应该说这是他上任以来的第二场台风了。上个月是八威来袭，那个时候他还记得自己是手忙脚乱的，什么都要临时去学，临时去问。但是这一次时隔一个月白海豚来袭，对他来说虽然忙碌但是对他来说却多了几分镇定。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走进这位深门村的90后村书记曾维卫，来关注中央之声记者李世超的蹲点报道。
1: 阿婆在家里啊。
2: 曾维卫推开78岁独居老人李春兰的家门，楼上的玻璃窗上米字胶带是上个月台风巴威来的时候贴的，一直没撕下来。他走上楼又转了一圈，伸手推了推顶楼阳台两扇简易门，门框有些松，上个月他和同事就爬窗进去绑过一回。
1: 这个门要固定一下，
3: 风太大的话会往里面吹，他这个门不牢固。
1: 三叔是爬窗进来的。
2: 他们熟练地将一根铁棍抵着地面竖在门把手上，并用绳子捆绑固定。
1: 他如果是风一吹吹过去，
3: 吹不进这里，
1: 卡住了，对，
3: 这样就好了。
2: 曾维维扯了扯绑好的绳子，确认不会再松了，才直起身从一旁的窗户爬了出去。
3: 主要是说他一个人住怕他不安全，房子还是新房子的。
2: 从李春兰家出来，曾维维拐进村道深处，路边有栋老房子，外墙的砖露在外面，水泥抹了一半，门框上的漆已经褪得看不出颜色。这户人家是他最牵挂也是最头疼的，
3: 比较破，然后我们通知他转移到村里，他可能觉得条件有点不好，然后叫他去亲戚朋友家，他觉得可能觉得有点没面子啊什么的。
2: 上一次台风巴威来时，曾维维第一次处理这种情况，去了四五趟讲不通又去，还是讲不通，最后找了这户人家女儿打了电话回来劝，才总算松了口。
3: 像今天这样也是这种看起来都是风平浪静，也没有雨，这大太阳叫人家转移，人家也是很不理解的。然后后来我们派出所的还有我们来了好几趟，就是连哄带骗把他哄到那个酒店里去。
2: 之后的一个月里，曾维维去他家坐过几回，聊聊子女，聊聊家事，关系处得还不错。这次再上门，夫妻俩没再推，东西都提前收拾好了，放在门口等着车子来接。从村里出来，曾维维急着往码头赶，风大了不少，浪头拍在岸边上，水花溅起来打湿了堤坝。深门码头不大，平时停着村里十来条渔船，台风天最让曾维维紧张的不是船，是人。总有渔民放心不下船，想下来看看。正说着，渔民郑家琴便开着三轮车，拉着几卷绳子从堤坝那头开来。他的船停在码头最外边，早上已经来加固过一次，还是不踏实，又来了一趟。
4: 大概没事，加固一下，安全一点。
2: 曾维维站在岸边，一直盯着他，直到他把船加固好了。
3: 这些船也是他们自己的财产，万一受损了，也是损失也是很大的。因为我们这边也比较复杂，从那边也是可以下来的。有时候从那边下来，我们就在这边就有点防不住。
2: 这边盯完渔民，那边还要劝游客。曾维维一趟一趟跑，一上午就没停过。上个月的台风巴威是他第一次以村书记身份访台，心里没底，压力很大。这次白海豚来，他说不上哪里变了，虽然还是紧张，但心里不慌了，至少一些应急设备他已经用顺手了。
3: 卫星电话是平时都有在操作的，像发电机和抽水泵一段时间不用了，可能自己也会忘记，也要会对这些的实操。然后现在这次台风来的时候，自己就能把它拉练起来了。
2: 台风登陆在即，接下来迎接这位90后村书记的还有更多考验。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远离危险地带，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沿江、水库等区域。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您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易积水区域。

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消除风险隐患。台风来临，各类室外大型集会和户外施工作业项目要及时暂停，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高空建筑物、户外广告牌、塔吊等防风加固工作，危化企业要确保排水设施通畅，各类危险物料安全，做好风险防控措施。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3: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5: 大家看，这是阅读越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6: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4: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7: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房。
8: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0: 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

0: 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13号台风白海豚。

深夜的21:36，这个时候您正在守候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各位晚上好，我是柳叶，继续来刷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在今天下午的14时是位于温岭东南方向约412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持续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的增强，将于9号的晚上至10号早上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从此刻开始一直到10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将会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省防指于今天晚上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也请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地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以说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也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

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落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此外，再来关注各运输企业，也希望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的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的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的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与此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台风白海豚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将会快速的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请各位市民朋友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不要拍照，不要垂钓，更不要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泄洪信息，及时转离撤离。

台风来临，此刻也关注一下，就在此时在各地的朋友，我们该怎样去预防台风。其实各地的朋友已经非常有经验了，但是还是要特别关注到的，就是在台风来临之前，我们还有哪一些东西是不是疏忽了，比如说信息的获取。您有没有及时的关注到您当地的台风的风险等级，包括预警信号呢？您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浙江之声我们的广播节目，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融媒体矩阵，我们也在持续的滚动播出关于台风的动态信息。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手机 APP 随时来进行刷新，但是注意要从官方渠道获取相关的信息，并且您还要掌握所在区域的防灾计划以及避灾路线。除此之外，您是否制定了家庭预案呢？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制作家人紧急联络卡，也可以了解一些这个急救啊或者是应灾的相关知识。如果说家中有宠物的，也要做好避灾的准备。适当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里也可以预备一定的应急的用品啊。应急的用品有哪些呢？其实梳理下来有几大类啊，您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个需要来做尽早的准备。比如说食物和水，这是一类，大概可以存储3到7天的，而且是容易保存的食物。当然这个要根据我们当地台风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我们来酌情参考。那此外呢，药品也是必备的用品之一，我相信家里都有这个急救包啊，常用的药箱，哎，我们拿出来看看，选取一些这个急救的或者是必备的一些药品。还有一类应急用品呢，就是生活上的一些用品，比如说手电筒啊，照明用的，还有电池应急用的，当然还少不了一台常用的必备的收音机。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节目，也可以了解到台风的相关动态信息。还有呢，我们说到在面对台风之前，我们要做的一些这个应急用品的筹备的工作，还有一些是救灾类的和其他用品类的，比如说雨伞雨具呀，或者是突然的这个降温，您是不是有一些相对厚一点的衣物呢？当然，如果手头上有现金，是不是也可以啊做一个必备应急的物品呢？

还是希望全省各地的朋友也能随时关注台风的相关动态信息，刷新最新的消息。同时对我们容易受影响的这个区域的朋友啊，咱们也要认真的进行一个准备和戒备和防御啊，比如说检查好家里的一些这个设施，包括门窗是否需要加固啊。同时在外出的时候远离临时的建筑物或者是广告牌，尽量的减少外出。当发出橙色预警信号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遵从相关的指令，停止所有户外活动，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者进入到室内的安全场所。如果是红色预警信息，更要以人身安全为第一要务，严格听从指挥，严禁离开安全的区域。

0: 此时各地的状况怎么样呢？大家也可以通过这样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来讲一下啊，此刻您在哪里，您那里的天气状况，包括当地这个台风的这个应急的准备工作，甚至是您这个小家庭您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也可以来分享。当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要提醒大家，雨天行车减速慢行。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4: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3: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5: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6: 我是杨利伟
7: ，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8: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7: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9: 3、2、1，
10: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道题我不会。
3: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2: 我上学要迟到了。
3: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2: 我已经输了你好几回了，
3: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2: 打电话给我爸爸。
3: 好的。
2: 爸爸。
4: 喂。
2: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5: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在今天下午的14时是位于温岭东南方向约412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持续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的增强，将于9号的晚上至10号早上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从此刻开始一直到10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将会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也请各地各部门要密切的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以说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也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落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也希望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的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的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的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与此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台风

0: 海豚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将会快速的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请各位市民朋友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不要拍照，不要垂钓，更不要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泄洪信息，及时转离撤离。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7: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6: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7: 主人，我提炼了5个发言要点。
6: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7: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0: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8: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9: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在今天下午的14时是位于温岭东南方向约412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持续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的增强，将于9号的晚上至10号早上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从此刻开始一直到10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将会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也请各地各部门要密切的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以说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也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落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也希望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的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的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的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与此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台风白海豚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将会快速的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请各位市民朋友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不要拍照，不要垂钓，更不要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泄洪信息，及时转离撤离。
1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您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易积水区域。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在今天下午的14时是位于温岭东南方向约412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持续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的增强，将于9号的晚上至10号早上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从此刻开始一直到10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将会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也请各地各部门要密切的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以说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也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落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也希望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的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的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的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与此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台风白海豚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将会快速的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请各位市民朋友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不要拍照，不要垂钓，更不要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泄洪信息，及时转离撤离。
3: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远离危险地带，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沿江、水库等区域。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

0: 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0: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0: 嘿，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0: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2: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5: 在这里
4: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在今天下午的14时是位于温岭东南方向约412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持续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的增强，将于9号的晚上至10号早上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从此刻开始一直到10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将会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也请各地各部门要密切的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以说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也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落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也希望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的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的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的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与此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台风白海豚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将会快速的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请各位市民朋友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不要拍照，不要垂钓，更不要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泄洪信息，及时转离撤离。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2: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了，想拍几张拍几张。
1: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2: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来，再多拍几张。
3: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2: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1: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4: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5: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一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持续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的增强，将于9号的晚上至10号早上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从此刻开始一直到10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将会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也请各地各部门要密切的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以说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也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落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也希望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的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的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的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与此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台风白海豚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将会快速的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请各位市民朋友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不要拍照，不要垂钓，更不要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泄洪信息，及时转离撤离。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2: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3: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4: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1: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渔护渔，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持续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的增强，将于9号的晚上至10号早上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从此刻开始一直到10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将会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也请各地各部门要密切的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以说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也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落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也希望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的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的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的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与此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台风白海豚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将会快速的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请各位市民朋友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不要拍照，不要垂钓，更不要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泄洪信息，及时转离撤离。

些，别让一天好像过了一年。如果你有点疲倦，请把双手紧紧搁在我的胸前，那份爱一闪电深深穿过你。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呀。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不晓得怎么搞啊。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7: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8: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9: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0: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1: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1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持续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的增强，将于9号的晚上至10号早上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从此刻开始一直到10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将会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也请各地各部门要密切的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以说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也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落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也希望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的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的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的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与此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台风白海豚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将会快速的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请各位市民朋友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不要拍照，不要垂钓，更不要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泄洪信息，及时转离撤离。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2: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
3: 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4: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2: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5: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这味儿。
2: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6: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7: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2: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0: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持续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的增强，将于9号的晚上至10号早上在。

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以说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也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落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也希望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的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的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的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与此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台风白海豚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将会快速的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请各位市民朋友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不要拍照，不要垂钓，更不要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泄洪信息，及时转离撤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2: 哎呀，
1: 来站。

0: 站，来笑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站，一二三，
1: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0: 哎，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1: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啊，我的皮肤怎么了？
2: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0: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1: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7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3: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渗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持续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的增强，将于9号的晚上至10号早上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从此刻开始一直到10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将会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也请各地各部门要密切的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以说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也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落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也希望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的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的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的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与此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台风白海豚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将会快速的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请各位市民朋友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不要拍照，不要垂钓，更不要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泄洪信息，及时转离撤离。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新舞步。
2: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喏，
1: 好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2: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她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3: 欢迎光临。
1: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2: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4: 我在哦。
1: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持续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的增强，将于9号的晚上至10号早上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从此刻开始一直到10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将会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也请各地各部门要密切的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以说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也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落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也希望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的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的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的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与此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台风白海豚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

海水位将会快速的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请各位市民朋友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不要拍照，不要垂钓，更不要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泄洪信息，及时转离撤离。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2: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1: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3: 嗯，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2: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3: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4: 当孩子说话时，倾听是最美好最温馨的举动。关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守护每一颗稚嫩的心。
5: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持续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的增强，将于9号的晚上至10号早上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从此刻开始一直到10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将会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也请各地各部门要密切的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以说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也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落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也希望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的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的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的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与此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台风白海豚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将会快速的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请各位市民朋友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不要拍照，不要垂钓，更不要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泄洪信息，及时转离撤离。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爸
2: 妈，
1: 差笔钱呢，
2: 给我1万好不好？你好，那度系
3: 风险高。
4: 老大。
5: 这女的不好骗啊，
0: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6: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2: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6: 哦，是该换了。
2: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万，你现在转我呗。
6: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2: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6: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7: 转了没呀，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8: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持续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的增强，将于9号的晚上至10号早上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从此刻开始一直到10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将会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也请各地各部门要密切的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以说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也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落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也希望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的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的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的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与此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台风白海豚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将会快速的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请各位市民朋友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不要拍照，不要垂钓，更不要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泄洪信息，及时转离撤离。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我们讲到了我的天宝小叔啊，在1973年的11月5号，与万月龄在西藏，时隔10年再次重逢的时候，曾经那个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芳华少女，竟然变成了一个身形羸弱、白发丛生，见到生人都唯唯诺诺的中年妇女了。要知道，与我天宝小叔同龄的万月龄啊，在1973年啊，也不过是才30岁。而在接下来两个人的交谈中，我的天宝小叔才渐渐地了解到万月龄这10年间所遭遇的一切。他从1964年离开祁连山，只身去往西藏藏南牧场去寻找我的马奶奶，到中途与家人断绝关系， 再到68年，为了让我奶奶能够在下放的牧场里过得好一点，起码不用每天遭受到监工的刁难，就嫁给了当时牧场的监工戈桑丹巴。然后在与戈桑丹巴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被戈桑丹巴的真情感动，并终于是在1972年的11月份查出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了。那一年呢，外月玲29岁。可以说从小到大的万月玲，直到自己怀上孩子之前的人生都是幸福快乐的。因为无论是在家的时候有哥哥嫂子还有父母的宠爱，离家出走之后呢，又遇到了戈桑丹巴对他的关爱。可以说29岁之前的万月玲还真就是没吃过什么苦，遭过什么罪。但是这种好日子在72年的12月份，我的马奶奶知道自己儿子王国胜过世的消息，哭坏了眼睛之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当时为了给我的马奶奶治疗眼睛的万月玲夫妇，在无奈之下欠下了当初对自己有非分之想牧场当地的纨绔子弟不赤的高利贷。同时这两口子在带着马奶奶去拉萨治眼睛的时候，万月玲也被检查出来了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生是强烈建议万月玲打掉腹中的孩子，因为随着万月玲腹中胎儿的月份越来越大，那万月玲心脏的负担那也会是越来越大，最后有很大的概率会因为孩子而导致万月玲出现心衰，造成一尸两命的惨剧。但是正如喜儿我昨天讲到的，由于戈桑丹巴对万月玲百般疼爱，以及兑现了当初对自己承诺的对我马奶奶像母亲一样的誓言，让万月玲是从心底彻底爱上了戈桑丹巴。无论如何也要为他把孩子生下来，为此呢甚至是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同时万月玲也想让尚在自己腹中的孩子能够继承自己背井离乡来到西藏的初心，为他的马干娘养老送终。但是在拉萨给我的马奶奶治疗了1周多的眼睛之后，当初他们借来的钱也是所剩不多了。可是医生却发现马奶奶的眼睛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是越来越重了。最后经过详细的检查之后呢，医生对万月玲说病人的情况很不乐观，眼底都坏了，以现在的医疗技术很难再恢复了。言外之意呢，就是别再浪费钱去治疗了。所以那一次的拉萨之行不仅是一无所获，反而还让戈桑丹巴和万月玲夫妇欠下了以当时他们的收入在1-2年之内都很难连本带利还完的欠款。最后双目失明的马奶奶为了不拖累万月玲夫妇，听从了公署妇联的提议，一个人住进了山南敬老院。而当时的万月玲夫妇虽然是对马奶奶的离去百般不舍，但是他们两口子接下来呢还要努力赚钱还债，所以也无奈的就接受了马奶奶住进敬老院的事实。当时的万月玲想，起码我的奶奶在敬老院里吃住啊还是有妇联的人去照料的。另外万月玲就想着他和戈桑丹巴努力还完欠款之后，自己的孩子也顺利生产了， 一定会再把马奶奶接回自己身边，孝敬她老人家的。因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哥桑丹巴一边在牧场监工，一边用晚上下工之后的这个时间在牧场附近做一些零工，多赚一些钱。一来呢，他想着给万月玲和未来要出生的孩子要相对优越一点的生活，二来也是必须尽快的把欠布赤的钱还完，不然呢，就像当初他在牧场赶走布赤的时候，布赤对他说的一样，哪天自己犯到他手里，这个纨绔子弟一定会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的。所以对于自己一年之内若是不能连本带利的还完布赤的欠款，还真不知道这个纨绔子弟会做出什么样出格的事儿呢。但是有的时候啊，命运就是喜欢无情的捉弄人。

就在万月玲怀孕四个多月的时候，下了宫之后啊，就外出做零工的割桑丹吧，一直到天亮都没有回来。直到第二天中午，万月玲才从工友的嘴里得知，赶着牦牛车出去拉货的割桑丹吧，由于连续好几天没睡觉了，在卸货的时候被发了疯的牦牛顶翻了车，意外砸死了。这个事儿一出，让当时刚刚怀孕四个多月的万月玲也因为突然发生的变故，差点就随割桑丹吧而去了。等到万月玲从悲痛后的晕厥中醒过来的时候，在藏南牧场没有任何亲人的万月玲看到的竟然是一张前来催债的脸。没错，来看万月玲的不是别人，正是借钱给他们两口子去拉萨给马奶奶看眼睛的纨绔子弟不赤。见到万月玲苏醒过来之后，不赤也是马上就开始了他拙劣的表演。月玲啊，你可得想开点儿。格桑走了，我的心里也是非常难过。接到消息之后，我就怕是你有什么想不开，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这人只要活着，他就有希望。没有啥事儿是过不去的，对吧？万月玲听了不出的话之后呢，也是刚强的从床上坐了起来，然后拖着虚弱的身体对不赤说，不赤大公子，你放心，我万月玲做事儿不可能有头没尾的，我和哥桑丹巴欠你的钱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还你的。不赤一看万月玲这么说，也是马上就笑着说，哎呀，月玲啊，你可真是把你大哥看扁了。你大哥是在乎那几个钱的人吗？你们欠我的钱，你千万别多合计啊！我当初借你们的钱，完全是看着你月玲的面子才借的吗？我这个当哥的，不管啥时候，就怕你受委屈。即使是哥桑走了，不在了，这回当哥的来告诉你，以后还有我呢，我一定能照顾好你。有的时候啊，也许就是上天的安排。你别看我现在是有家有室，但是我对你的那份心可是从来都没有变过呀。我都想着不行就把你接到我那儿过去住吧。啊，在哥的身边照顾你也方便。不然你说你一个女人在藏区无亲无友的，身边这回再没个男人，这日子过起来还真就是挺难的。万月玲对于这个曾经调戏过自己的纨绔子弟话里的意思，当时已经30岁的他自然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就像不赤这种趁火打劫趁虚而入的坏人恶人，在任何时期他也都是存在的。若是放在平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倒也无妨。可是当时的问题就出在你万月玲白纸黑字儿欠人家的钱嘛。所以当时万月玲即使是满心的不高兴，那也不能是像从前一样说生气就发火了。要知道当时的万月玲不仅是身处无依无靠的境地，肚子里呢还怀着哥桑丹巴的骨肉呢。所以说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不能再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了。于是，在听完不吃的话之后，万月玲也是强忍。

地上了，他也就留下了一句：“你好生休养，过几天我再来看你的话。”之后呢，就离开了。等万月玲听到步处离开之后，便马上睁开了眼睛，一边用手抚摸着自己那微微隆起的肚子，一边对肚子里的孩子说：“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听话，让娘顺利的把你生下来。你不仅是你爹生命的延续，同时也是娘活下去的动力。”说完这段话之后的万月玲再一次的闭上了眼睛，内心对丈夫哥桑丹巴的爱和愧疚化作两行热泪，从眼角缓缓的流淌下来。那一刻，哥桑丹巴生前对自己的关心爱护、言听计从的守护，所有的场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这六年的一幕一幕，就像放电影一样，在自己的脑海里不断的上演着。一个在自己最开始的时候一点爱意，甚至说一点好感都没有的男人，自己当初嫁给他完全是出于自己对马婉琼，也就是我马奶奶的保护，但是这个男人却用他那颗真挚的心，在平凡无奇的平淡生活当中渐渐地感动了万月玲，并最终让万月玲深深地爱上了他。所以说，爱究竟是什么？是付出，是包容，是等待，是感动。万月玲在哥三丹巴过世之后的日子，每天都挺着日益变大的肚子，在牧场里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这虽然是牧场的领导对万月玲的特殊照顾，但是在一座牧场里，想找到一项适合孕妇的工作，能赚到工分，也就是钱啊，是偿还他们欠下纨绔子弟的利息都不够的，那更不用说在一年之内连本带利的还完欠款了。但是这件事儿呢，对于债主步赤来说，那仿佛是他最想看到的，于是就是隔三差五的就去牧场去找万月玲，言谈之间也是经常故意的透露出自己是真心想要帮助万月玲，只要万月玲能跟自己好上，他们的账马上就可以一笔勾销。但是不吃每一次这种提议都遭到了万月玲的延迟拒绝，不断的承诺着他一定会竭尽全力的还钱给纨绔子弟不吃的。但是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都听出来了，这个步赤想要的是钱吗？完全不是。更准确的讲，这个纨绔子弟最开始答应可以借钱给哥桑丹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期盼着他们两口子最好在一年之内还不上钱，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以此为要挟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格桑丹巴的意外身故则更加的让步赤看到了占有万月玲的希望了。尽管这个步赤当时已经是有家室有子女了，但是从他最开始见到万月玲这个外族姑娘的时候，就被万月玲独有的气质所吸引了，结果在七年之后让他抓到把柄，等到机会了。对于这种为非作歹的人，怎么可能轻易的就让万月玲把欠款给还上呢？所以在哥桑丹巴过世之后的半个月的时间里，几次三番的想用自己那伪装出来的善良迷惑万月玲，未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之后，他也渐渐的就露出了自己如畜

生般的丑恶的嘴脸，开始大张旗鼓的以追债的方式经常出入万月玲的住处。从最开始的言语调戏，到后期的动手动脚，再到后来的言语威胁，他一方面是在试探万月玲的承受底线，另一方面也是在观察牧场其他人是否会对这个无亲无友的寡妇伸出援手。结果随着这一个月的试探观察之后，不斥发现呢，整个牧场根本没有人敢为万月玲这个寡妇出头。于是就在哥桑丹巴过世刚刚一个月的一天夜里，胆大妄为的布赤闯进了万月玲的住处。一听到布赤要拿自己的父母做威胁的万月玲，一下子从床榻上坐了起来，一把就抓伤了布赤的脖子。感觉到疼痛的布赤也是一巴掌就把万月玲扇倒了。万月玲当然知道布赤跟他说的这些话并不是吓唬他，是完全都可以做到的。更何况他还是白纸黑字儿欠着人家的钱呢。所以等这个畜生走了之后，从被折磨和殴打的痛苦中渐渐缓过来的万月玲，心里也是充满了悔恨。他非常后悔当初的自己不应该不听自己的哥哥和父母的话，执意的要留在藏南牧场，不然的话他也一定不能落到今天这种境地。而哥桑丹巴也根本不会因为自己而死，最重要的是自己当初一心想要照顾孝敬的马干娘，还是在得知自己儿子过世之后哭瞎了双眼，住进了敬老院。如果当初自己听从了父母的话，可是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如果，所有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怪只怪自己当初年轻不懂事儿，以为自己设想的一切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一步一步的实现。但是当自己意识到这人世间的事情永远都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本想着一死了之的万月玲，也在那个辗转难眠的夜晚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因为他真的害怕自己的死会给被自己伤透了心的父母带去麻烦，他更害怕自己的死会给身在敬老院的马干娘惹上祸端。更重要的是，他实在不忍心自己肚子里他与哥桑丹巴的骨肉因为自己的轻生而失去来到这个世上的机会。所以万月玲在反复思考了一夜之后，从小性格就倔强的他也是很快的强迫自己重新的振作了起来。因为他无论如何也要给当初背井离乡的自己一个交代，他要努力的工作，好好的活着，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能把孩子顺利的生下来，以此来报答丈夫哥桑丹巴对自己的付出。同时他还要把住在敬老院里的马干娘，也就是喜儿我的马奶奶接回家。他要履行自己当初离开祁连时许下的承诺，替王国胜给我马奶奶尽孝。于是在第二天一早，一夜没睡的万月玲强撑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痛苦，也依然像往常一样去到了牧场正常的上工劳作。那个时候万月玲已经怀孕6个月了，
用当初医生的话讲，随着孩子的月份越来越大，万月龄的先天性心脏病也会越来越重。更何况他还要每天为了给自己赚到口粮，挺着日益渐大的肚子，要准时准点的上工下工。所以在半年前，我的天宝小叔跟我们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还心疼地说，万月龄那段时期的遭遇啊，真是他活了80多年从未见到过。同样，当时作为旁听者的我和连大姐夫妇也是对这个女人的遭遇深感痛心。也就在万月龄重新下定要活下去的决心之后，似乎她的心脏也在有意地成全她。万月龄和格桑丹巴的孩子顺利出生。她虽然是一直承受着心慌胸闷伴有心痛的困扰，但是她非常庆幸的是自己没有出现晕厥。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个孩子的降临也让曾经在牧场里鄙视万月龄不守妇道的一小部分的女人，出于对生命的敬重，对孩子的喜爱，帮着正在坐月子的万月龄照顾起了这个新降生的婴儿。但是病永远是病，命运的齿轮终究是没有眷顾这个孤儿寡母太长时间。就在万月龄的孩子刚过了百天，万月龄突然在带着孩子上工的时候晕倒在工作岗位上。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人已经被送到医院了。而这一次医院的医生则毫不掩饰，并且是言辞激烈地对万月龄说，就以你现在的身体情况，能顺利地把孩子生下来就已经创造了医学奇迹了。为此我们也是特意的反复的检查了2-3遍，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下一次晕倒的时候就是你再也醒不过来的时候，以你现在的心脏情况来看，你是绝不可能再创造另一个医学奇迹了。医生的这番话无疑是让刚见到一丝希望的万月龄的情绪再一次的陷入了低谷。医生让万月龄去拉萨接受治疗，但是钱谁出？万月龄去拉萨以后，他的孩子谁来带？再有就是万月龄上一次给我的马奶奶，他的马干娘在治眼睛的时候，已经从拉萨的医生口中得知自己的心脏是治不好的。所以当时的万月龄只能是草草地办理完出院手续，然后就继续回到牧场，期盼着自己的病能够允许自己把孩子养大。可是在接下来的20多天里，睡睡觉就会被憋醒，一动就喘，这种情况是越发的严重了。这也不由得让万月龄的心里再次感受到了死亡的来临。看来自己的身体已经无法等到自己的孩子长大的那天了。而当初自己设想的把孩子养大之后过继给马干娘，为马干娘养老送终的想法也必将是无法实现了。因为就以他当时的身体情况来看，真的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万一哪天自己突然死在了屋子里，自己的这个孩子在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个娼妇的藏南牧场里怎么长大，怎么成人？但若是他现在就把孩子送到马干娘那儿，以他对马干娘的了解，马干娘一定会义不容辞地把自己的孩子养大。但是他又怎么忍心将一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婴儿托付给一个双目失明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亲人的孤寡老人去抚养呢？没人知道身处绝境的万月龄
对于这种难以决策的问题，在脑子里思考了多少次，思考了多久。但是他最终决定，还是在1973年的10月29号来到了山南敬老院。这是他第三次来这儿看他的马干娘了，上一次还是孩子他爹格桑丹巴刚过世的时候。他本想找自己的马干娘哭诉一下心里的委屈，因为当时的万月玲在西藏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可是当他见到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与外人交流的马干娘时，还是把自己的委屈咽了回去。同样，这第三次他来到敬老院，依然还是看到马干娘一个人拄着拐杖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屋门前，而其他的老人都是围绕着敬老院里的爱军警转圈祈福。万月玲几次想过去喊一声马干娘，想对她哭诉这段时间来遭遇的苦楚，但是等她看到马干娘瘦弱的身体、目盲的双眼之后，抱着孩子的她终究是没有迈出那一步。她对我的天宝小叔说，当时她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又想到了干脆自己还是抱着孩子投河自尽的好，因为他真的不敢想象他死以后这种处境下的马干娘是否能把他的孩子养大，等到孩子给他老人家养老。他更不敢想象他苦命的孩子该怎么面对这个世界。但每一次他走到河边，甚至是走到河中央的时候，都会被一个声音把他叫回来，那个声音就是，孩子是无辜的，他不该剥削属于孩子自己的人生。11月5号，也就是万月玲把孩子送到山南敬老院的第二天，我的天宝小叔才在工友的指引下找到了那个对工友谎称把孩子送回祁连老家的万月玲。这也是两位从小一块长大的同乡，时隔10年之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重逢。同时也引出了小叔给我讲述有关万月玲夫妇和我马奶奶之间的所有经历过往。而就在万月玲和小叔回忆完自己所有的遭遇之后，深知时日不多的他也是不断地感叹命运对人的无情的作弄。因为就在我的天宝小叔找到他的2天前，他才刚刚做了一个让自己愧疚不已又无可奈何的决定，那就是把一个不足半岁的孩子遗弃给了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那个孩子是他万月玲的亲生骨肉，而那个老人是他曾经信誓旦旦要为其养老送终的马干娘。这件事儿就发生在他与左天宝重逢的2天前，因为当时已深知时日不多的万月玲孤身一人在西藏，无亲无友，他实在想不出任何别的法子。如果左天宝能够早2天与他相认，他起码可以把孩子托付给左天宝。但是正如喜儿所说的，世间从来就没有如果二字。所以当时痛心不已的万月玲便对我的小叔讲出了他的愧疚。我这辈子就这样了，爹娘那儿，我即便是有心，现在也是无力去孝敬他们了。不过好在我还有三个哥哥，我现在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马干娘。
还有我那个不到半岁大的孩子。

0: 所以我希望李天宝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帮助我马干娘把孩子养大，让他代我为干娘养老送终，这样我死也瞑目了。听了万月玲的话之后，我的天宝小叔也是当即表态：“月玲，你放心，即便是你不说，我也一定会把你的孩子养大成人，为国胜的母亲养老送终的。而且我也一定是想办法把你的病看好。”听我天宝小叔这么说，万月玲也是欣慰的笑了。但是随后一字一顿的对我的天宝小叔说：“还有一件事儿，你一定要答应我，那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让孩子知道有关于他爹娘的事儿。我不想让孩子生活在痛苦中，不想让孩子知道。”他娘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坏女人。这件事儿，无论小叔怎么解释，万月玲都一口咬定，强迫小叔一定要答应他。最后无奈的小叔也只能是点头默认了。可是当天的天宝小叔仍然是不甘心万月玲就这样的死去，还非常固执的要背他去看病，而万月玲则强装振作的说："我的情况啊，再坚持一阵子，肯定没问题。现在你最要紧的是。"马上去一趟山南敬老院，有很重要的事儿需要左天宝你去办。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有人问我，说通过你的节目了解了维生素 K2 的好处很多，但是呢，我发现这个维生素 K2 一般都是食品呢，这有没有药品呢？有的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说食品劲儿小，没有药品好。这个事儿我可给大家好好谈一谈啊。我给大家举过这么一个例子，就像那凳子啊，咱们坐那个板凳啊，这板凳面冲上腿冲下，人往上一坐稳稳当当，这叫有效结构。说如果这腿冲上，板凳面冲下，摆在那看，说这是把椅子不是椅子，但你人坐不了，对吧？这就是两种结构啊，一个是反式的，一个是顺式的。在生物化学领域里，维生素 K2 分子结构啊都一样，但是一个是反式结构，一个是顺式结构。那个顺式结构你吃进去的人就用不了，就像那个凳子腿冲上啊一样。那么人能吃什么样？人能用的是反式结构的，就腿冲下的 MK7 的，这才是高效高脂的维生素 K2 的生物形态啊，化学形态啊。所以说结构很重要。再就是稳定性。这稳定性什么意思呢？稳定性是对企业而言的，生产维生素 K2 的企业而言，这个企业啊，如果手段高，它做出来的产品品质是一样的，就是产品的品质稳定度很高。维生素 K2 是用微生物发酵做出来的东西啊，就跟酿酒酿醋一样，这一锅和下一锅原料都一样，但酿出来的味儿可能不一样。老张酿的酒和老李酿的酒，同样的曲同样的窖，但是发酵出来的味儿可能不一样，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对吧？就像我是北方人，北方人家里腌酸菜都是用这么大的缸，都是在这个季节用大白菜，那腌出来的酸菜那味道不一样，一个道理，对吧？那反过来说，同一个人腌酸菜，他今年腌的和明年腌的味道可能也不一样。维生素 K2 的发酵制剂它也是这样的，你的温度差一点，时间差几秒，菌种活性差一点，出来东西就不一样。对于企业来讲，每一批做出来的维生素 K2 产品都是一样的，哎，这就说明什么？这个企业的技术水平很高。 这三个维度决定了我们吃到的维生素 K2 产品是吃心理安慰还是真正的在发挥作用。顺便说一下啊，天然发酵的 MK7 它分子结构和自然界的原生维生素 K2 是一样的。为啥提这个？它人体的亲和度高，这样的企业全世界也没有几家，所以在这个品类我们国家的技术实力是相当强的，是不容置疑的。好，关于维生素 K2 今天就聊到这儿，大家以后选产品别光看名字，得看背后的实力，看纯度，看结构，看稳定性，这是企业实力的标志。下面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8: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263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8: 哎，铁峰老师你好。
17: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8: 我今年67虚岁。
17: 嗯，
18: 我大便拉好以后呢还是有一种坠胀感
17: 啊。这叫里急厚重，这就是
18: 里急厚重，
17: 这就是脾虚湿盛啊。吃啥呢？
18: 湿盛啊。
17: 哎，吃啥呢？中成药叫参苓白术啊，西医的理论就是吃益生菌。
18: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帮我老伴问的。
17: 嗯，
18: 我老伴呢今年70多岁，他得了皮肤湿疹。
17: 哦，
18: 你看是吃中药好还是西药好？
17: 中药好。老人出现湿疹就是因为脾肾不足引发的免疫功能失调。人要想活得长要补肾，要想过得好就有高质量的生活，要补脾，脾肾双补，这非常重要。
18: 像我老伴要补脾补肾。
17: 对，要人要想到老了50岁往上，想活得长补肾，想活得好补脾。
18: 哦，那好。
17: 嗯，
18: 那我知道了。
17: 嗯，好，有事打电话啊。
18: 好的，
17: 再见，
18: 谢谢。好。
17: 嗯，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
5: 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7: 手机尾号280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9: 啊，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7: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9: 哎，我是那个咽喉炎啊，我看了很多地方，他们都说看不好，就是说我想控制控制。
17: 咽喉炎要控制症状很容易啊，你雾化呀还是口服药都行，关键是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19: 我应该是长期饮酒抽烟熬夜引起的。
17: 我去，你都知道啊。那
19: 个平时也就是没事的时候就喜欢这些嘛。
17: 那就改一改呗。
19: 我现在都今年才控制。
17: 那别的不重要，别的都不重要，因为这个事儿呢，它的咽炎它只是个现象。就好比我总是拿手往砖头上拍，那我这手就比别的肢体肥大厚实，茧子多，对不对？怎么才能让它不长茧子呢？别拍了，对不对？咽喉炎它是一个刺激的结果，所以我说刺激的原因在哪儿呢？找到原因，把原因去除就好了。你不能保证刺激，刺激不停，还让它没有结果，那就不对了。
19: 我平时一稍微那个的话，我就吃点消炎药啊这些，但是还是治标不治本。
17: 对，那没有用。病根在哪儿？你像我一天说话，我要是好好的心平静气的啊，这个说话嗓子就不疼。我要是做节目的时候净碰着那个不听话的惹人生气的音调一高嗓子就疼了。你不要把注意力放在结果上，而是放在原因上，好吧？
19: 知道了。
17: 好嘞，哎，再见。
5: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7: 手机尾号027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0: 哎，铁峰老师你好。
17: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0: 哎，我是一个就是说73岁的一个人。完事我是现在是就胆内管结石，完事还有胰腺炎。
17: 啊，还有胰腺炎呢。
20: 啊，
17: 哎呀，那你挺遭罪啊现在啊。
20: 是，铁峰老师你这节目办得太好了。
17: 嗯，
20: 你这真是一个硬心肠的人。
17: 啊，那咱不客气。
20: 非常接地气的一个节目。
17: 啊。
20: 所以我这个问题请铁峰老师给我帮帮忙。
17: 嗯，这样，肝内胆管结石，同时胰腺炎，你胰腺炎现在正发作呢吗？
20: 胰腺炎就是说是上礼拜我扎一针，现在好了，现在
17: 啊，现在不疼了是不是？
20: 不疼了。
17: 哦，你这么着吧，你这事儿啊，不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能办的事儿，必须得有一个这个经验的专家来给你做相应的指导。你这样，既然你说我们这节目接地气啊，咱就把这事儿做好。我跟你说，
20: 哎，好，谢谢你，
17: 哎，
20: 王老师。
17: 啊，我跟你说啊，就是北京有个世纪坛医院，这家医院的肝胆外科很厉害，他们治肝病很厉害。这个肝胆外科的陈建飞主任呢，是我的好朋友。你这个事儿正是他的范畴，我把他请来，你俩通个话，我们听听人家怎么指导你，行不行？
20: 哎，好，那太谢谢了。
17: 哎，陈主任呢很忙啊。我呢把他请来的时候吧，你注意听人家说话啊。
20: 哎，好，
17: 你说的这些事儿呢，我会先跟陈主任说一下，他有什么事儿他会问你，问啥咱说啥啊，简明扼要。
20: 哎，好
17: 不好？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肝胆外科陈建飞主任。
5: 栏目组已将专家陈建飞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陈建飞执业证书编号11011000028680。
21: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陈建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专注于肝胆胰脾疾病的研究， 擅长肝癌、转移性肝癌、胆管癌、胆囊癌、胰腺癌、胰腺囊腺瘤、门脉高压症、胆管囊性扩张症、脾脏疾病以及腹膜后肿瘤的手术治疗，同时应用腹腔镜、胆道镜双镜联合的手段，微创治疗肝内外胆管结石、胆囊结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在复杂性肝癌、胆囊癌的超声引导下，解剖性肝切除、胆囊结石个体化治疗。
0: 陈老师您好。
1: 铁峰老师好。
0: 哎，给您添麻烦了啊，还得请您帮个忙。
1: 不客气
0: 啊。
1: 哎，
0: 这个我们有一个73岁的一个老人，什么情况呢？肝内胆管结石，关键是他还有胰腺炎，刚打完针。
1: 嗯
0: 啊，打完针他自己说现在是不疼了。不疼了是不是好了我还不知道，人现在在线、您能不能给指导一下、像他这种肝内胆管结石的患者在你们肝胆外科应该怎么治？
1: 嗯，好的好的。先生您好。
20: 哎，陈主任你好。
1: 啊，您是确认您做过 B 超了还是做过核磁，确认是肝内胆管结石还是肝内胆管结石啊？
20: 肝内管结石，我这是胆摘除了，头3年半以前摘除的啊，这是多发性，现在是胆内管多发性结石。
1: 嗯，那我明白，就是您现在是相当于得了一个叫胆管结石合并有胰腺炎的一个病，是吧？您手里面现在有那个报告没有啊？
20: 我手里报告，哎呀，这那个不知道搁哪了。
1: 嗯，您平时有糖尿病没有啊？
20: 就是他们现在搁那个小药就维持你忽高忽低，反正基本上能维持，就正常收入多，偏高收入少。
1: 就是还是有糖尿病是吧？我跟您说呀、胆管结石，您做过胆囊切除手术，您现在胆管结石合并胰腺炎，并且这个病的发作呢，特别就是糖尿病患者比较多发。一般呢，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血脂高的人容易发作这个病。我估计呢，您可能既有糖尿病，血脂也高，所以得这个胆管结石，胆囊又切除了，那么这几个因素综合起来，您就。

0: 您可能还会再发作胰腺炎，所以这种情况下建议您早点手术，因为一旦发作胰腺炎，胰腺炎它的对人体的危害比较大，特别是如果胰腺有两种，有一种是水肿性的，有一种坏死性，一旦得了坏死性胰腺炎的话，它的对人体的生命是有非常大的威胁的，所以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一个核磁，首先做一个核磁看看胆管宽不宽，如果宽的话，做一个腹腔镜的手术就可以了。如果胆管不宽，可以做消化内镜的手术，临床叫 ERCP，也可以把那石头取干净。这样的话，既能去钉子结石，又可以呢防止胰腺炎的发生。
1: 啊，陈主任啊，我这是以前做就是胃切除手术，那是头38年前的事儿。
0: 胃大部切除了是吧？
1: 对，完那个，我医院大夫也说了，他说你这要是胃部切除可以做就胃创手术，说这个时候做不了，说是。
0: 如果是您胃部切除，它有两种吻合方式，其中如果是胃和小肠，我们叫 B2 式吻合的话，您可能做 ERCP 做内镜的话呢比较困难，但是做过胃部切除手术以后，不影响做腹腔镜手术。
1: 啊，就不影响。
0: 啊，这当然，这个话又说回来啊，先生，就是这个做腹腔镜手术需要到一个级别比较高一点医院啊。如果说一般医院，这个因为这个操作技术需要，水平稍微高一点的啊，在
2: 这
0: 我
2: 事
0: 们
2: 儿，
0: 应该这是一个常规手术，但是可能有些医院是做不了。
1: 哎，好，谢谢陈主任，谢谢张老师。
2: 哎，不客气，再见。
0: 客气客气。
2: 哎，陈老师啊。
0: 哎。
2: 现在这个胆管结石有了这个内镜之后，好像形势一片大好啊！这搁以前很难搞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0: 对，在以前，特别是胆管，我们人体的胆管比较细的话，就是它的直径在0.8公分以下的话，那么做手术是其实比较困难的。即使现在，也能做手术，但是相当困难。但有了内镜以后，就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如果是胆管的直径超过0.8公分以上，那么在业界里头还是推荐去做腹腔镜手术。这样的话呢，因为内镜手术呢，它对奥蒂斯括约肌的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损害，所以呢，对于人体的急性，特别胆管炎的结石引起胆管炎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快、有效、快，还能解决问题，这是它的优点。但是如果是对于特别大的结石，胆管又比较宽的话，建议还是做腹腔镜手术，可能会患者的收益更大。
2: 非常感谢你，陈老师。那今天咱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好的。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3: 微友蛋茶说：“我每天都要滴眼药水啊，一瓶滴不了几天，但眼睛依然干，每天滴好几次。这个眼药水滴完了之后，我还用不用吃蓝莓叶黄素呢？这两码事儿啊。”这个眼药水跟吃蓝莓叶黄素，它俩不是一件事儿。眼药水呢，主要就是补充液体，啊，有的呢是抗炎，有的是这个散瞳等等。眼药水有功能啊，它是药啊。你比如说修复用的眼药水，滋润的，那就主要就是补水补液体。而蓝莓叶黄素呢，是给黄斑区补营养。你眼睛干，泪液分泌不足，蒸发太快，问题出在眼表了。你如果是干眼症，到医院去给你查，看是免疫的问题还是眼球结构的问题，啊，这个眼科能处理。蓝莓叶黄素跟这事儿没有关系。你有没有干眼症啊？人到了一定年纪，叶黄素，眼底黄斑区的叶黄素都是越来越少的。为啥？现在人用手机用的太狠了。我从2010年开始就天天吃叶黄素了，为啥呀？我怕我60多岁、70多岁的时候眼底黄斑变性啊，说白了，我怕瞎呀，对不对？一个道理呀。
2: 微友叫闪耀啊，他说：“请问鼻子旁边、眼角下方有连片的小疙瘩，怎样治疗才好呢？”你说的这小疙瘩呀，最好拍个照片让我看一眼。但是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小疙瘩多数都得用激光往下打啊。微友平淡微笑，他说我每天早晨手胀疼，

握拳都很困难，活动活动就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管这叫沉僵，这个气滞血瘀的表现啊。找个中医吧，好不好？吃一点益气活血的药物，另外人要有运动的习惯啊。总体来说啊，你的脏腑功能趋向于弱化，就像那车似的，对吧？开了几百万公里了，你发现这车越开越没劲儿，速度越来越慢。原来极速最高速的油门踩到底能跑240，现在好吗？跑140都费劲了。你要说车坏了吗？没坏，就是没有以前透溜了，就这个意思啊。吃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啊，然后一定要保持运动。那活血化瘀的基础是什么？是肾气的强壮。这个人肾气足，有力量，有更多的精来产生啊。这个精是什么？是人体的生化，气血生化之本，精生血呀、啊，对吧？所以说一定要填精益肾啊。胃有夫渠说，铁峰老师，我最近在北京检查出来是甲状腺结节多发，医生说定期观察即可，但我看网上说不能吃萝卜，不能吃海带，不能吃海鲜，我现在弄得一头雾水，麻烦请铁峰老师给个建议。这事儿我就不理解了，为啥不理解呢？医生让你定期复查，跟网上说不能吃海带，他俩有关系吗？他俩没有关系呀、啊、对不对？一个是告诉你在日后的生活当中用科学的手段如何关注这件事情，一个是告诉你在日常生活当中饮食上需要有哪些禁忌，他俩不冲突啊，这有啥可一头雾水的呢？对不对？他们说的都对啊。你的甲状腺结节医生让你定期观察，说明什么？第一是良性的，第二不大，第三长得不快，第四没有影响你甲状腺功能，对不对？那就观察即可，没有手术价值，放着放着呗，有事再说呗。但是有甲状腺结节的人，甲状腺功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或者反过来说，甲状腺功能变化对甲状腺结节多多少少有些影响。所以在饮食上我们不要去刺激它，尤其是海带，海带它的那些碘含量高，它会刺激甲状腺异常工作，所以说这个时候异常摄入大量的碘对你的病情间接是有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忌点口没啥呀，对不对？唯有灿若夏花说，我女儿快6岁了，经常感冒，一次感冒很久才好，体重56斤，肚子随时都鼓鼓的，她是不是偏胖啊？像她这种情况吃点什么中药好？健脾，我们管这叫肌不束缚，这是典型的脾虚的表现。应该吃什么呢？应该吃补中益气丸啊，补中益气丸，杞脾丸。对，小孩6岁吃杞脾丸啊，杞脾丸就是儿童版的补中益气丸，吃这个就可以。吃多长时间呢？吃3个月。多大剂量呢？用成人剂量的1/3吃啊。唯有自由自在说，我总是心烦心焦，吃了很多养心疏肝理气的药没多大作用，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你药物应用的不对，你应该用疏肝解郁的药，而不是疏肝理气的药，明白吗？别小看这两个字儿，说你疏肝解郁和理气针对的是两个系统的问题，解郁针对的是肝，是情绪，理气针对的是胃脾。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您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事儿您说。
1: 那个我上次也咨询过了，我那个资料也发给你了，你就是你帮我分析一下，我这个情况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那个你说资料发给我了，就是名字叫什么？
1: 化验的结果，名字叫赵天明。
0: 啊，赵天明，你等一会儿啊，我把它放大一点。哎呀，就是个炎症啊，你也不用太担心啊。哎，你尿酸怎么这么高呢？你尿酸怎么这么高呢？你很胖吗？很瘦啊？
1: 最近我大概是130左右吧，130到140不到一。
0: 但你这尿酸都奔450去了。
1: 那我经常在运动的，怎么尿酸会这么高？
0: 如果你经常运动的话，你就一定要把水跟上，喝足够的水，排足够的尿。你现在这个尿酸高啊，你一天必须尿出2000毫升的尿，矿泉水瓶得装满4瓶吧？
1: 4瓶。
0: 哎，你要达不到这个水平，你尿酸就排不出去啊。
1: 这样的啊。
0: 哎，你呀，我对你的印象是这样的啊，我建议你尽可能的吃点益生菌，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平时心情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挺开心的。
1: 很开心的。这个我有什么干活的时候也挺开心的。
0: 啊，因为你现在这个症状啊，有一些可能会和情绪有关，中医讲叫肝气犯胃。
1: 那我
0: 哎，
1: 酒烟酒都不喝，都
0: 啊，不
1: 酒也
0: 动
1: 不
0: 烟
1: 喝，人
0: 酒
1: 也不
0: 啊，
1: 抽的。
0: 不动烟酒这是好习惯。但我现在跟你讨论的是情绪问题，有点肝气犯胃的意思。哎，你也可以吃一点这个什么疏肝颗粒这样的东西。
1: 好的。
0: 好，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尚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尚一。
0: 手机尾号738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吗？
0: 哎，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你好，
0: 啊，你
4: 铁峰老师
0: 好，啊，
4: 是这样子，我呢今年50岁，然后去年呢，11月份的时候呢，就查出来那个乳腺上面有个疙瘩，然后做了手术，是那个乳腺癌的那个罗密纳一期的那个
0: 嗯，一期啊，啊。
4: 然后呢，腋下呢也做了那个清扫，然后没有转移。什么？现在在吃那个内分泌那个治疗嘛，吃那个那塔莫西芬。然后呢，今年不是要去复查了嘛？我就3月份去复查了，第一次复查，然后查到那个胆囊呢，他说底部也有一个什么低回声区，是1.1×0.64的一个低回声区。然后他给我写的是胆囊腺肌症待排。那么其实这个症状去年的时做手术的时候呢。他也有写的，也查了个胆囊，也做了个 B 超嘛，那个时候也有，然后是0.98×0.56的一个低回声区，然后那个时候嘛就没注意这个事情，就一直在做那个乳腺的事情。现在看看这个胆囊，他说也有问题，我想听听您的这个说法，后面我怎么来管理这个胆囊？
0: 好，我说我的态度啊。
4: 哎，好
0: 首
4: 好。
0: 先，你胆囊的事儿跟你乳腺的事儿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它就是一个胆囊壁的良性的增生性的一个改变，它除了疼，它既不是癌，也不会变成癌。
4: 我就怕他有什么病变。
0: 没有没有，医
4: 没
0: 生
4: 有。
0: 叫病变啥意思？它跟正常组织不一样，都叫病变，对吧？而且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太担心，该怎么治怎么治， 就是他，我其实能够深切的感受到你的紧张来自于你曾经的乳腺癌，你怕这个。
4: 哎，对。
0: 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说你那乳腺癌，
4: 嗯，
0: 乳腺癌一期是一个可好可好的癌了，它是癌，但是我们发现的很早，处理的很好，知道吧？
4: 嗯，那还比较幸运的。
0: 对，你很幸运，你只要遵医嘱，定期观察就完了，手术做的也很好。
4: 那现在这个胆囊的话，我去西医那边问了问嘛啊，我就顺便去问了这个 B 超给他看了，
0: 嗯，
4: 然后他的建议我呢，他说你要么就把胆囊切除掉好了。他说
0: 对对，我也认为你把它切了比较好。
4: 哦，这么还是要切除掉胆囊？
0: 哎呀，因为啥呢？我跟你说啊，妹妹，你记着，胆囊是我们人身体里可有可无的东西，
4: 嗯，
0: 就真就没有它不要命。而这个肌腺症呢，它很讨

0: 厌，它不容易好，吃药不容易好，完了老疼，关键是它扰乱了你的心神。
1: 对，从查出来到现在，我整天就心神不定
0: 的，魂不守舍
1: 的，
0: 知道吗？
1: 到底要不要怎么去治它？
0: 哎呦，它影响你的免疫，它影响你生活，它没事儿它老折腾你，它没事儿都能给你折腾出事儿来。
1: 但是它症状没有，就不也不痛。
0: 这就是啥呢？就我们北方有句话，不咬人，膈应人，它恶心人，它烦，它干扰你生活。这好比你家门口老有一个很讨厌的一个大乌鸦站你门口，呱呱呱就叫唤。他是不进你屋里，也不往你窗户上拉屎，但是他让你睡不好觉，你也得想办法赶走他。
1: 那么唯一的办法嘛，就是
0: 手术来的是最快的，最省事儿的。
1: 哦，我还是有点怕吧，我刚刚动了手术，然后又下次下面又有一个手术，我有点怕，
0: 哎，
1: 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
0: 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别说做手术害怕了，做胃镜下管的我都害怕。正常都怕，但是我在跟你这个衡量利弊嘛，
1: 嗯，
0: 对吧？现在我就觉得它严重的干扰了你的心神，它会给你惹麻烦的。就
1: 那么你的意见是，我就直接去切除它，还是要等一等呢？
0: 等惹更大的麻烦再切是吗？你要能做到这个心思沉静，不受它影响，那没有必要切。
1: 嗯，
0: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啊。
1: 那肯定做不到，
0: 那你不就完了吗？你有真有人拿这事儿一点不当回事儿呢，不受任何影响，该吃吃该喝喝，他是从骨子里真的不受影响，而不是表现的不受影响。这个我定不了，只有你自己才能定。我给你解释医生为啥建议你手术，就是他怕干扰你，怕给你惹麻烦。我跟你医生想法是一样的，这你得自己拿主意。
1: 哦，这么说的话，我大概知道一些。那么中医有没有办法说怎么样可以调理啊？或者
0: 理论上有，但是周期长，见效慢，成果不易稳固。
1: 中医见效慢？
0: 对，你可能要吃很久很久的药才能见到效果，关键是还不一定见到效果。
1: 那针对如果说我要去手术切除的话，你觉得我去哪个医院的好一些，还哪个医生好一点，有没有推荐的？
0: 可小个事儿了，打俩小眼儿就拿出来了。
1: 嗯，
0: 这个事儿不足为虑。
1: 嗯
0: 嗯，
1: 哦，好的好的，那么，
0: 你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再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你再跟我说，我再给你想办法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嘞，
1: 好，
0: 再见。
1: 好好，
0: 嗯。
2: 手机尾号8889，哎，这号好啊啊！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小胖老师，
2: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3: 哦，我就是还是那个病啊，就是季节性硬化，想去咨询一下，看能给我建议一下，有没有好一点的医药或者是专家推荐一下。
2: 我记得你孩子啊，季节性硬化症，现在多大了？十几了，好像是。
3: 20多岁吧。
2: 20多岁哈，这个病没有办法治。
3: 你说现在咱们现在国家还突破不了这个病吗？
2: 不是我们国家的问题，是整个人类的问题。
3: 你说这个病咱们现在国家多不多呢？
2: 这个病属于罕见病。
3: 哦。
2: 罕见病没有一例治好的。
3: 哦，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法，比如说能缓解一下呀，或者是怎么弄？
2: 没有明确的手段。
3: 那只有说就吃药维持。
2: 是这样的，我特别理解做父亲的这种心情哈，但我跟你说的这些都是没有掺杂任何感情的实话，就我是非常理性的跟你说这件事儿的。
3: 是的，是的。
2: 我要跟你一起感情用事的话，我可能会给你出很多主意，但是这些主意最后会怎么样呢？第一，消耗了你的时间。啊，消耗，因为你执行的是需要时间验证的，对吧？它消耗了你的时间。第二，消耗了你的金钱。第三，有的人说它也磨灭了你的希望，而这个病本来就是没有希望的。
3: 哦，那最后以后有什么对孩子这个身体有什么影响？就比如说有没有对危及生命啊？
2: 有啊，它是致命性的疾病啊，它是致命性的疾病啊。
3: 那这个怎么会，就是说我就不纳闷怎么会，就是说

0: 生了个病了，
1: 哎呀，
0: 真的。
1: 哥们儿啊，我跟你说呀，我经常面对你类似的问题啊。人类现在已知疾病42000多种，能真真正正治愈，再也不犯，就老百姓讲去根儿的，一只手就能数过来，不到5种，1/4，就25%的病，人类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根本不知道怎么治，对这个病一无所知，一脸蒙圈的状态，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病就属于这一种。还有一种病是发病率非常高，大家都非常知道的，但哪哪医院都能治的病，叫什么？叫胰腺癌。
0: 哦，
1: 胰腺癌，你现在肝胆外科肿瘤都能有手段治胰腺癌，但我明确的告诉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手段都是在干什么？在针对后期出现的症状。我说这意思就想让你知道，这样的病要有10000多种，人类一共知道的病42000种，像这种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病有10000多种。
0: 所以说我也跑过好多医院，也问我，也治疗我，就是没办法。所以说我
1: 没有办法，
0: 听到你们的挺好，所以就麻烦你看推荐一下，这样说可能也只有在家试试那种保守治疗呗。是要
1: 你现在能为他做什么你就为他做什么，我不反对。
0: 哎，谢
1: 谢你啊，好嘞，
0: 谢谢，
1: 哎，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高山流水说，我63，哎呀，明显的感觉身体不如以前了。太对了，我跟大家讲过，人过了60岁之后，身体各项机能会明显下降，那跟以前真不一样。然后高山流水说，我现在想保养，但我不知道怎么保养。有人说辅酶 Q10 对心脏好，我需要吃吗？啊，辅酶 Q10 对心脏好，确实是好啊。那个，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先给自己做个体检吧，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的实际情况，我们再研究用什么补。我觉得这样更好一些，对吧？长路
2: 如你所愿，微友老有所乐说，铁峰老师，我最近没感冒，但一出门就咳嗽，痰还特别多，又黄又黏。因为这个我烟抽的都少了，邻居让我吃胖大海，我喝了之后感觉没啥用，请问有什么好办法？第一，你遇到刺激就咳嗽，说明你耐受刺激的能力已经很低了。第二，痰多而且又黄又黏，说明你这个感染这个火已经存在很久了。出门咳嗽不是主要症状，有痰才是主要问题，你本来就不应该抽烟啊。第二，胖大海跟你这个病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喝了之后当然没感觉，你这是完全是乱用药、错用药的表现啊！你应该怎么办呢？哈、啊，你应该找一个中医给你诊诊脉，实在不行的话，哪怕你吃一点穿心莲内酯滴丸呢，都比你吃胖大海强啊！有个有就也有你。微友小精心说：“请问，轻度中风脚面肿吃什么药？”脚面肿是因为下肢血管硬化导致回流不畅，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这是西医的解释。中医认为呢，只要是浮肿都和肾阳不足有关。那你想用中医手段治还是想用西医手段治呢？这个您得自己选择。我在熟悉的街，微友珍啊，珍重的珍，他说，铁峰老师，我的亲属70岁老太太，糖尿病多年，近期左手麻木，这与糖尿病有关吗？还是颈椎病？这个我回答不了。为什么？因为既可能跟糖尿病有关，也可能是颈椎病，两个都可能。那怎么才能确定呢？查一下，一定要查，查完了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建议你上内分泌科做具体的检查啊。如果查完了是糖尿病导致的，他马上就近可以给你治疗。如果不是糖尿病导致的，找一个骨科医生来帮你看这个病就行。微友简单说，我妈妈现在尿不尽，偶尔的时候呢小腹下坠，弯腰洗头洗脸会疼，这是肾方面的症状。心脏遇事时心悸，像胃疼似的，无力没劲儿，说是心脏缺血，就是这些。想知道吃什么药呢？你母亲现在其实缺的是一个系统的体检，她的情况挺不好的啊，你需要重视，她心脏的情况尤其是挺不好的，需要格外重视这事儿。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36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喂，你好，铁凡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就是我儿子现在已经13岁半了，然后就是个子很矮，人家建议让打那个生长激素。
1: 他骨骼线闭合了吗？骨龄多少？
2: 骨龄跟他的年龄就是基本吻合。
1: 那赶紧打。
2: 就是说现在要赶紧打是吗？
1: 13了，对吧？骨龄如果也是13岁，赶紧打，再过两年想打都打不了了。
2: 他是那个13岁有快5个月了，然后骨龄也差不多，但是就是说他去年的时候，他因为他体格不是还算是挺重的，有100斤，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检查那个抽血化验的时候，他那个胰岛素很高，有38，然后今年给他复查，他说那个胰岛素已经降到正常了，就是我怕给他打的话把那个血糖给他打上来了。
1: 你怕把血糖打上来啊？
2: 然后我们家的话就是说，我自己的姑姑得过脑瘤，我不知道她这个情况能不能打呢？
1: 那是医生定的事儿，生长激素啊，要在内分泌科医生指导之下完成，得在医院打，这听医生的。我只是给你个建议，这个年纪的孩子如果骨龄正常，个子还矮，那要打生长激素赶紧打，不然过了这个窗口，你想打都没机会了。
2: 嗯，好的，好的，
1: 哎，好，再见啊，
2: 谢谢老师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067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凡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5: 我就是最近是我妈这个身体啊，就是几十年了，就是好像整个人很亏嘛，但现在主要问题。反正就是说这个嘴巴那个牙齿不是掉的差不多了嘛，就是有一点根，再有一个牙齿就是没掉的，也摇摇晃晃了，就是他现在吃东西本来就身体不好，但现在东西也不能吃嘛，就是吃一些很烂的这些东西，就是好像吃东西也没有兴趣一样的，就是好像随便应付一下，所以说他这个营养更加差。我说现在有没有什么东西调理一下，还有什么好一点的吗？口腔医生我说推荐一下去看一下给他。
1: 牙要是只有个根儿那不行，牙呀一定得有功能。那人的寿命长短跟他有多少有功能的牙齿有直接关系。什么叫有功能的牙齿呢？就上面有一颗，下边有一颗，两下对上能把食物切断，这叫有功能的牙齿啊。这个找口腔科医生给他镶啊。这个如果说年纪大身体虚，医生说镶不了就调到他能镶为止，这是能做到的啊。
5: 哦，这次还有我妈就是口腔溃疡比较严重的，好像几十年都是口腔溃疡，一直就是烂的，这两样她不是那个舌头是地吐舌的嘛，就是吃这些酸啦什么辣的都不能吃的，就烫也不能吃，就一直很麻烦。我妈这个人体质很差的呢。
1: 嗯，
5: 所以说一直就是哎呀这个身体很亏的，这补气吧她又是上火又不肯吃，就是长热疮呀，就是这样子。
1: 嗯，要是有口腔溃疡的话，那就免疫差，要补其营养啊。补其营养呢，有那种特医食品可以给他吃，专门的营养粉啊。我前两天给我妈买一点，虽然挺贵，但是好使。然后呢，你可以给他吃那什么，灵芝孢子粉。
5: 灵芝孢子粉。
1: 对，灵芝孢子粉。
5: 那你刚才说的给你妈买的这个是什么药了？嗯。

0: 药房也得卖吗？
1: 我特医食品不是从药房买的，是从医院买的。然后那个灵芝孢子粉，我是搁药房买的。
0: 哦，那你那个去哪里买？哪个医院买？还是医院里都有？
1: 医院有营养科的，有特医食品。
0: 哦，就去营养科看一下，他会配来的是吧？
1: 对，你像这有一些大医院都有营养科，你到那儿挂号，营养科的医生呢不叫医师，叫技师啊，营养科技师。你是哪里人？
0: 我是金华这边的，
1: 哎妈，金华小啊！
0: 金华县，那去杭州可以吗？
1: 杭州可以啊，浙江医院营养科那个张小燕主任，你可以挂他的号。
0: 哦，行行，浙江医院，就是浙江医院，不是浙医医院了。
1: 对，浙江医院那也是大医院啊。
0: 哦，
1: 他
0: 好
1: 因为
0: 的
1: 他是
0: 好
1: 针对老年人的那么一家医院啊，浙江医院，
0: 的。哦，行，那我还咨询你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我自己不是也快50了吗？就是好像去年都开始绝经了，应该算是比较早的。就现在我就是好像也就是睡眠质量这些都在下降哦，睡眠质量也不好，再好像是整个人好像也容易盗汗，那个好像很热一样，在潮热一样这样子哦。我说吃这些有没有什么东西给他调理一下的了？
1: 你说这人谁呀、
0: 我更年期是我自己啊。
1: 啊？你多大岁数了？
0: 今年48吧。
1: 那你这是快更年期了，围绝经期了。你上那个金华的市医院不有那个妇科吗？妇科有更年期门诊，
0: 哦，去
1: 你
0: 那
1: 上
0: 个
1: 那
0: 地
1: 去。
0: 方去看。
1: 对，更年期门诊有办法，能给你调得很好
0: 哦，好的，谢谢啊。
1: 哎，好，不客气，再见。

0: 尾号988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就是有一个就是老便秘的问题，就经常性的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想咨询您一下，怎么样解决最好？
0: 您多大岁数啊？
1: 50岁吧。
0: 一个星期能排几次便？
1: 这段时间好像挺好，
0: 就每天一次。
1: 这段时间，对，每天一次。
0: 啊，那犯病的时候什么样？
1: 犯病的时候就肚子里不舒服，想拉但是拉不出来，就这样子的。每次都要用开塞露的。
0: 开塞露只要用上了，便就能下来，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哦，你这是肠道里有火呀？你每天喝多少水啊？
1: 喝水，上班的时候喝水还是蛮多的，最起码，4-5杯吧。
0: 这么着，你买一个1000毫升刻度的水杯，
1: 哎，
0: 1000毫升。那么你一天要喝几杯呢？就这个杯子，你要喝4杯。这个时间从几点到几点呢？从早晨6点到晚上6点，12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跟你说，大姐哈，这个为什么我说饮水这件事情啊？首先，水是人类血液的构成主要成分。那么，你的水保持一定的浓度在体内，你的血液就是稀释的，它的流动就好，就不容易形成血栓，这对我们的长远健康有极大的好处。第二，人的肠道，你的便里，为什么我说肠道有火？为什么要用开塞露？因为你的便被抽干了。
1: 哦，这个道理是。
0: 为什么会抽干呢？这个食物残渣走到大肠这一段的时候，有个特点，当身体里缺水的时候，会从大肠的纤毛里，在粪便里抽取粪便里剩余的水分，来补充身体需要。这样呢，粪便就会变得越来越干，而且大肠从粪便里抽取水分的这个纤毛数量还很多，能力还挺强。如果你的身体缺水，大肠就会启动这个功能；你不缺水，大肠就不会跟粪便抢水。
1: 哦，
0: 所以你要喝水，让你的身体不缺水，而且要不断的上厕所。一天白天要上4到6次厕所排尿，排出多少尿呢？1500到2000毫升的尿。
1: 哦，
0: 这样才健康。
1: 我以为我的尿就特别多，我一喝水就上厕所。
0: 哎，一天上4到6次厕所，每次排尿大概是400到500毫升，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老师。
0: 我不认为你的机体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生活习惯和方式
1: 啊！你说过我这个道理，我就明白了。
0: 有事儿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你啊，谢谢啊，
0: 再见。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3: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2: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3: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雨天行车，驾驶人视线受到一定影响，必须始终保持精力的高度集中，特别是视神经中枢，长期高度集中很容易出现视觉及身体疲劳。因此出行前一定要保证良好的身体状况，切勿勉强疲劳驾驶。
6: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5: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菊米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是一种传统道地中药材。遂昌菊米是遂昌县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名优农产品，主产于石链镇的链西两岸，俗称石链菊米。如果大家到了遂昌，热情好客的主人家呢，一定会泡上一杯当地特色的菊米茶招待各位，清香可口，唇齿留香。一块来了解遂昌菊米的发展故事。
8: 遂昌菊米，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遂昌县石链镇是《增广本草纲目》中记载的菊米的原产地，生产菊米有着悠久的历史。眼下的石链田园处处菊米飘香，种植户忙着在田间地头采摘菊米。
9: 我看这工具谁来掌握的？
10: 这个工具是我们农户里呢，他们专门有人做的。专门做好，我们去他那里买几个来就可以了，这样子也很方便的。
9: 它有什么特点？我看到也是自制的啊，比较简易。
10: 对呀、啊，就是家里用过的那种洗洁精壶呢，然后拆出来，我们把它这样定起来，然后这个铁这个那个呢，就像那个小钢筋一样呢，这样子，对，把弄成小筛子这样子。不过我现在有这个呢，方便多了。以前的话没有这个壶的时候，都是用手的啦，
9: 靠手工。
10: 靠手工摘。
8: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在农事生产中利用一些小农具可以帮助菊农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有很多菊农朋友自己发明的工具看起来简单，甚至有点简陋，但应用效果有如神助，操作起来也更省时省力。
11: 这个是木棒做起来的，自己做的也是农民啊。第一道有大力小力的都不均匀的呢，第一道用那个胡子弄掉了，就还有小的再大起来，这个弄了就全部弄光了就。
9: 我看到你这个踩起来更轻松一点。
11: 啊、哦，轻松一点也。哦、最后第二道这个是。
9: 这是第二道。
11: 啊、哦。踩了就没有几粒了，最后一道就用手工，就全部完成了。
12: 现在这个的话，我们是后期收尾了。后期收尾的工作
9: 和刚才我们前期有什么区别？
12: 前期嘛，他们就是说为了增加效率效益嘛，哈，
13: 嗯，
12: 就效益高一点嘛。像手工的话，我们一天的话只能采大概最多也就十斤左右吧，
13: 嗯，
12: 十斤的话也就能做一斤半的那个干，这个菊米干，
13: 嗯，
12: 然后
13: 你现在是一颗一颗手摘，
12: 对。
3: 菊米其实是野菊花的花蕾，当花蕾长到最大颗但又没绽放时采下就是菊米，因为个头只有米粒那么大，所以叫菊米，也有人叫菊花米。霜降一过，遂昌石链镇练溪两岸的田间地头山野中，一垄垄菊花枝头上结满了如米粒大的花蕾，风儿吹过飘来阵阵清香。
14: 品种优良，优良在哪里呢？我这个菊米没有毛，这我当地农民呢，这叫做光菊，内毛的，嗯，那个光滑的光啦，光菊，
9: 光菊，
14: 哎，所以光菊，菊米呢很清香，这边而且不会苦，它的功效呢是很早，就是在那个清朝的时候啊，有个赵世敏，这个专家呢他就有认识了，他的菊米清凉解毒，清火明目。
3: 遂昌菊米外观清圆黄亮，颗粒饱满紧实，表面光洁无毛，甚香，汤色嫩黄清亮，甘甜微苦，滋味辛凉，具独特的浓郁菊香。
14: 因为现在呢我们拿去检验的话呢，成分呢当然顽酮带含量很高，这个顽酮呢就是抗病要素，所以它对这个降血压，上火了以后呢，它有，降火的作用，对，但是它是凉，它又不是寒，中医里面它分四档，一个是凉、温、寒、热，分四档，所以我们菊米是清凉，所以这个胃稍微寒点的人，他少吃点也可以。
3: 遂昌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仙霞岭山脉横贯全境，境内峰峦重叠，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呈中低山地貌，境内有西北部的钱塘江和东南部的瓯江两大水系源头，植被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2.3%，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遂昌菊米主要分布在境内海拔200至600米的山坡旱地，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空气湿润，山地垂直气候差异明显。
10: 遂昌菊米的话，最早是从1984年它的野生的柑橘进行了人工驯化，驯化以后这个过程还蛮漫长的，到1998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大规模的人工栽培。
12: 菊米的话，我们一般是4月份的时候开始，就是说新抽出来的苗，我们就开始扦插了哈。
13: 能不能帮我
12: 扦插？就是说扦插的啊，这一株哈，这一株我们可以选择，然后两株的话就成活率会高一点的。
13: 嗯，
12: 我们就这样扦插。
3: 菊米是短日照植物，喜凉爽湿润气候，适应性较广，抗逆性较强。为了确保菊米的优质高产，当地种植选择在生态环境良好、远离污染源，并且有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农业生产区域，在土层深厚、土壤团粒结构良好、腐殖质含量丰富、疏松肥沃的壤土上种植，丰产潜力大。
12: 到了最后呢，一般的话经过4次到5次的修剪，修剪了以后再出来的苗就这么壮了，
13: 也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12: 对，重阳节过后，那个寒露的时候，寒露过了以后3-4天就可以采了。
3: 经过石链镇农民的多年种植，遂昌菊米已经形成了多个知名品牌。
10: 就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向农业部申报那个遂昌菊米国家农产品登记保护产品，在2018年的时候就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
15: 浙江哈、杭州嘛、上海还有福建、北京、广东这一块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客户都是比较认可的啊，还有那个福建啊，他们都是比较喜欢喝茶的，他们现在喝了我们的菊米茶，他就觉得我们菊米经久耐泡，口感要更好，这样子。
3: 菊米在水中旋转着，开出一小口的花蕾，其汤色翠绿，花香浓郁，具有特殊的芳香气味，品质顿觉味浓醇爽，抿下一小口便能清新一整天。
10: 我们再加上技术上的指导，标准化的生产哈，那个亩产量也提高了50公斤左右，也就是以前是250公斤，提高到了300公斤每亩左右。然后价格呢也提高了4元每公斤，这样的话也就亩产值的话提高了1000元左右。这样的话对于农户来说的话也是不错的收益。他像现在种植菊米的话，大概一亩地也有6000至8000的效益啊。
3: 田间地头，人影忙碌间，颗颗菊米便入篮中，微火烘烤，叶片从浮到沉，由卷至疏，带着农户的辛勤与希望，被送入了家家户户之中。
16: 穗仓菊米单位效益不错，对种植土地要求也不高，村民可以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土地种植菊米，在群众消费上进行一些引导，在品牌建设上做好宣传，擦亮穗仓菊米的名片，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共同富裕。

0: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手机看会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在挡着，经常发干发涩，见光见风，还会刺痛流泪的朋友们，要赶紧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的福利呢，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拨打电话400-833-1912。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你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和孙

0: 被誉为浙东南第一高峰，而在阔苍山下永安溪畔有一个800年历史的梨风光，更是人文璀璨，有着小小台州府，大大张家渡一说。这样的说法从何而来？这个山脚下的村庄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一块儿去到临海张家渡村一探究竟。
1: 近日行方半，诸山直下看，白云随不起，微镜即天盘。唐代刘昭宇如此描绘阔苍山的险峻与秀奇。阔苍山地处浙东中南部，为浙东南第一高峰。
2: 在我们馆藏档案中有一本叫做《嘉定赤城志》，它是南宋时期撰修的一本台州总志。阔苍山在县东南50里，高1500丈，周回300里，群山中最好残绝。这段话呢，它对阔苍山的地理位置、山的高度，包括那个山形非常陡峭高挺，都有详细的记载。
1: 阔苍山以其博大、险峻、秀奇的特点，自古以来深深地吸引着众多文人墨客驻足流连，挥毫泼墨。而在这众多自然奇观中，最奇特的要数象鼻岩。
3: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后边的象鼻岩呢，也是属于呢当时的板块隆起的一块断崖式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你看它的象鼻挂下来，左侧呢也很形象的像耳朵一样的，然后象鼻呢就是深入到这个水中，这个水潭呢当时是在这个溪流当中是最深的，有长达有5-6米，而且呢清澈见底，而且这个深潭呢刚好是围绕着这个象鼻岩呢是一个转角，所以湍急的水流在这里以后呢突然在一个深潭上就沉浸然后再流下去。这个地方呢也是当时就是明清以后是文人雅士聚集和歌咏的一个著名的景点。
1: 巨大的岩石像极了一头大象，矗立在碧波荡漾的永安溪南岸，露出半个身子，长长的象鼻柱凌空插入溪流，掀鼻吸水。宋宝佑年间，已过甲子之年的张汝凯回到家乡，挥笔写下《咏象鼻岩》：“曾入沧书万湖州，至今鼻准占清流。”大概是历史上的文人墨客对象鼻岩最为传神的咏叹。在临海档案中，象鼻岩也有着清晰的描述。
2: 明朝地理学家王士信在他的《五岳游草》这本书里面呢，就有详细的记载。象鼻岩距江上游30里，横石100丈，宛然真象，从山顶掀鼻吸潭水，水覆湖波凝碧，游鱼尾尾。另外呢，这里还有一张地形图，也有描述象鼻岩和阔苍山它们的山形形成一个整体的水系。
3: 那么从宋代开始咏我们的象鼻岩，到明代、清代，有很多的诗人都咏过象鼻岩。那么象鼻岩从前也是我们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比较要道，是我们的当时的东海往金华和江西这条水路，当时在清初和民国的时候，最兴旺的时候，就一个村就有100多艘船。
1: 湍急的永安溪水在这里突然沉静，然后再顺着地势往下。张汝凯喜爱这里的风景，便在这里伐竹结茅，这一住下不经意间也成就了一个张家渡村。
3: 我身后呢，这个是永安溪，永安溪呢分北岸和南岸，南岸呢从前呢有很多自然村，其中靠永安溪边的一个村呢叫湖埠村。那我们在南宋李宗朝的时候，有一个当地有个进士吧，叫张汝凯。然后呢，他作为退役官员回家以后呢，觉得两岸的民众来往不太方便，所以呢，他就造了渡船，造了几艘渡船，以方便于民众两岸的来往。所以呢，后来在宝丰年间呢，就是为了纪念他，

0: 当地的村民呢，就把他的村呢也改成张家渡，就是以他张姓命名。时间的齿轮缓缓转动，当年的这个小渡口逐渐发展为永安西通往台州府城的重要渡口，也让张家渡成为了重要的商贸集镇。历史上更有“小小台州府，大大张家渡”一说。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张家渡的街呢是呈上街、中街、下街，还一条横街，它的生意呢就是说呢，天地人三才嘛，就是古人上孔子说，物道以一贯穿，就是通天地呢就是一根横线，就是把三根横线给穿起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张家渡的古街呢就呈现这样的一个风貌。
0: 张家渡老街中心，一栋栋古民居庭院相连。 琅琅相接，被当地人称为五透十三间。青砖黛瓦间透露出岁月的沧桑与宁静。白象书院是张家渡最早的书院，由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世兴所建。原址虽已无法考证，但它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张家渡人。
1: 白象书院呢，作为张家渡一个文脉来说，就是一个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承担着教育嘛。自从白象书院建立以后，就是影响了张家渡的一代一代的人的对教育的重视和学习。
0: 说到王世庆，就不得不提林海王氏一族，他们留下了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的佳话。抗倭名将王世奇就是其中之一。
1: 王世奇呢，他是万历十一年的进士，然后历任工部主事啊，当过参军。王世奇虽为一介文官，但为官25年来随军远征，援朝抗倭，扬国威于海外，被大家誉为边裁。如今在张家渡王庄山北路，王世奇的墓静静矗立，守护着张家渡古村。
0: 对，我们在一般的墓葬上，你看很少有，这样作为一个华表的这样一个望柱，这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对一个文臣的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表彰。一个是经营西南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个叛乱，还有一个是在朝鲜对抗倭寇的这个人臣之战，做的一个最大的贡献。所以像狮虎呢，就代表一个虎器；马是表示征战；狮羊呢，是一个祭祀品。
2: 古时说起张家渡，离不开打铁、撑船、磨豆腐。商贸的繁荣让盐、铁、木头等原材料源源不断地在这里中转，也由此诞生了张家渡一个独特的技艺——打铁。
3: 我们每块材料都是称重的，确认每一把刀呢都是一样重的。
0: 我们现在就是夹钢，老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就是刀刃上面夹一根钢，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以前师傅带徒弟就这样一锤一锤敲出来的。坊间传言，清咸丰年间太平军进临海，经过张家渡时，当地铁匠徐永湖、徐永朝兄弟俩。 为太平军打造了一批大刀，精湛的技术，锋利的刀口，耐用的品质深受军队喜爱。从此，铁匠许氏兄弟制作的刀具，逐渐在周边有了名声。战乱结束后，兄弟俩的后人转行，开始打造家用菜刀，并传承至今。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打铁了，现在是42岁，打了25年了。
1: 张家渡菜刀这么好的一个手艺，我想在我这个手艺丢了，我想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张家渡菜刀。
0: 炉中生造化，垂下定乾坤。张家渡口昔日的繁华不复存在，但张家渡的铁匠们依然坚守着这门手艺。和铁匠技艺一样，小玉馒头、豆腐方等非遗技艺。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三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方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0: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

0: 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0: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6: 新能源治理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5: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7: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5: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8: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5: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9: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

0: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0: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2: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4: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5: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6: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7: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8: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7: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9: 3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7: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0: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7: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 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批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0: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7: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3: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2: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林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4: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5: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14: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3: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16: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0的，赶紧抢收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6: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3: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6: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

0: 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

0: 金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北京时间6: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青林。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有大到暴雨，气温25到30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狠抓落实一贯到底，以工作确定性应对台风不确定性，确保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刘杰部署，王成出席。
1: 浙江昨晚发布今年2号指挥长令，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1级。
2: 省气象台专家表示，台风白海豚将正面登陆贯穿浙江，对我省影响已经进入核心时段，风雨大雨八威。
1: 浙江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人员转移和各项防御工作。
2: 杭开高铁温玉段开通运营，玉环结束不通铁路历史。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今年上半年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
1: 伊朗表示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1: 据浙江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上5点位于我省温岭东南方向约254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明天早晨在温州到宁波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指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 当前我省防御13号台风白海豚到了最关键的阶段。昨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省委书记王浩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从思想上进一步重视警醒起来，状态上进一步紧起来，工作上进一步动起来，以工作的确定性主动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确保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做部署，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出席。会上，省气象局、省防指办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现场视频连线了宁波、温州、金华、舟山、台州、丽水等6个市和10个县市区，听取当地防台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王浩肯定了全省前一阶段防御应对工作成效，他强调，与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可能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造成影响更大，要高度警觉，闻令而动，把防汛防台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立足台风正面登陆贯穿全省长时间影响、风雨潮、三碰头等极端情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所有的工作都往前预置、往前赶，确保守住3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王浩强调，要坚持打法，狠抓落实，坚决确保各项防台工作举措贯到底、落到位，要沉下去，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以最快速度下沉到群众身边，到最危险点，到最关键处，做到市县乡村力量层层下沉，逐级派人指导，确保所有隐患点、重点部位、关键节点都有领导干部带队，有人值班值守。 要转到位，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确保受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及时全部转移到位，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特别是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和养老院、医院等重点场所，要确保转移全程全员安全，强化转移安置人员暖心保障，实现快转、暖流、慢回。要停下来，按照不同等级应急响应的部署要求，倒排节点预留时间，扎实做好停和撤，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让社会面静下来。要调控好，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河湖水网，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确保所有水库降低到汛限水位以下，调控到最安全位置。要管得牢，聚焦海上地质灾害、山洪灾害等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杜绝船舶漏管、脱管、私自出海，严禁人员擅自返船下海作业。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加强排涝设施检查维护，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氛围浓，第一时间向社会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形成全民知晓、主动避险、互助共防的浓厚氛围。王浩强调，防御台风白海豚是对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认识觉悟、组织动员能力和工作精细化水平的现实检验，要贯通体系、压实责任，切实形成防台工作的强大合力。联合指挥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坚持早报、快报、多报，以预报预警为令，第一时间下发风险提示，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指令贯通，闭环落地。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细。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精准研判，果断处置，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刘杰强调，要坚决破除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经验主义，聚焦防强风、防强降雨、防地质灾害，充分运用此前防御台风行之有效的做法，补齐短板、堵塞漏洞，全面进入临战决战状态，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到位。要强化预报预警，持续会商研判，做细工作预案，对防御工作再检查、再复核、再过一遍筛子。山区重点防范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海上重点管控船舶和涉海人员，城市重点抵御内涝和运行风险，坚决果断转移安置人员，科学调度水库河网水位，时刻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全面加强宣传动员，打好防台人民战争。各地各部门要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推动干部逐级下沉到位，把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市县市区设分会场，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张振峰、李延义、辛克利、姚高原、杨清九、王昭、何中伟、蔡建昭在省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市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及防止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浙江省人民政府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今年第二号指挥长令，要求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要求，牢牢掌握防台工作主动权，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攻坚仗，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住三条底线。现命令如下：一、迅速沉下去，做到责任压实、穿透到位。各地各部门严格压实市包县、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包保责任，推动干部逐级下沉到位，做到每一级都有人指挥，每一个风险点都有人盯守。要发挥乡镇街道村社干部一线指挥官作用，遇到突发情况当机立断，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二、提前转到位，坚决果断实施避险转移， 所有登记在册的风险点、出现异常的点位、不放心、不托底的区域，必须坚决果断转移，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严禁台风未过境、风险未解除前擅自返回。三、有序停下来，确保五停要求执行到位，以县为单位自主决策，相机果断采取五停措施，特别关注生产企业的停产、在建工程的停工、高速高铁等交通设施的停运，确保绝对安全。四、科学调控好，保证水库河网安全可控，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坚持一盘棋调度，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严格执行并库限蓄、险库放空措施，坚决守牢水利工程安全底线。五、风险管得牢，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山区要全面摸排地质灾害风险点、山洪风险区等部位，海上要坚决落实五个全部要求，严防人员擅自提前出海以及船舶走锚、断缆、碰撞等风险。城市要重点防范内涝和城市运行风险，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和防台工作，防止因次生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要备足备齐抢险物资、队伍、设备，加强值班备勤和前置预置，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救援。六、立足氛围浓，全面动员打好防台人民战争，组织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等滚动发布台风动态防御指引，启动一级响应的地市要发表市长电视讲话，滚动发布温馨提示、安民告示，形成全民知晓、主动避险、互助共防的浓厚氛围。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眼下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已经进入核心时段，哪些地方风雨比较大？白海豚有哪些变化？带着这些问题，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昨天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3: 昨天白海豚西侧环流已经影响我省宁波、台州、温州、丽水等多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沿海及内陆高山地区刮起9到12级阵风。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贾燕说，白海豚的危险性就在于它的移速慢，登陆后可能在我省滞留将近24小时，这就意味着它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将重于上个月登陆我省的巴威台风。
4: 后期我们来看的话，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它会移速加快，还是维持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它就从登陆我们省到移出我们省整个时间会比巴威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拉长。再加上白海豚的话，它因为它是八月份的台风，它整个降水的效率会比七月份的台风可能会更强一些。
3: 具体来说，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风力逐渐增强至10到13级，局部13到16级，内陆地区最大风力8到11级，高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1到13级。强降雨时段主要是在今天到明天，全省大部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其中台州、宁波、温州北部、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等地局部有特大暴雨。贾燕提醒说，白海豚将正面袭击贯穿我省，风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请大家迅速进入防台状态。
5: 在台风影响期间呢，公众要务必远离海边堤坝，千万不要冒险观潮，要务必关紧门窗，将阳台、窗台的一些花盆啊、一些可移动的物品的话，及时收回到室内，防止高空坠物。尽量呢是将车辆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一些地带，避免停在低洼处或者是大树啊、广告牌下面。居住在低洼地带、山边或者是水边的群众的话，能够及时配合当地政府果断提前转移避险。
1: 目前全省防御工作情况如何？来连线正在省防止的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6: 王芳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目前全省的防御工作怎么样？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6: 好的。那么我也从省一级管理厅了解到啊，截至昨天呢，全省防御工作的重点还是人员转移，各地各部门啊也是抓紧最后的这个窗口期，做到能早转就早转，把握不准的呢就要坚决转移。那么截至昨晚6点，全省人员是基本转移到位了，全省1.9万个安置点、啊、也已经准备好了，为大家提供医疗保障和暖心服务。那么昨晚8点的时候，省防指呢是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那截至昨晚10点，宁波、温州、台州、舟山、丽水等5市是启动了1级应急响应，金华、衢州、绍兴3市是启动了2级应急响应。全省啊，一共关停了文旅场所1200多家次。全省教育系统，因为现在也正是暑假，学校呢已经基本上全面停课，停工在建工地12000多个，停止户外高风险作业企业7000多家。那么全省防御工作啊，也是在有序的推进中。
1: 那今天在防御方面还有哪些重点安排呢？
6: 那我也从省防局了解到，今天呢各地各部门还是要认真的抓好任务清单，落实闭环。一个呀是各级的党政主要领导要代班值守，亲自指挥包保责任人呢要进驻包保联系点，全员下沉直插一线指导服务。第二个啊是所有登记在册的风险点、异常点位、不放心的区域一定要果断的扩面转移，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同时呢，今天的重点还是要做到风险不解除，人员不回流，要严防转移人员提前回家。那么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后，不少地区会根据台风实际影响情况，将果断的采取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相关活动等5停防御措施。那么海上呢，要严防船舶漏管脱管，人员私自出海，像城市临时的建筑塔吊、广告牌、行道树等加固情况也要进行再检查。同时呢，也要防强降雨，像城市下穿立交、地下空间、地铁等重点部位一定要落实防内涝措施。同时也要加密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重点村落，充分的评估重点山区自身灾害风险，一定要防山洪地灾。那么同时在这里也要再次的提醒市民朋友们，台风影响期间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减少外出，如果确实需要出门的，一定要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避开积水路段，不要涉水前行。同时受台风降雨的影响，江河湖海水位呢是将快速上涨的，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请各位市民一定要远离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不要以身涉险，洪方。
1: 好，谢谢新月。
2: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浙江、福建

0: 由四级提升为三级，派出工作组赴浙江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昨天发布地质灾害风险等级预警预报，今天上午八点到明天上午八点，象山、乐清、台州多区域地质灾害风险红色预警。省地质灾害应急办昨天下午四点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紧盯舆情地质风险，强化预警联动，落实人员转移、安全管控及应急救援准备，全力做好防范工作。
0: 浙江海事局昨天上午八点启动浙江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相关单位要按照防台预案做好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醒沿海船舶抓紧时间再次对船上关键设备设施开展检查，做好最后的防台准备。截至昨天下午三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经全部停止，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经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经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面进入安全避风水域。
2: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1: 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目前沿海一带的风雨情况如何？我们连线正在玉环防台一线的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请他给大家介绍一下。小亮你好。
3: 哎，洪峰你好。
1: 嗯，
3: 那听众朋友们好，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步步逼近啊。根据最新的气报气象预报，那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的浙江沿海中呢，多条路就是直指玉环。那玉环正处在白海豚正面袭击的核心区域。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玉环的应急指挥部。其实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整个玉环都处于一个大风和大雨的状态，包括像现在的话，这个雨是特别大的。那其实从昨天开始，玉环已经进入台风的外围风圈了，那风雨是逐渐增强。到今天早上5:20的时候，玉环市气象台已经将暴雨的预警升级到了橙色。那目前全市已经出现大到暴雨，预计今天到明天各乡镇街道也会有大到暴雨，那局部甚至会有特大暴雨。那风力也是同样的惊人，那今天一直到明天上午啊，最大风力可能达到13到15级，个别地方甚至可以达到16级。那海上的玉环近海的区域是出现了海警已经提升的，海警的预警是提到了红色，可以说狂风暴雨巨浪三巨头，三碰头的严峻局面马上就要来了啊！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那玉环当地的防御准备工作也是紧张有序的进行，应急响应已经提到了最高级。那随着台州市防止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玉环也是全面进入了实战状态。那我们今天也会随同玉环市大暴雨阶段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去巡查隐患的地质灾害点。那同时在下午的阶段，我们会前往玉环的坎门后沙，那里是上次台风巴威的登陆点。那如果台风正面登陆玉环的话，坎门后沙将会成为最大可能的登陆点，我们也会现场发挥第一时间的报道。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谢谢小亮。
0: 台风白海豚逼近，人员避险转移是各地基层干部的重要工作。温州洞头区圆觉街道深门村90后村书记曾伟伟正在经历他上任以来的第二场台风。上个月巴威来的时候，他手忙脚乱，什么都得临时问临时学，这次白海豚来，他多了几分镇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蹲点报道。
4: 阿婆
5: 曾维维推开78岁独居老人李春兰的家门，楼上的玻璃窗上米字胶带是上个月台风巴威来的时候贴的，一直没撕下来。他走上楼又转了一圈，伸手推了推顶楼阳台两扇简易门，门框有些松。上个月他和同事就爬窗进去绑过一回。
4: 这个门要固定一下，
6: 风太大的话会往里面吹，它这个门不牢固。
4: 三叔是爬窗进来的。
5: 他们熟练地将一根铁棍抵着地面，竖在门把手上，并用绳子捆绑固定。
4: 他如果是风一吹吹过去，
6: 吹不进这里，
4: 卡住了，
6: 卡，对，这样就好了。
5: 曾维维扯了扯绑好的绳子，确认不会再松了，才直起身，从一旁的窗户爬了出去。
6: 主要是说他一个人住，怕他不安全，房子还是新房子的。
5: 从李春兰家出来，曾维维拐进村道深处，路边有栋老房子，外墙的砖露在外面，水泥抹了一半。门框上的漆已经褪得看不出颜色，这户人家是他最牵挂也是最头疼的。
6: 比较破，然后我们通知他转移到村里， 他可能觉得条件有点不好，然后叫他去亲戚朋友家，他觉得可能觉得有点没。

0: 没面子啊什么的。
1: 上一次台风八位来时，曾维维第一次处理这种情况，去了四五趟，讲不通又去，还是讲不通，最后找了这户人家女儿打了电话回来劝，才总算松了口。之后的一个月里，曾维维去他家住过几回，聊聊子女，聊聊家事，关系处得还不错。这次再上门，夫妻俩没再推，东西都提前收拾好了，放在门口等着车子来接。从村里出来，曾维维急着往码头赶，风大了不少，浪头拍在岸边上，水花溅起来，打湿了堤坝。社门码头不大，平时停着村里十来条渔船，台风天最让曾维维紧张的不是船，是人。总有渔民放心不下船，想下来看看。正说着，渔民郑家琴便开着三轮车，拉着几卷绳子从堤坝那头开来。他的船停在码头最外边，早上已经来加固过一次，还是不踏实，又来了一趟。
2: 大概没事，加固一下，哦，安全一点。
1: 曾维维站在岸边，一直盯着他，直到他把船加固好了。
0: 这些船也是他们自己的财产，万一受损了，也是损失也是很大的。因为我们这边也比较复杂，从那边也是可以下来的。有时候从那边下来，我们就在这边就有点防不住。
1: 这边盯完渔民，那边还要劝游客。曾维维一趟一趟跑，一上午就没停过。上个月的台风巴威是他第一次以村书记身份访台，心里没底，压力很大。这次白海豚来，他说不上哪里变了，虽然还是紧张，但心里不慌了。至少一些应急设备他已经用顺手了。
0: 卫星电话是平时都有在操作的，像发电机和抽水泵，一段时间不用了，可能自己也会忘记，也要会对这些的实操。然后现在这次台风来的时候，自己就能把它拉练起来了。
1: 台风登陆在即，接下来迎接这位90后村书记的还有更多考验。
3: 在舟山岱山，当地联动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多方力量，精准高效完成岛上近万名产业工人闭环转运安置工作，用精细化服务为一线务工者筑牢暖心防台屏障。来听舟山台和岱山台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鱼山岛上浙石化消防支队的操场。在我身后呢，大批在岛的产业工人正有序列队分批登车，他们将被统一转运至我们岱山本岛的各个安置点。
5: 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产业工人数量多，人员集中，转移体量大。岱山县联动舟山绿色石化基地管委会，开启分批次、分片区、分单位的精细化转移工作。基地管委会党群工作部负责人于春说。
6: 就是自行转移下岛的呢，已经完成了全部的转移工作。基地千余名的党员全部下城一线，开展这个安置转移的工作。
5: 记者注意到，在本次防台转移工作中，基地企业总结过往防台经验，持续优化应急处置体系。浙江鼎盛石化工程有限公司在上一轮台风巴威过后，依托鱼山码大数据，加快搭建了台风安置小程序，实现人员信息统计、安置分类、动态管控全方位升级。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龚业说，
7: 我们这次员工的话统计出来一共是4940人，每个有鱼山码的员工，他可以在小程序里面填写个人的相关安置的信息，数据更加的精准，也更加的便捷。
5: 精准高效的转运流程，全方位的后勤保障，人性化的服务举措，打消了一线务工人员的避险顾虑。工人温举说，
8: 我是北方人，没见过那么大的台风，感觉公司安排得很好，非常好，小程序填报的效率也非常高，非常便捷。
5: 工人张林波说，
9: 各个方面都做得挺好的，吃的住的待遇方面都很好，我们挺踏实。
1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宁波、宁海、奉化等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为了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持续风雨影响，当地有序组织风险区域人员转移，加高加固干流沿线堤防，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筑牢防台安全屏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1: 8号上午，宁海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局地最大小时雨强达到66毫米，当地气象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全县72条山区公交线路临时停运，并有序组织低洼风险区域人员转移。在清溪水库移民安置房工程项目草湖南地块，200多名建筑工人撤离临时工棚，转移到了宁海县第一职业中学临时安置点。工人福纯莲一边铺床一边说，
12: 这边安全一点，卫生也可以，大家可以聊聊天。
11: 施工单位负责人何海顺说，
12: 艾滋点我们项目部呢派了管理人员24小时值班的，这里的物资都已经提前准备好的，确保工友在这个艾滋点能够又安全又舒心。
11: 为了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持续风雨影响，宁波水利部门已在江北区老外滩等多个易涝点位用铝合金挡板筑起一道金属防洪墙。这些挡板在接口处镶嵌了防水胶条，和传统的防汛沙袋相比，阻水能力更强，而且拆装方便，机动灵活，还能循环使用。甬江姚江堤防现场负责人陈勇说，这道防洪墙一直延伸到甬江宁波大学段，全长14.3公里。
13: 老外滩呢，位于宁波三江口、甬江、奉化江、姚江的交界处，经常遭受汛期和台风的影响。防洪挡板的作用呢，就是防御台风期间可能出现的江水倒灌的情况，拦住洪水。目前的安装防洪高度已经高达4.3米，根据设计的最高要求可以安装到4.6米。后续我们也会根据预警动态调整，适时的加高挡板。
11: 此外，宁波各地水库从7号就已开启泄洪预排。截至8号，全市34座大中型水库占控制比约为51%。宁波市奉化区河湖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涛说，
14: 奉化区所有的重要闸泵站也开启了预排预泄工作，包括我们的应急抢修人员也同步到位，保障在整个台风期将内河水位控制在警戒水位以下，保障我们沿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浙江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综合报道。
15: 在杭州西湖景区，防台防汛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景区城管部门对明沟、雨水壁子阻断竹枝进行深度清掏，清除枯枝落叶和泥沙，确保排水口顺畅，还统筹部署了多台专业排涝设备全域待命。西湖风景名胜区城市管理保障中心应急管理科工作人员严琛介绍，他们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加密巡查，加强值守。
16: 包括现在在台风来临前，我们加派人手到那个路面上去，疏通管道，加固那个堤防，边坡护理啊之类的，一些易积水的一些点位，按照1.1方案加派人手进行值守，或派一些泵车到一些易积水的地点，预备排涝。
15: 此外，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杭州全市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已累计排查树木数量近35万株次，累计支撑加固树木数量近13万株，其中西湖景区共支撑加固8000多株，同时全市检查文保单位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等400多处，采取加固支撑、防渗漏等应急抢修措施30多处。在绍兴诸暨，各地各部门已进入临战状态。济阳街道梁家埠社区工作人员分组分片深入街巷开展巡查，对正在装修的商铺施工围挡、脚手架等隐患要求立即整改。社区副主任杨林化介绍，辖区107个居民楼道已完成全覆盖巡检，
17: 第一时间对隐患问题进行排查，然后针对辖区内正在装修的商铺，我们跟工人一起，对一些脚手架进行加固，消除高空作业的隐患。与此同时，我们针对一些外墙脱落的问题呢，我们第一时间拉了警戒线，并且张贴了警示告示，进一步的来保护我们辖区内居民的财产生命安全。
15: 在金华，当地农户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抢收成熟作物，加固田间设施。京东区李浦镇后余村的3000亩早稻田里，4台大型联合收割机轮番作业。种粮大户赵永凤说，
18: 已经隔了10来天了，每个排水沟说水槽打开的，就是说如果来大水的话，我们直接可以排涝出去的，就是全部畅通的。
15: 在嘉兴海盐富硒家庭农场的锦绣黄桃最近迎来采收旺季，受台风影响，农场已经启动黄桃抢收工作。农场负责人邹修才说，
19: 因为我们桃子是刚刚进入成熟期的话，它容易遇到风，容易脱落，然后遇到雨天它拼命吸水膨大，然后这个桃子就裂开口开裂，就失去生平价值了。
15: 在湖州安吉，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对110千伏线路沿线大棚集中点位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工作人员韩雅克说，
20: 对紧固不到位的现场落实加固处置，台风大风极易将棚膜吹起，飘到高压线路上，引发短路跳闸。这条线路承担着周围民生用电，一旦故障将造成大面积的停电。
10: 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白海豚，消防救援队伍作为台风灾害应急救援的主力军，承担着抢险救灾、转移群众、排涝除险等急难险重任务。 在台州温岭消防救援站的消防队员们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奔赴抢险救援第一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在台州市温岭消防救援站，消防员薛存良正在检查他们专门为应对台风、洪涝等水域险情配备的水域救援模块消防车。这辆车专门应对台风、洪涝等水域险情，搭载了激流救生衣、干衣、湿衣、水下搜救机器人等专业器材的模块箱。集装箱大小的箱内，一艘橡皮艇安置在快放架上，器材箱门打开就能快速拉出，用于下水营救被困群众。薛存良说，不管是台风内涝还是河流落水，所有器材现在都可以一车带齐，大大提升了响应速度和救援效率。
21: 在没有这辆车之前啊，我们只能说碰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水域救援，我们需要这里的器材、那里的器材拼凑到一起，我们汇聚到一辆小车或者是一辆单独的消防车上一起带过去。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整个模块箱之后啊，所有的器材装备啊全部集中在一起，对于我们的救援包括器材装备的使用啊都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2: 为应对台风过境影响，温岭市消防救援大队强化指挥调度，深入排查隐患，全员进入临战状态。温岭市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陈兴说，
22: 大队在沿海重点区域前置部署救援力量，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力量可调度19支力量，300余名指战员严阵以待。大队联合属地政及相关部门，对城市易涝点、地质灾害危险区、沿海堤岸、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开展针对性排查，提前摸排地瓜地区和风险村居群众信息，协助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准备。
1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3: 白海豚移动速度较慢，滞留浙江时间较长，目前应急物资正在争分夺秒的调拨。截止到昨天下午3点，全省各地粮食物资系统已累计向防台重点区域调运应急生活包、发电机、排水泵等救灾物资约10万件。昨天省粮食局还紧急调运4台拖车式移动排水泵、1000个应急生活包、1000张折叠床至余姚、临安等地，支持当地内涝排水和安置保障工作。民生保供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全省359家重点保供企业备货量增加30%以上，1362个乡镇街道都落实应急保供网点。据监测，全省菜、肉、禽蛋等生鲜物资可供应5天以上，粮油可保供15天以上，确保重要民生物资不断供不脱销。
10: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趟航班列车停运，多个航班取消。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23: 经理你好。
1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3: 那首先我们来看杭州啊，那很多人关心这次杭州地铁是否会停运。那杭州地铁昨天中午呢也是发布了运营调整预告，预告说如果车站的出入口积水达到一级水位警卫线的时候呢，将该闭该出入口。当车站通行出入口少于2个的时候呢，车站关闭暂停服务。当车站周边积水严重存在倒灌风险的时候呢，所在线路将采取停运措施。当台风风力达到一定级别的时候，高架线路将采取限速或停运措施。那后续地铁是否会停运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布消息。那因为之前西湖风景名胜区所属的公园景点博物馆都临时关闭了，所以杭州公交对涉及西湖景区的部分公交线路也进行了调整，且暂停运营了比如龙翔桥至灵隐专线、黄龙体育中心至灵隐专线、灵隐至雷峰塔专线、夜游观光巴士等西湖景区的线路。恢复的运营时间呢也会另行通知。那铁路方面，我从上铁集团了解到啊，在8月7号停运的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了列车的开行方案，计划对今天、明天的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杭衢高铁、金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铁路、金温铁路、金台铁路，那还有明天、后天的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呢采取临时的停运措施。那涉及到的列车还是非常多的。 大家出行前务必提前看好自己买的票是否已经停运。那另外提醒呢，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都是可以退票且不收取退票费的。那机场方面呢，杭州机场今天计划

0: 起降航班752架次，目前早始发航班运行是正常的。那截至到今天早上7点，已执行进出港航班86架次。今天呢是计划提前取消9号进出港航班270架次，主要是集中在今天12点以后的时段会取消的比较多。预计今天下午开始啊，台风外围天气影响杭州机场运行，主要影响华南及华东海沿海方向进出港航班。那另外呢，像宁波机场、温州机场、舟山机场、台州机场受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今天全天的所有的航班都是已经取消了。那再次提醒大家，持续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风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孟玲。
2: 省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早晨7点，其中心位于距离我省温岭东南方向约241公里的海面上，风力维持14级。我省进入登陆前的最后窗口期，防御白海豚到了最关键的阶段。浙江之声今天开启全天候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滚动播报台风动向及全省各地各部门防御举措。新媒体矩阵也将开启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大声微博与我们互动。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7: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1: 继续关注新闻。杭台高铁温玉段昨天开通运营，玉环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成为浙江首个通高铁的海岛县区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和玉环台的报道。
8: 一早新建的玉环站开门迎客，不少市民专程赶来，
9: 特地过来嘛，坐高铁到杭州，坐过中午饭下午回来，真的是高兴的，真的期盼很久了这趟车。
10: 我们非常荣幸啊，能抢到票，幸福指数非常高，非常方便。
8: 上午8点49分，首趟高7364次列车从玉环站开出，驶向杭州。12分钟后，列车停靠温岭站。这条仅37公里的高铁虽然距离短，却凝聚着一座海岛城市向外突围的期盼。首发列车上的台州风华铜业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监何祖安说：“过去一环人坐高铁得去1小时车程外的温岭。”
11: 玉环以前相对来说交通不是很方便，尤其一些国外的客户，我们肯定会约在上海或者杭州谈，因为到这来不是很方便。那现在呢，他更愿意过来，应该说，我觉得高铁开通之后，玉环经济确实会上个台阶，会越来越好。
8: 本次开通的温玉段是杭台高铁的延伸线路，途经温岭、玉环两座县级市，设计时速350公里。上铁集团运输部高级工程师杨秀智说，开通运营初期，每日开行途定动车组列车16列，玉环站至杭州东站、上海南站分别最快1小时47分钟、3小时3分钟可达。
12: 杭台高铁温玉段是长三角铁路联网补网强链的项目之一，将浙江省高铁交通圈进一步扩展到台州东南沿海，对于加快打造浙江省1小时高铁交通圈，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布局，促进沿线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助力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8: 据了解，杭台高铁温玉段采用 PPP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运作，由中国铁建投资集团牵头的社会资本方联合温岭市、玉环市政府共同出资建设，委托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和运营。
2: 西湖大学昨天举行2026级本科生开学典礼，新生数量达到250多名，国际生人数也实现翻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3: 清晨六点，西湖大学学术环跑道上就已经热闹起来，校长施一公带队完成了开学传统晨跑。2026级新生身着统一 T 恤，脚步轻快。在开学典礼现场，新生们由各中学校长或班主任领着依次上台，交接到施一公手中。这场专属的入校礼成为全场最温情的画面。来自阜阳中学的新生巴新乐说，自己在高一聆听诺贝尔奖学者分享时，就埋下了深耕科研的种子。今年通过三一综合评价被西湖大学录取。
14: 他的教育方式和我自己的目标比较契合，因为我对临床医学和生命科学比较感兴趣，以后就是想搞科研，就攻克一些神经方面的疾病。
13: 今年西湖大学招生范围拓展到山东、江西、安徽，覆盖国内九个省市，同时迎来了来自美国、德国、哈萨克斯坦等15个国家的20名国际新生，生源进一步多元化。不同于常规的九月开学，西湖大学2026级新生将开启3到4周的夏之桥暑期适应性学习，涵盖数学分层授课、全英文实景训练、跨文化交流等多重内容。西湖大学本科生书院院长陈宏宇详细解读了这套衔接体系。
15: 会强调在自我管理上一定要加强，因为孩子现在这个反差太强烈了，在高中的时候把这手机都管死了，电脑管死了，一到大学里面都放开了用啊，可能就不来上课了，跟不上，所以我们采取分段的，就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度。我们对国际生数学也有加强的一些动作，往年是有一些国际生进来是完全没有微积分啊和一些物理背景。
13: 陈宏宇介绍说，西湖大学本科前两年统一开展通识教育，不急于划分细分专业，给学生充足的试错空间。同时今年进一步抬高了国际生招录门槛，不再招收无高中数理基础的海外学生。全场压轴环节，校长施一公以敢于不同、不负时代、不负此生为题，面向全体新生送上了开学第一课。
16: AI 可以给出答案，但提出伟大问题、突破认知边界、创造全新知识，永远只能靠人本身。西湖大学的本科教育没有统一模板，没有固化赛道，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希望你们放下焦虑，找到自己的热爱，守住自己的节奏，走出自己的路，在你们最好最年轻的年华，为最纯粹的科学梦想、人生目标全力以赴。
1: 2026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总决赛暨中国航天科普大会昨天在杭州举行，6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少年选手齐聚白马湖，火箭模型、编程无人机、探测机器人同台比拼，以科创赛事播撒航天种子。来听报道。
13: 本届赛事是教育部官方白名单权威赛事，选拔阶段吸引了全国近50000名中小学生报名参赛，最终3500多支队伍突围会师杭州，这也是此项赛事第一次在浙江举办决赛。来自杭州求是之江第一中学的初一学生张媛媛说，自己参加的是逐梦太空火箭设计制作赛项，要独立完成模型设计并打磨组装，
17: 就是火箭模型的设计然后进行升空，困难点就是它那个尾翼、头锥和舰体的配型搭配不好，就有可能会稳定性不够或者飞行高度不好，至少150米。我想如果对它进行二级改造的话可以飞得更高，我经常看那种火箭升空还有一些火箭方面的解析，我们可以对宇宙充满无限的遐想。
13: 赛场另一边的太空探测竞技区充满科技感，无人机编程、星球探测机器人轮番登场。今年大赛新增了航天与 AI 创新赛道，考验学生编程、自主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来自河南郑州的带队老师段大海对当下航天科普教育的变化深有感触。
18: 我们国家现在航天事业发展的如火如荼，平常像我们学校的科学教育都融入有航天教育，不光停留在让学生去观测，主要停留在动手制作，从生活中解决一些从真实的问题入手，孩子们眼里是有光的，有些孩子天天就追着你问，带来的作品都让你感觉到特别的吃惊，他们在比赛中发现的问题还要继续进行探究，去创新，去改进。
13: 赛事分为创意、竞技两大板块，创意类比拼航天创新构想，无人机机器人赛道则侧重实操应变。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首席科学家朱伟强说，
19: 航天是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希望依托赛事，让严谨的工程思维、执着的创新精神和厚重的家国情怀在青少年时

0: 心中生根发芽。杭州是一座创新活力蓬勃涌现的城市，依托数字经济基础，大力培育航空航天产业集群，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大赛为期五天，除比赛外，还将开设院士主旨报告、智能机器人展演等。
2: 昨天2026哔哩哔哩乌镇青少年科技嘉年华开幕式于乌镇世界互联网科技馆举行。本届活动由场馆内拓展到全镇域，融合赛事、科普与互动体验。活动持续到本月24号，汇聚5项国家级科创赛事，覆盖人工智能、智能设计等领域，全国数万青少年参赛。馆内设有机器人、无人机、 AI 绘画等多样体验项目，同步开设航天、 AIGC、 专注力等科普研学课堂，打造沉浸式青少年科创体验盛会。
3: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关注国内外新闻。据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来听央视的报道。
5: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2: 中国远古巴新一批家用太阳能设备项目首批物资交付仪式当地时间7号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新一批5000套家用太阳能设备在单机装机容量和电池储能容量方面都有所提升，并针对古巴电网情况和热带气候条件进行了优化。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昨天通报，全区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的自驾服务费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5座及以下价格不超过每年120元，6至7座不超过每车180元，20座及以上不超过每年每车600元。
3: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6: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7: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据国家发改委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我国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都有增长。
4: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将在明天开启申购，发行价150.8元每股，应对发行市值为609.9亿元。此外，多家具身智能企业计划在港交所上市，包括智源机器人、智平方等。数据显示，截至本月8号，中国机器人领域今年获投金额已超1210亿元，已超过2025年全年约67%。
8: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做出弥补。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原有路线已经不再适合船舶通行，在新的正式通航路线最终确定之前，将首先设立一条临时航道，并以此作为未来正式路线的基础。阿曼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
4: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2: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7号以多名知情人士为来源报道说，过去几周内，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同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国务卿卢比奥和副总统万斯等讨论了对升级军事冲突的担忧，提出寻求退出对伊战事的可能性。报道说，相比于派遣地面部队，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空袭伊朗来达到作战目标，但凯恩等人认为不太可能实现。
4: 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当地时间8号表示，目前已经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经就此开展研究。据了解，磷弹是一种燃烧性武器，即便没有直接导致人员死亡，也会造成伤口慢性化并形成慢性创伤。
2: 日本多名相关人士当地时间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没有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
4: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发布消息，当天下午3点35分左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服务建筑的火灾报警器发生启动，消防部门随即赶赴现场确认，但没有发现明火或者冒烟。事件对核电站厂区设备没有造成影响，监测点周边所测得的放射线数值也没有发现异常。
2: 泰国暖武里府公共关系办公室昨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当天下午4点，前一天发生在当地的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增加到9人，目前仍有14人住院治疗。
4: 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水平支持下运转到12月11号，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正向浙江沿海逼近，我省进入登陆前最后的窗口期，防御白海豚到了最关键的阶段。浙江之声今天开启全天候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滚动播报台风动向及全省各地各部门防御举措，新媒体矩阵也将开启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大声微博与我们互动。另外，浙江卫视将于早上8点开启大时段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浙江广电集团百名记者奔赴一线，为您带来最新消息。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方亮，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洪放、星林，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

0: 上网。
1: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2: 别浪费时间。
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9: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2: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3: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1: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4: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7: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6: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7: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栉比。
5: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听，这是越剧的声音，古老而动人。越剧是浙江的骄傲，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正在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越剧正在唤醒年轻人的戏曲 DNA， 国风才是顶流。诗画江南，韵味悠长，活力浙江，创新无限。越剧新月。